让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如果要是有路况信息的话呢，大伙就来我直播间里头啊。这个事儿真是方便你我他。今天怎么的，路况信息不错呀。反正我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吧，路上的车倒是不少，哎，但是大家都是有序行驶的，都遵守交通规则。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啊，我不想说。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于90年代初期，当然已经进入了93、94年了哈。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了一首内地原创的流行音乐经典的曲目，名字叫《摇太阳》。还记得他的演唱者吗？这真的是一个歌红人不红的一个典范啊！来自于芳芳的《摇太阳》。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祝愿大家一周工作、生活、学习开心快乐。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江湖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3: 我想找几名洗车
4: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了，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各位听好，记好了，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届时呢会帮大家来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能自行查看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会员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啊。然后添加微信的话，可以在线办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丹妮姐，我想发布一个招收残疾人的信息。
0: 招收残疾人干什么呢？
1: 做保安。
0: 残疾人做保安工作呀？
1: 对对。
0: 在什么位置？
1: 在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
1: 然后要求有残疾证的。
0: 嗯，
1: 年龄18到55周岁，女的18到45周岁。
0: 嗯，好。是公吃住的。
1: 然后公司有五险。
0: 上五险。
1: 嗯。
0: 那您是公吃住对吗？
1: 不对，不公吃，不公住。
0: 不公吃住啊，那就得是附近的了。要不然这个就有点太费劲了，交通上是吧？行，不公吃住给上五险，男性是18到55岁，然后女性是18到45周岁，对吧？
1: 对。
0: 嗯，其他方面还有要求吗？
1: 然后留个联系电话吧，1310473506。
0: 1310473506，对吗？
1: 对。
0: 好的，那您说的这个残疾朋友，他是哪方面有没有要求？
1: 就是肢体，肢体三四级的，就是。

0: 是聋哑和智力的，还有中产的不招收。
1: 好的，那我明白了。行，给您发布了啊。
0: 麻烦你来带你讲，
1: 嗯，
0: 谢
1: 不
0: 谢，
1: 客气的。
0: 行。
1: 好，再会。哎。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想发布那个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某物业。
0: 啊。
1: 啊，新龙台某物业。
0: 嗯，好。
1: 招聘白班保安。
0: 嗯。
1: 55周岁以内，要求有保安证。
0: 嗯。
1: 啊，早期到，那个下午1点，然后那个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倒班的，上下午倒班。
0: 上下午倒班的哈。
1: 啊，然后月薪是2000，提供午餐。
0: 2000元供午餐，
1: 啊，然后招夜班保安，
0: 嗯，
1: 啊，60周岁以内的要求有保安证，
0: 嗯，
1: 月休是4天，法定节假日串休，
0: 嗯，
1: 然后月薪是3000，
0: 哎，
1: 啊，然后招聘绿化，
0: 嗯，
1: 啊，60周岁以内的，
0: 嗯，
1: 啊，要求有绿化相关经验的，
0: 嗯，
1: 啊，早7点半到晚5点，
0: 嗯，
1: 中午提供午餐，
0: 嗯，
1: 啊，然后月休4天，法定节假日串休，月休2000，月薪2400。
0: 月休是4天，月薪是2400，是吧？
1: 对，然后招外保，
0: 外保洁还是外保安？
1: 外保洁。
0: 嗯。
1: 然后是60周岁以内。
0: 嗯。
1: 要求的是早7点到下午的4点半，然后中午有午餐，月休4天。
0: 嗯。
1: 月薪是2000加满勤200。
0: 那就是2200哈。
1: 啊，对的对的，然后招那个环境部主管。
0: 环境部是吗？
1: 对，环境部主管，然后薪资待遇还有工作内容具体面议。
0: 嗯，行。然后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外保洁要求是男性还是女性？
1: 男性。
0: 男性哈，好的。
1: 嗯，对。然后招聘物业管家。
0: 嗯，
1: 管家啊，也是具体面议。
0: 行。
1: 然后电话是137。
0: 嗯。
1: 0007。
0: 嗯。
1: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对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箱货司机。
0: 好嘞，有什么要求吗？
1: 箱货司机还有专业工作若干名，没啥别的要求，
0: 行，
1: 能干就行，
0: 能干活就行。
1: 对，工作地点在那个单位在白鹿郡。
0: 好的。
1: 完了，那个电话是13043871687，
0: 13043871687，对吗？
1: 对对对，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昨天发布的一个信息，我不知道手机号。
0: 您说。
1: 有一个那个，有。
0: 别听收音机，把收音机关掉。
1: 对，我小声。
0: 哎，
1: 那个有一个那个发布说的招司机的，就是开那个 SUV 上那个，黑龙江好像是吧？
0: 啊，想问那一条是吧？
1: 啊，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18642723533
1: 3533
0: 您重复一遍。
1: 186
0: 4272
1: 3533
0: 对，他是去黑龙江。

0: 58岁以下，
1: 他贵姓？
0: 没有留贵姓，
1: 啊，没留 啊。
0: 对，
1: 行，那好嘞，
0: 好，打电话问一下啊，
1: 好嘞，
0: 好
1: 谢
0: 嘞，
1: 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租一个平房。
0: 求租是吧？
1: 对。
0: 想要什么位置的？
1: 兴隆台田家附近的。
0: 兴隆台区田家附近的都可以。
1: 对，独门独院的。
0: 哎，好的。
1: 进出车要方便。
0: 进出车方便的啊，是大想进大车吗？
1: 不是，小车，小车。
0: 就是私家车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可以。
1: 然后电话是138。
0: 138。
1: 9870。8807。
0: 电话是13898708807，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麻烦你，我想招一个，就是我家那个孙女吧，那个六年级，那个完事儿准备上那个初一。
0: 嗯，
1: 我想招一个，就是能教英语的老师。
0: 招初中英语的老师是吧？
1: 他小学刚念完，
0: 嗯，
1: 完了马上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嗯，
1: 我想招一个最好，就是说在校大学生的，就是放暑假放假的了。
0: 嗯，
1: 就这样式的。完了，招就是一对一的给他补一下子。
0: 哦，
1: 因为他以前吧，他给那个别人那学来的，他蛤蟆在一起学，那他学的不咋好。那得换老师，以前还行，现在学的不咋好。
0: 嗯，
1: 我想急招一个。
0: 好，那我明白了。
1: 啊，就一对一的上我家来给他补了，补英语。
0: 您家是哪个区域的？
1: 我家是双台区的，就是咸河湾的，正大酒店跟前。
0: 双台子区的哈。
1: 啊，这交通挺方便的，你哪一块都可以，交通这块可方便了。
0: 嗯，
1: 你早晚都行，你能坐车来，到这交完了那啥玩意儿的，就是工资面议吧。
0: 行。
1: 啊，最好是英语好一点的，有耐心牌的，要女的不要男的，只要叫女孩。
0: 嗯，行，您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
1: 我是155。
0: 155。
1: 4276。
0: 4276。
1: 335。
0: 155-4276-335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我给您提供一个电话，你问问他，
1: 啊、
0: 然后他是仙龙台区的，看看他双台子这区域这边来。
1: 啊，也可以，也可以，你说吧。
0: 188。
1: 188。
0: 4275。
1: 4275。
0: 9200。
1: 9200。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嗯，好，哎。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就刚才你找管家那个电话号没记住。
0: 行，我看看啊，137
1: 啊
0: 0007
1: 2030
0: 三个零
1: 啊。那好嘞，三个零71028吧。
0: 嗯，是的。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嘞。好，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我们来看一下手上的会员信息了。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有一家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

0: 灭疫，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片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梁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月薪就面议了。那有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是一到六层的啊。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人是陈先生，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一下物流车司机，要求 B 票。55岁以下。电话是133-6427-8589
0: 133-6427-8589，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好嘞，再会。

有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湾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提供食宿的，年龄20到50周岁都可以，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工作地点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的时候呢，会继续为您服务。大家可以稍后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3815939，3816939。那我们待会儿见啦。

0: 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3: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第二个时段。然后这边呢，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

0: 别忘了，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详细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
1: 那个三厂某化工招那个力工。
0: 化工厂要招聘力工是吧？
1: 对对，工期也就是50天到俩月左右吧。
0: 50天到两个月的工期。
1: 啊，对对，就是我力工晒晒冷的，零活啥的。
0: 哎，好的。
1: 完了，要六人，年龄不能超过60岁。
0: 6名，然后60岁以下。
1: 对对，不能超过60岁的。
0: 好的。
1: 完了，看底下有啥呀？留个电话吧啊。
0: 嗯。
1: 工资是5400。
0: 5400元每月，
1: 这啥月的是吧？应该是5400了。完了，那个早上7点半，晚上5点半下班。
0: 早上7点半到晚上5点半。
1: 对对对对。
0: 嗯，好。
1: 电话是151-151。4272。
0: 4272。
1: 4959。
0: 151-4272-4959是吗？
1: 对，这是李队长。
0: 嗯，行，给您发布了。
1: 我另外想筹个车辆可以吗？
0: 如果7天之内没收过就可以的。
1: 那没有没有。
0: 嗯，
1: 那个我想买的就是那个双排的小货车。
0: 嗯，
1: 完了一个代步车，就是拉工人用的。
0: 你是说双排的小货车也要，然后代步车也要是吗？
1: 这就是拉工人的小轿车啊。
0: 那
1: 就是便宜，越便宜好了，就是拆班就行。
0: 代步的轿车是吗？
1: 对对，那货车要那个3米左右的车斗，双排的，要汽油或油气两用的。
0: 嗯，好的。
1: 嗯嗯，那个货车价格1万多、2万多都行。
0: 那就货车是2万元左右。
1: 对对对对对，可以。
0: 嗯，
1: 1万多也可以。
0: 嗯，
1: 1万多点。完了，小轿车是几千元是最好的了。
0: 几千元优先。
1: 对对，
0: 嗯，
1: 电话是139，
0: 嗯，
1: 9872，
0: 哎，
1: 0816，
0: 13998720816是吧？
1: 对对，要找工人就是那个到那个要电的打电话吗？
0: 什么没听清？你那边信号不好，说一下什么？
1: 我说就是那应聘的打第一个留的第一个号码，就是151-4272-4959那个李队长。
0: 嗯，是是的，你这个是分两条的，
1: 啊、
0: 然后你的内容和电话都不一样。
1: 对，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啊。
1: 好好，
0: 好嘞，再会。
1: 再会。
0: 嗯。

0: 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找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第三个时间段3815939 3816939继续开通。那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各位听友听到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伴您同行，一档服务类的节目939公社。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两部，一个是3815939，另外一部呢是3816939。那它可以发布一些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代车求职、车辆出租，还有这个招聘信息、房屋场地，还有厂房、库房、家电等等，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的，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皆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发布信息的时候呢，记住第一点呢，就是商家朋友发布信息不能说出商家名字。第二点呢，就是您这条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各位发布信息的听友呢，自己来记录好。但是这个信息呢，我们会把它上传到盘山融媒的这个 APP 上，大家可以在那上面看得到。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电话打不进来不方便参与节目的，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或者说有些朋友的信息着急的，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您可以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大家办理会员信息现在还是挺合适的啊，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相当于是赠送了。另外呢，这个信息在节目的播发当中成交成功之后呢，您剩余的信息次数也可以为大家无时长的保留，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之后像家里人用、朋友用、谁用都行啊，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 3816939。您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和您说话。
1: 我有个轮椅想出售。
0: 是电动的还是普通的？
1: 普通的，手推的。
0: 普通的轮椅哈，行。几成新的？
1: 7成新。
0: 7成新，行。哪里交易？
1: 我家在高升啊。
0: 家在高升，那就高升地区交易了啊。好，您要不要说价格？
1: 价格没100，我这个不用了，差一半就卖。
0: 好嘞，不放着它了，占地儿是吧？
1: 好，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39。
0: 139。

0: 4270。
1: 8493。
0: 13943-8493
1: 是吧？
0: 对。
1: 好，我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买到，他也想买这个轮椅。
0: 等我拿笔啊。
1: 好，不着急。
0: 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冷天崩多闲事。好，说吧。
1: 139。
0: 说。
1: 9870。9859。您重复一下。
0: 139-9870-9859。
1: 是的。
0: 啊。
1: 您看看他有没有买到吧？他是想求购这样的轮椅。
0: 好嘞，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再会。
0: 好，再见。

0: 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招聘 B 票的西屋车司机师傅，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好，您请讲。
1: 大润发有个健身馆儿，
0: 啊，
1: 要招个男保洁。
0: 男保洁，嗯，
1: 63岁以下，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嗯，
1: 服从安排就行。
0: 好的，
1: 嗯，然后电话是151，
0: 嗯，
1: 8425，
0: 嗯，
1: 9466，
0: 151-8425-9466，兴隆台区，对吧？
1: 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中心

0: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个是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1: 半三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就是那个刚才大润发招男保洁那个号，151184259466966，他供不供吃住啊？
0: 我觉得不能供吃住，我估计也就是就近的，您问可以问一下吧，
2: 啊，
0: 打电话问一下更详细一点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下一条信息啊，是兴隆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继续拨打哦。光天万里有了你开心的。下一条信息是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1000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下，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如果是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联系电话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出售三轮燃油摩托车。
0: 三轮燃油摩托车。
1: 全楼的三轮微轿。
0: 嗯，好的。
1: 行驶2000公里。
0: 嗯。
1: 原价是22000。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好的。联系电话是。
1: 电话。
0: 183。183。
1: 4230。
0: 4230。
1: 8933。
0: 您的电话是18042308933。
1: 183。
0: 18342308933。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起是阳光。
1: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呢是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和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对外出售价格80,000元，价格上还可再小意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1: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0: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2: 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3: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

0: 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Welcome to 东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

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

0: 复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外层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3: The Sunshine FM，
2: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今天我们的人物故事从玛格丽特说起。60岁，半身瘫痪，住在阴冷的地下室整整10年，等死。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老人废了，可是谁能想到他竟靠着胡思乱想把自己的重病说没了。她叫玛格丽特，曾经住在爱丁堡，丈夫是银行经理，儿子在皇家空军服役。42岁那年，丈夫哄骗她在房产转让的合同上签字，第二天就把3套公寓和28万英镑全部转走，跟一个19岁的女孩飞去了墨尔本。同年的秋天，儿子在北海进行夜航训练的时候，因为液压故障坠海，搜救队只搜回了一只飞行靴。3个月之内失去了一切，玛格丽特精神彻底崩溃了。43岁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有身体的状况，导致左侧的身体瘫痪，被送进了市政福利收容所，最终安置在一间由废弃厂房改造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永不熄灭的荧光灯，石棉瓦缝里常年滴着锈黄色的水，每天只有一碗冷豆子和2片过期的面包。每周二，志愿者会帮他擦洗一次身体。他曾经试过绝食，也曾经试过用碎玻璃划伤自己的手腕，护工却只是把他的右手绑在床栏上，说别添麻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坚信玛格丽特的故事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转折发生在第5年的一个深夜，暖气管突然爆裂了，那个棕黑色的铁锈水像暴雨一样浇在他的身上，他躺在冰冷的水洼里动弹不得，却忽然想起小的时候住在格拉斯哥族这个祖母家的院子里。祖母呢是镇上的草药师，每天都会用双手贴在病人疼痛的地方，反复地说，你的身体知道怎样好起来，你只需要听见，他只要听见你允许他好起来。玛格丽特躺在冰水里笑出了声，她望着黑暗的天花板说出了瘫痪以来第一句完整的话，我的身体记得怎样好起来。从那天开始，他不再每天默念我废了我完了，而是开始给自己编故事。他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重建祖母的温室花房，想象阳光洒在腿上，那条多年没有知觉的腿竟然在想象当中感受到了一丝暖意。他把瘫痪的左半身想象成一座被暴风雪切断供电的城市，每天在脑海里巡视每一条街道，每一根电线杆，就像电工，就是那些细小的细胞正在1厘米1厘米的修复绝缘层。他给左腿起名叫老伙计，每天早晨都会跟老伙计说，早安，今天你打算把哪座信号塔修好呢？护工们私下议论，这个老太太彻底疯了。但是到了第6周擦洗身体的时候，她第一次感受到温水

从左小腿的皮肤划过的痕迹，那感觉像细针从脚踝慢慢往上移动，虽然持续不过3秒钟，他却当场大哭。三个月之后，他的左腿大脚趾就能够敲出节奏了。7个月之后，他可以扶着床架站立12秒。13个月之后，他拄着2根铝合金的拐杖，从地下室一步步走上了地面。那天，爱丁堡罕见地放晴了。他抬起头，他说：“我早就知道我的城市会重新来电。”1年半后，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他住进了一间带窗户的小公寓，还拿到了社区大学心理咨询初级证书，专门帮助那些被医生判刑的重病患者和患有重度抑郁的年轻人。他在思律区租了一间小工作室，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你的身体正在听你说话。这个故事被收录在约瑟夫·墨菲的潜意识的力量里。墨菲博士反复地强调，你的潜意识是一部从不休息的超级计算机，它会对你的每一个念头进行无差别执行。你害怕修复，它就帮你搭建一条通往复查的异常值的捷径。你每天说生活没有指望，它就勤恳地剪断你身边所有可能发芽的藤蔓。这不只是心理暗示，而是你身体的操作系统正在重写底层的代码。普通人怎样才能把这个从不挑活的内置系统从敌人变成盟友？墨菲给了3条路径。第一条就是你每天把重复的判决书给撕掉，要否定，重新改写，注意那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体质差，我睡不踏实，我的运气总是很差。你以为你只是在陈述事实，但是潜意识并不会判断事实，它会反复地输入完整的指令。从今天开始，你把这些句子倒过来，把我容易感冒改成我的日常防护系统警觉又聪明，把我总不存不住钱改成钱喜欢在我的账户里安心住下。你开始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在说谎，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在给自己下订单。潜意识不需要你的诚实，它需要的的确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还有，我们要牢牢抓住睡前的10分钟。墨菲把临睡前的状态叫做意识退位期，白天的怀疑、计算和担心全部下班，潜意识开始独揽大权。这个时候输入的信息，它不会审查，而是直接接收。把手放在身体最不舒服的位置，用最温柔而坚定的 语气说：感谢你今天撑住了，我现在启动全部自我修复的程序。我在入睡的同时，你正在重新的组织和修复我的身体。睡得越深，你的工作就越快。明天早晨，我会比今天更加的完整。这段话听起来很朴素，但你身体里的工程队会把它当成加班的一个指令。第三，不要再给自己害怕的东西，持续投喂高清特写镜头。很多人看到检查指标旁边有一个向上的箭头，立刻就在脑海当中启动一部6集迷你灾难剧，从诊断到告别，整套分镜全部拍完。你每想一遍，潜意识就会收到一份新增的施工图纸，它不管你害怕的事情是真是假，反正你画出来了，它就照着去建造。正确的方法是看完医生，听完医嘱，然后报告关上，闭上眼睛，在大脑里重建，画出自己你想要的身体蓝图。血管像溪流一样畅通无阻，细胞像长水一样顺畅无阻，充满活力的心跳像鼓点一样沉稳有力。你不需要分析那个箭头究竟会怎么消失，那是你身体工厂的职责。你只需要把完工之后的效果图挂在最明显的位置。有人会说，这不是自己哄自己吗？但是我要告诉你，过去的活法才是对自己最深的欺骗。你天天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辈子就这样了，潜意识会把你

每一句话都兑现得一分不差。你现在不过是把播放了十几年的老旧录像机去配成一部真正配得上你的成片。莫非博士说，你的潜意识从不偷懒，他一天24小时都在后台在运转。你给他恐惧，他就会堆满让你害怕的事情；你给他安宁，他就会调度所有让你能够心安的资源；你给他健康，他就会把每一个细胞都拉出来列队，整整齐齐地朝着那个方向推进。今晚就可以开始躺在床上，把掌心贴在胸口，对自己说，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通透，每一个系统都在按照我的图纸施工，我睡得多深，身体就会修复得多快，我配得上天亮以后那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你的身体里那个从不下班的私人工程师已经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他的等从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句能够让他知道方向的，从今夜起让他听见你的指令。晚安比你想象中的更有力量。

很多时候病来如山倒，或者是我们周遭遇到一些比较困顿的时候，确实哈，人是很容易被击垮的。但是这个潜意识和你巨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个时候要极尽的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你一定不要忽视了自己的自愈能力。好多人说，哎，那都是奇迹，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奇迹。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玛格丽特的故事啊，还有墨菲跟大家说的那些话，你不妨去尝试一下。你想想，你的思维想好的也是想，想不好的也是想。我真的是发现身边有一些人，把成天我穷死了，我没有钱，他这一辈子真的就没起来。相反，是一些在困顿当中勇敢前行，每天活得像太阳一样，不管我今天吃糠咽菜，还是明天我日入百万，他每一天的精神状态都是饱满的。这样的人真的是积极向上，其实内在是有一些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个肉体在前行，所以不妨你试试看呀。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莲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

0: 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苹果公司的故事啊。印度苹果也被坑了。为什么这个苹果非要往印度这个火坑里跳呢？最近啊，说这苹果公司在印度那儿那是相当的闹心了。前脚在印度刚让人罚了380亿，后脚自己在印度的代工厂资料让人偷了630个 G。本来想的是啊，这代工厂就别全依赖中国了，让印度分担一点风险。结果印度成为了苹果公司现在最大的风险。不得不说，印度在不靠谱这件事儿上，哎，非常的靠谱。咱先说说这两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说这苹果被罚，属实是苹果属于活该。他非得搞那个苹果，啥叫苹果税呢？啊，就是强制这些开发者必须得用他们那个苹果商店，然后他好从里边抽30%的提成，这个俗称就叫苹果税。这属于垄断，非常的不讲理。你像很多欧洲的国家跟苹果打官司，之前咱们腾讯跟苹果不也是因为这个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吗？腾讯抗击苹果，微信驻国产生啥爱疯机。所以印度这边你说你属于垄断，那我得罚你。所以啊，罚苹果这事儿没啥问题。但是呢，他罚了380亿美元，这就有点过分了。你要知道，苹果公司在印度2025年的总营收才95个亿，那苹果公司在印度现在就是满打满算，干8年，人家可能也没有见过这380个亿，一口气让你都给罚没了。这就好比你在你家楼下不小心违了个停，一张罚单给你家房子罚没了。错误是犯了点，但你不能这么整我呀。那这380个亿这数哪来的呢？起因是因为印度在2024年特意修改了一个竞争法，他觉得你们这些在外企的人啊，经常垄断啊，你再敢垄断我，我就狠狠地罚你，我得让你们知道疼。所以不能就罚你们在印度的营业额，我得按你们全球营业额来算，正好就赶上苹果这事儿了。苹果过去3年平均全球营业额是3800多个亿，顶格罚款10%，380个亿就这么来的。但是

其实印度政府他也知道这380亿，那苹果公司他也不傻，他也不可能把这个钱真的给他。他之所以狮子大开口，是为了好讨价还价。你看，本来我要罚你380亿的，但是咱印度政府多好啊，知道你们不容易，罚你8亿算了。这就好比我天天跟你说啊，说一个大饼，你比如说你天天遛猫下班的时候，你得来10个出租车，咱们一起见见面。结果今天来1辆，咱也可以。这玩意儿你不能来点吗？对不对？所以啊，人罚你8亿，这现在就感觉有落差了。前头有380亿，更过分的是搁那摆着呢。这明显罚八个亿就没有那么过分了，对不对？这属于印度的惯用伎俩，经常这么玩。之所以之前啊，就听过印度的朋友，在讲故事的时候，就是大伙也都挺熟的。就是他们会高开低走，喊的数挺高，但实际呢也罚不了那么多钱。这不是现在了吗？苹果公司跟印度政府俩人正在谈判呢，雷声大雨点小，号称380亿不一定多少钱就给解决了。但是后面被盗630个G 的资料，那苹果就是相当的闹心了。在此之前呢，那个苹果公司在机机密密这一块，那整的是相当的完备。就发布会之前泄露一张照片，那都是天大的事儿。这回可倒好，天直接塌了。不过呢，也有好消息，就一个机型的资料被盗了 ，iPhone 18 Pro。但是坏消息是，这资料丢的太详细了。详细到什么程度呢？从主板是怎么设计的，怎么走的线，芯片怎么研发的，用的什么工艺，电焊怎么焊的，怎么开板，怎么这个成膜，包括那什么跌落实验、防水实验视频，人家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看不见的。这玩意儿吧，反正可能给咱是没啥用，但是你要给华强北那帮大神手里边没有专利限制，你别说 iPhone 18 了，就 iPhone 28都能给你整出来了。但虽然说专利它不能仿，但是它的这些竞争对手可以根据成熟的苹果的参数制定机型的标准，而且已经知道苹果啥样了，可以提前制定好宣传策略。今年苹果下半年它肯定是被动了，销量估计也得受点影响。这个东西你新机一发布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对于苹果的影响可能也就是半年一年的。而对于苹果影响更深的是这630个G 的资料里边还包括了苹果的供应商所有的物料清单，几百个商业对象，具体零件在哪买的，特种件在哪配的，A 供应商报价多少钱 ？B 供应商供价多少钱？苹果制定怎样的策略去打压这些供应商？这些资料一公布，算是把苹果的这个底细彻底给扒清楚了。苹果公司最厉害的就是供应链的，对吧？它能够把自己的硬件利润率干到30%以上，就是靠着自己庞大的出货量去压榨这些供应商的利润。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它也不透明啊，它也不知道人家给多少钱，所以互相压价。就是你都过来竞标了，你可能出100，我出80，但是互相咱俩都不知道底儿，就导致这些供应商在利润的这个配比上特别特别低，低得很可怜。现在可好，直接把这些全公开了，供应商知道了啊，原来你是这么坑我钱的啊！你想我还能老老实实的让你坑吗？而且更要命的是，你苹果的这些竞争对手他可知道苹果的供应商了哈。之前我买的那些特种件没有，原来找的是这人啊，我想买的这个屏幕他找的是这个呀。他可以直接去针对苹果去挖苹果的供应商，供应链的动荡啊，这才可能是对苹果最大的影响。3年5年可能都结束不了，所以现在苹果脑瓜子嗡嗡的，真是应了那句话，把事儿交给印度你就闹心去吧。聊到这儿，大伙可能就纳闷，说那苹果公司为啥要去印度呢？哎呀，这个外企坟场谁不知道呢？明知道印度是火坑，为啥苹果

公司非要往里跳呢？几个原因。第一啊，还是因为印度的市场看上去实在太大了，14亿人口，你别说10%，1%都得上千万。就那些人要买我的商品，这不就是巨大的一个增量市场吗？面对这个诱惑，谁扛得住？所以世界上那些500强的企业，包括苹果公司，都想来印度吃这块大蛋糕。再难吃的蛋糕，我也得尝尝咸蛋儿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蛋糕馊了。一吃啊啊，那简直就拉肚子了。尽管如此，依然有人前赴后继的来到印度。他总觉得蛋糕这么大，你吃的那块馊了，我吃的这块可能没坏。毕竟能做到世界500强，这些高管哪有一个服输的？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肯定能在印度闯出一片天来。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但是印度人会告诉你，不好意思，你们都不行。我印度就专治各种不服，总说世界上没有公平的事儿，在坑外企这件事儿，印度那做到了公公平平。之前的苹果公司不就不服吗？一脑门子杀进了印度市场啊！现在估计也得服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苹果自身的风险考量。在2017年以前，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基本全依赖咱们中国，90%都是在咱们这儿产出的，有点太依赖咱们了。你就算想转移点风险，再加上当时中美关系非常的微妙，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打贸易战，但是重返亚太的口号美国已经喊起来了。这哪天中美两边要闹僵了啊，关税这个口岸的事儿一闹起来，我这手机还咋卖呀？所以这个苹果公司就想提前把这个风险给转移了。转移到哪儿呢？一回头，哎，看见印度了。这印度可不错呀，这不号称是第二个中国吗？人工还便宜，人口还这么多，还有市场。所以当时这个苹果就有点动心了。又赶上这个时候莫迪上任了，喊出个口号叫印度制造2025，一口气砸了200多亿。尽管咱现在知道这印度制造2025失败了，但当时人家苹果公司不知道呀。苹果公司一看这真金白银的钱花出来了，而且在2016，当时莫迪总统主动邀请苹果的 CEO 库克啊来印度考察，这给苹果公司许诺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只要你能来我这建厂，要地我给你批地，要补贴我给你补贴，要政策我给你提供各种免税的政策，只要你来，咱们过去那套腐朽的官僚体系你不用，我给你开一个专门的绿色通道。你想，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本来就是郎有情妾有意，所以印度公司啊，跟印度的这个孽缘就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这个苹果公司啊，跟咱之前讲那些外企相比，它已经算是在印度干得不错的了。从2017年开始，苹果旗下的三大代工厂就开始陆续的入驻印度了，其中两个富士康的伟创年末的时候已经能投产了。2022年出货量已经占据了全球的6%，等到2025年，就是去年，已经占了全球出货量的25%，今年预计是30%。所以你从数据上来看，如果今年苹果公司没有出这两件事，在印度那算是相当的成功，至少在战略上那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两件事那给苹果呀算是恶心够呛。而且之前那三家代工厂已经跑了俩了，最惨的就是这伟创，2023年就跑了。据说建厂当时花了7亿多美元，最后就卖了1亿多，咋回事呢？伟创是最早来印度的，结果2020年就出事了，自己建的代工厂让当地的工人直接给砸了。因为当地的雇佣关系十分的复杂，你想雇工人你得找中介，但是有很多的黑中介，说好了这个给工人1800，结果到手就剩700了，有的还拖欠工资，所以工人就生气了啊！说的好好的你不干了，那能好使吗？我直接把生产线给你砸了，班车直接给你烧了，还冲进了成品仓库，一人揣5台 iPhone 走的，一共丢了10000多台。这事儿以后啊，那个伟创公司整的就挺闹心。
我苹果一看

0: 你们工厂管成这样，高端产品也不敢给伟创了。再加上当地的那个工人啊，天天给这伟创公司上眼药，经常有这个那个的奇葩事儿，比如说生产线上给你切那个咖喱酱，把电路板泡水里边在那起伏，偷喝工业用的清洁酒精，像这种类似的事儿数不胜数，停产那就是家常便饭。而且印度人秉承了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大自然的规则不完美，这才是最完美的。生产 iPhone 就离了歪斜的，所以啊，印度制造的不良率特别的高。后来这一算呢，工人是便宜，但是祸害这零件我赔不起啊。2023年把自己的工厂卖给印度的塔塔集团了，塔塔集团为这个特意成立了一个叫塔塔电子和后来的和硕工厂，也把自己的60%的股份卖给了塔塔电子了。现在的印度呢，除了这塔塔电子，就剩另外一个富士康在依旧的坚挺着。而这把苹果公司啊，材料丢就丢在塔塔集团身上了。据说这个黑客啊，在塔塔的服务器上已经溜达了好几个礼拜了，收集了6600多个 G 的资料啊，悠悠达达的就把这资料给盗走了。资料盗走以后呢，塔塔集团当时就发现了，但是没敢说。哎呀，合计可能这黑客就过来好奇溜达一圈，结果一周之后，苹果公司发现在暗网上有人拍他们的资料，这个时候才发现我们这资料咋丢的呢啊，找上塔塔集团，他才说，哎呀，不好意思，一周前就丢了，你看我以为没啥事儿呢。所以啊，这苹果公司都气疯了。而且其实丢的不仅是苹果公司的软件，还包括塔塔公司合作的特斯拉 Model 3车型的部分资料都被盗了。而且在资料当中还明确记载了印度这所谓 25% 的市场份额，大部分的零件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印度本土能生产的零件不足 20%， 所以大部分都得是从中国进。尽管印度的人工便宜，但架不住人家能祸害呀，对吧，经常把零部件给你整的就不好使了。所以算上损耗，在印度生产一台 iPhone 的成本比咱们至少要高 10%。 本来想摆脱对我们的依赖，结果这可倒好，把成本还给干上去了。本来想转移风险，结果印度成了他们最大的风险，资料直接给泄露了。所以现在的苹果公司属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苹果的故事在印度这些外企当中只能算是九牛一毛，这是典型的印度杀猪盘，先通过各种各样优惠政策把你骗进来啊，玩命的配合你，尽管有一些小问题都无伤大雅，结果你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出货已经到25%了。这个时候印度人知道了时机到了，差不多了，你肯定拔是拔不出来了，哎，是时候可以弄你了。这个时候印度政府就开始整幺蛾子了，罚款380个亿，资料给你偷630个 G。 你想想天天这么干还有的好吗？从2014年到现在，接近3000家的外企逃离了印度，外资净流入。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
8: 意思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看的这个印度政府啊，有点像开玩笑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招商超级低门槛，只要你来我全权配合，只要你起来我全权打压。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个苹果公司的故事啊。像2014年莫迪上台的时候喊出了口号，就是2025印度制造计划，预计要把工业产值的份额提升到25%。结果十年过去了，经过了他们不懈的努力，把原来17%的份额啊，努力到就剩14%了，还天天的这么坑外企，谁还愿意在他这投资？总想着埋葬外企的印度，也最终把他们自己给埋葬了。

说他们家了啊，说说我们自个儿家的事儿。我们穿越一下，想跟大家提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卧室叫室，茅房叫房，结婚叫拜堂，餐厅叫厅，食堂叫堂？今天啊，接下来小猫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建筑的常识。比如说，最初你只建了一处私密空间，这个就是卧室、浴室、密室。室就是私人前居、休憩的这种私密居所，这个叫室。日常呢，总需要吃喝入厕吧，就在主卧的两边搭建起茅房和厨房。但是客人来了没有处落脚，你又在主卧的两边建了两间耳房，这个呢，一个可以储物，另外一个可以待客，娶妻之后生下儿女，再修东西厢房。东呢属阳，所以给男孩住，西呢属阴，给女孩留着。房具备单一生活功能的专用的小屋，这个叫房。后来你手头宽裕了，修起了正堂。堂是家族核心区域，就是一个公共区域，多用于一些宗族的议事，有啥大事在这商量，或者举办婚嫁等等庄重的仪式。这个地位最高的父母就叫高堂，成婚行礼就叫做什么？哎，对了，拜堂。同族的兄弟姐妹在这儿相聚，那也就有了堂兄堂姐。堂在前世的居后，先登堂后入室，所以呢衍生出了成语叫登堂入室。堂就是家族内部这种典仪议事的核心的房屋，有啥大事都在堂里边。这个时候呢，四方的宾客往来不绝，你就会另外再造一个厅堂专司待客。对内办事的叫堂，对外待客的叫厅，也延续到现在啊。像食堂都是日常内部用餐的，对外营业招待食客的就叫餐厅。厅是专门对外接待宾客的屋舍。房屋这就全部建好了，为清晰划分自家的这个边界，人们呢又修建了围墙啊，然后围合整边的屋舍，高墙环绕庭前的空地，堂前的这个空地啊，就自成了一方天地，这个叫做院。这前有空庭，后有宅院，所以叫前庭后院。从一间室到一座院，一砖一瓦进藏了华夏人居的这种文明啊。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豁然开朗了，这才是整体的一种建造。

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除了自己家，再说一说一名一行一地一邑，我们说说中国地名的逻辑。比如说在一片荒地上聚集了几十户的人家，这就是村啊。村就比如说细雨朦胧当中的杏花村，如果这片土地呢是地主的私人田庄，那它叫啥呢？在此发展出来的村落就称之为庄，它是私人的，就比如说如今已经繁华省会的石家庄。如果这里是官府设立的据点儿啊，由军卒开垦荒地，屯兵自己，这个就叫做屯儿。比如说北京的三里屯儿，就是距离京城东直门三里地的屯兵站。当时是是这么由来的，而为了抵御山林间的野兽和土匪啊，用一圈那个布栅栏把村子围起来，这个就变成了寨。比如说啊，这个层叠错落的西江的千户苗寨就是这么来的。如果栅栏不够稳固啊，就是要挖土夯基，修建那种高大的城墙和城门，这种成体系的防御型的村落就是堡啊。比如说史书上留下沉重一笔的就是土木堡。而在大道边儿，为往来的商客提供食宿的店铺聚集而成的村落叫店。比如说古的时候驿站上交通的要地驻马店。如果说官方设立的供信使换马歇息的驿站就演变成了村镇，那个就叫做铺。比如说延绵在漫长古道上的十里铺。而如果村子是建在隆起的小土坡上啊，那就是岗。比如说草木繁盛的黄花岗、黄土岗，顺着山势斜斜铺开的，那是坡。比如说

见证了爱恨传奇的马仔坡，而深藏在两山夹缝谷底西边地方的这个就称为沟啊，比如说瑶池仙境般的那个九寨沟，而在码头渡口因水而兴的这种村落就叫做渡，比如说用一场奇袭改变了三国走向的官渡。如果村子的地形像嘴巴一样向前方突出，这人们就生动地叫它嘴，比如说今天寸土寸金的金融中心陆家嘴。从村到堡，从湾到港，每一个地名都不是冰冷的地理坐标，而是一段活鲜的这种拓荒史。所以当你下一次路过这些带着这些字眼的小镇的时候，不妨停下来听听那些名字藏着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并讲话；风雨涤荡后的石新镇沃野焕新，生机勃发，广大农户躬身劳作抢抓农时，田野间涌动着稳产丰收的蓬勃气象；本轮强降雨过后，东郭街道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机械施工队伍同步推进巡堤查险、河道清障和拓渠等防汛工作，以务实有力的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7月17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张志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在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引领保障蹒跚各项事业行稳致远。张志宇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有力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将有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将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将

0: 有力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要锚定政治引领根本方向，以过硬政治建设护航县域发展航向。要夯实基层党建战斗堡垒，以全域组织体系打通治理服务末梢。要锻造实干担当干部队伍，以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夯实振兴人才支撑。要持之以恒抓实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凝聚民心，纯化民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靠自我革命筑牢反腐败坚固防线。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学促干、融会贯通，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盘山党建工作实践，服务盘山振兴发展总体布局，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张志宇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重点任务，压实责任，做到学习教育与现阶段重点工作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推动习近平党建文选入脑入心。要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健全常态常效制度机制。要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守牢纪律安全发展三道底线，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各部门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郑博文、张诗涵、尹婷婷报道。风雨涤荡后的石新镇沃野焕新生机勃发，历经极端降雨考验，全镇农田无积水，地块无自涝，褪去风雨痕迹，田间稻浪叠翠，农事繁忙有序，农户更深劳作，抢抓农时，田野间涌动着稳产丰收的蓬勃气象。
1: 我现在呢是在石新镇的一处水田，我身旁的这片农田呢，可以说此刻是长势整齐、平整干爽呢。此前受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影响，有积水的隐患，镇村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昼夜不停值守抽水，全力开展清淤排涝工作。此刻呢，排涝工作已全部完成，农田恢复良好，稳稳守住农户收成。
0: 风雨安然过境的底气源自石新镇前置部署科学施策的防汛应举措。面对极端天气，全镇坚持防在前、治在先，台风来临前严格落实干沟等雨防控策略，提前排空六六排干、新开河等主干渠积水，预留充足蓄洪空间，同步引导农户主动下调水田蓄水水费。强降雨来袭时，全镇多处临时强排点位、排水站点满负荷联动运转，高效排涝，实现积水快排、险情快控，牢牢守住农田安全底线。石新镇农户李有柱
2: 提前在暴雨来临之前嘛，就把水吧已经排到差不多了，如果说没有提前做好这个预防的话，我想损失会很大。
0: 石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伟，
3: 一个是储备大量物资，100余台水泵，还有就是说干锅等雨，老百姓把田里的水也放干。第三个就是双氧灌区工程的加持，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第四个就是我们通过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清淤，把以前的堵点全部给它清理掉，也达到效果非常好。
0: 风雨过后见彩虹，眼下石新镇两种分场的圆葱采收正忙，广袤的田野上百余名农人一字排开弯腰劳作，机械传送带轰鸣运转，将带着泥土芬芳的新鲜圆葱迅速分拣装车。镇里的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雨后作物长势，细致询问防汛排涝成效与秋收筹备情况，面对面倾听农户心声，解决农事难题。干群同心的火热气息，连同机器的轰鸣与爽朗的笑声一起，奏响了雨后最动人的田园交响。 科学的防控与实干的作

0: 峰交出了一份硬核的成绩单。石金镇往年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时便会发生农田大面积淹涝，而此次在24小时内降雨量逼近150毫米的极端考验下，这一历史数据被彻底改写。全镇险工险段零失守，地下空间零倒灌，群众住宅零进水，雨后仅用3天时间，农业正常生产秩序全面恢复。如今西瓜、土豆、圆葱等经济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处处呈现繁忙劳作、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石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伟：
1: 发挥党员先锋的作用，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个党员先锋岗，党员出没在前，紧盯水情和那个雨情吧。雨情现在应该说是不会特别大了，主要是水情，上游这个放水的水情，主要采取这个值班值守，包括一捞点的这个巡查，还有这个堤坝的巡查，全力筑牢全镇的安全屏障，平稳督汛，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尹婷婷报道。为妥善应对上游来水冲击，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本轮强降雨过后，东郭街道第一时间统筹调度，精准部署，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机械施工队伍坚守防汛一线，同步推进巡堤查险、河道清障和拓渠等防汛工作，以务实有力的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东郭街道的绕阳河万金滩生态路，远处呢正有几台大型机械正在同步作业，清理河道旁的芦苇，拓宽行洪通道，保障上游来水能够顺利下泄。
0: 为全面提升河道行洪排涝效能，减轻洪峰过境带来的防汛压力，东郭街道聚焦绕阳河万金滩段，集中开展河道清障拓渠专项整治行动。作业现场多台大型机械同步施工，工作人员配合开展精细化清理作业，重点清除河道内丛生芦苇、杂草、淤积杂物等各类阻水障碍物，持续拓宽河道行洪断面，疏通水系流通脉络。通过全域系统化清障整治，河道过水泄洪能力大幅提升。锦盘河沿线是本次街道防汛值守的关键核心区域，为严防堤坝渗漏、滑坡、溃堤等险情发生，自入汛以来，刘三村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全天候驻守锦盘河大坝，值守队伍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构筑起守护堤防安全的红色堤坝。刘三村巡堤查险人员赵开军：
3: 河堤堵漏，看哪个有高洼地带，有坑，有洞的，都我们都堵了，槽也都打了。我们天天在巡查河堤，这都很正常。为了村民嘛，为了安全，一方平安，放心，我们一定要坚守到最后。
0: 入汛以来，东郭街道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谋在前，防在先，细化完善全域防汛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分段分片原则，压紧压实防汛属地管理责任，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闭环式防汛管控体系，常态化开展水利设施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处置化解各类汛期潜在风险。街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水利站工作人员、各村党员骨干扎根河堤清障作业现场，主动担当，冲锋在防汛抢险最前线，实时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与上下游河道水位动态变化，结合汛情发展趋势，灵活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全方位夯实各类险情处置保障基础。下一步，东郭街道将始终保持防汛工作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常态化抓实河道管护、堤坝巡查、隐患动态清零等重点工作，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各项防汛管控措施，以全覆盖、全链条的严密防控守住辖区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东郭街道水利站站长乔凤宝：
4: 已经安排是6个村巡堤查险的24小时值班值守，现在上游来水情况下，大凌河是350个流，基本上威胁不到咱们。当下重点就是对绕阳河万金滩这个芦苇进行清除，保证那个洪峰到来以后泄洪顺畅。我是党员，我一定要冲锋在前，接下来我还会带领大家坚守一线，确保我们街道安全督汛。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采取铁腕行动，枪毙了杨长，劈开了绊脚石，威望大增。再干起事来是得心应手。说这回没事了吧？啊，哪能没事呢？您别忘了这句话，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在那个旧中国，净是事儿。咱们前文书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派特派员吴铁城视察东北，吴铁城回去向蒋介石汇报，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危，太危险了。南满有日本，北满有大鼻子，有苏联，虎视眈眈，战争是一触即发。那么好的地方可太危险，蒋介石是深感忧虑不安。蒋介石一琢磨，的确东北的形势太危险，尤其这个张学良是现在已经换了旗了，表面上听国民政府的，究竟他心里头怎么想的摸不着底，到了关键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条心也不清楚。蒋介石也不白给啊，琢磨那么几天，哎，有主意了，要试验试验。

跟俄国人签订了一份密约，不敢叫英美日什么都知道，所以呢密约在这上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清政府必须允许俄国政府开发中东铁路，那么双方投资获利呢两家分成，二一天作五。中东铁路建到什么地方？建到中国的东北。您现在看地图看得也挺清楚，中东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往东到绥芬河，往西到满洲里，往南到长春，就这个丁字形的大铁路就叫中东铁路。那么从长春再往南，什么公主岭啊、四平啊、昌图啊、开原啊、铁岭啊、沈阳啊、营口啊、荆州啊，一直到大连，叫南满铁路。就在中国的领土上，这铁路分成两家管，南满铁路归日本，中东铁路归大鼻子。这不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你修铁路干嘛跑人家国家修去？怎么不在你们家修啊？而且在这挣了钱还要拿走一半，要不怎么叫不平等条约？清政府本来不想干，惹不起人家，闹翻了人家一进兵，那或许夺去更多的好处，捏着鼻子签订了中俄密约，现在这个档案馆里的都有啊。就这么呢，建成了中东铁路。这个铁路自从建成之后，日进斗金，那买卖真不错。就这些年，俄国人光从这个铁路上，那钱呢就运回国家老鼻子了，就这么个情况。那对中国人来说呢，这是个羞耻。这边怎么办呢？所以蒋介石想的这事儿，蒋介石一琢磨，中东路在东北，我考验考验张学良，看他听不听我的话。我命令张学良东北地方当局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也采取铁腕措施，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看张学良敢干不敢干。倘若说张学良打胜了，真把俄国人给撵走了，把中东铁路收回，那功劳那不是我的吗？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元首，我主张这么干的，那当然功劳归功于我，我的身价也太高了。换句话说，张学良打了败仗了，没收回来，损兵折将，也借助俄国人之手打击打击张学良的气焰，你别不服不忿的。到了那时候，我驾驭他呀就好一些，不像现在这样摸不着底。他越受的损失大，我越好管教他。左右逢源，一箭双雕。你说这个蒋介石是怎么合计来的这些事儿？颠过来调过去，怎么觉着这个事儿可以行？因此，以南京政府总裁的身份，下达了训令，命令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怕张学良不接受，第二次派吴铁城作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去顺说张学良。这吴铁城啊，坐上车子到了奉天了，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进了大帅府，见着张学良，把这个训令往上一献，把这个事儿跟张学良讲，张学良也不白给。张学良是眉头紧锁，

常月亮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你看国内有些事儿比较好处理，你不管怎么说都是国家内部的事儿，这事关国际交涉，这是跟俄国人打交道。再说从1889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尽管是不平等条约，俄国人从中得了不少的好处，但是呢，俄国人呢还就遵守这个条约，没有过分的行为，没有，那么两家合作的还比较融洽，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摩擦。你说这平地起孤独强行收回，俄国人肯定得翻脸，一翻脸谈不到一块儿，就得武力解决，兵戎相见。这玩意跟俄国人的打起来，打胜打败心里没底呀，没底。因此张学良啊就跟吴铁城说，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缓办，事关国际交涉呀，咱们好好的考虑考虑，不能采取贸然行动。吴铁城代表蒋介石啊，当然得向着蒋介石说话。吴铁城一乐，司令长官不必顾忌，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苏联什么情况你知道吗？他十月革命之后啊，他现在赤化，赤化是苏维埃，也就是共产党啊，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这个共产党的他们自己老宣传说，对国内叫什么取消剥削啊，人人平等自由，什么都有公民权了，打倒了推翻了过去的一切，这他们国内咱管不着。另外他们还发表过一份声明，对国外所占领的什么殖民地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要主动废除，这是列宁说的，他不是共产党苏维埃吗？他不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吗？那我们中东路是不是不平等条约？咱们拿到哪儿去叫大家给评评理，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过去掐着我们的脖子摁着我们的脑袋逼着我们答应的，现在不收回来可晚了，尤其在你的东北呀，你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呢，你说你这阵在这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不是怕，我的意思说，但能和平解决，最好是和平解决，不好使。我汉卿啊，你还不明白吗？和平解决哪那事儿？你别听嘴是那么说，伤害谁的利益谁也不干，这就等于在苏联人嘴里头把那肉掏出来，他能给你吗？他日进斗金呢，你和谈能好使不好使？必须采取有力行动，这可是蒋总司令的意思啊，汉卿啊。这头一回命令你这么干事，你好好考虑考虑。哎呀，张学良真是左右为难，睡不着觉了。张学良一琢磨，你说不答应蒋介石肯定不高兴，你过去你怎么说来着？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换了青天白日旗，奉行三民主义，那么我现在要不听就是不服从国家的领导，我就目无国民政府，那蒋介石能满意吗？我也自食其言，看来这个命令必须得服从了。好吧，告诉吴铁城，你回南京上报总司令，你就说我经过考虑之后马上采取行动，绝对服从国民政府的训令。好，汉卿啊，我们回去听你的喜信，别怕，
有什么事儿有国民政府给你撑腰呢？你说国联也好，什么事儿也好，咱有人呢，咱有军队，咱怕什么的？说完了，吴铁城走了。张学良不白给呀、啊，就为这件事情，那非常慎重，就把中东铁路中方的代表，住在哈尔滨的代表叫吕荣环，就是吕布的吕呀、啊，把吕荣环找到奉天来，了解了解情况。这个吕荣环呢，经常跟俄国人打交道，他是中东路的中方代表嘛，总跟这个俄国人在一起，他是比较了解情况的。见到司令长官张学良，让他坐下来。我吕荣环，你看看政府的训令。强行收回中东路，国民政府的训令。司令长官，您的意思我绝对服从，我跟国民政府采取一致的行动。我打算跟你了解了解情况，你说如果闹翻了，将来会得什么结果？像那个吕荣环，你就实说呗。这个人久在官场，是个官油子，属琉璃球的八面光，他一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训令措辞极其强硬，没有一点缓冲，没有商量的余地，一听张学良那个意思，采取一致行动，口气也相当强硬。他一琢磨，我要说相反的话，那他们肯定不满意我，干脆我就见风转舵吧，要不怎么是个滑轨呢？司令长官，蒋总司令太英明了，司令长官你也太英明了，这回收回中东路正是好时机哟。哦，说说看，怎么个好时机？我跟俄国人打交道，我了解情况，俄国人革命啊，说白了就是穷党革命，都臭要饭的，吃不上喝不上，拿着镰刀斧头就造了反了。有一个大秃脑袋叫列宁，领着他们干的，结果这个穷党啊占了上风了。这穷党就是苏维埃，那咱的话说就是共产党，现在掌握了政权了，把那些有钱的人该斗的斗，该分的分，该杀的杀，有的都逃往国外，咱们这个东北那也不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穷党当家，但他主张的你也别说，他说那话还挺讲理，说对内取消剥削、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不管包括哪国，那咱们是受害的，咱是受害的，既然你政府发表一个声明，你说话得算数吧，所以咱们现在收回中东路机会太好了。另外一个，据我了解情况，俄大鼻子都穷透了，六个人穿一条裤子，一块黑面包分成半吃，很多俄大鼻子吧，这两三天才吃一顿饱饭，缺这缺那，哎呀，才那个边境啊，就连我们国家出的那个火柴，我们出那烟卷儿，哟，都是抢手货呀，什么都缺呀，上咱们黑龙江这边来买来。这些情况我全了解。我司令长官，你这个穷国啊，他有什么实力？真闹翻了，他打呗。就凭着咱们东北地方当局四五十万军队，还有南京国民政府给撑腰，一鼓作气呀。我们肯定得打胜仗，那时候收回中东铁路权益归了咱们了，历史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咱们给解决了，那真是哎呀，流芳百世啊，后人得怎么看咱们呢？司令长官别犹豫了，干脆就下决心吧。

0: 查学良一听，信以为真，头脑发胀。毕竟年轻，倒是年轻。如果说查学良嘴巴没毛，办事不牢，那有点挖苦，但是还是不太成熟，玩不过蒋介石啊。因此下定决心要强行收回中东铁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毅然做出决定，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令。换句话说，也就是听蒋介石的话，要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收回中东铁路。那您还用问吗？能不能收得回来？到头来什么结局，可想而知。所以说张学良还年轻，做什么事情不成熟，头脑一发胀，也不看看全面的形势就做出这个决定来，这叫铤而走险。其实呢，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和平谈判解决，咱们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讲讲，有分歧没有关系，慢慢力求统一，达到和平解决。拿我们现在来说吧，收复香港，一国两制，跟英国政府再三谈判，虽然中间也有点插曲，也有点小摩擦，也不愉快，但是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到了97年7月1日，香港归回祖国，挂上我们祖国的旗帜。那么过渡之后50年不变，以后慢慢的香港归回了祖国，你这样多高兴啊，谁都高兴，老百姓免遭涂炭。你要采取强硬措施，是有军队打扮，收服大概也不费劲儿，但是你知道会引出来什么结果，没那个必要。就拿张学良这个事儿来说，一点都不明智。明明蒋介石给他设了个陷阱，他没看出来。要不怎么说他年轻呢？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名义签署了命令。第一，中东铁路验路的，因为它是个大丁字形，验这个铁路啊，有很多附属设备。什么电信局啊、电报局啊、各种旅馆呐、各种铁路设施啊，星罗棋布啊，为这铁路服务的。张学良头一道训令，中东铁路验铁路所有的附属设施收归国有，马上派军队接管收。俄国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哈。中国大兵到了，啪啪啪啪全接管，走走玩玩玩去玩去，我们的都归我们。俄国人一看这怎么茬，这是也没说旁的，把这中东铁路沿路上附属设置全收回去。张学良在沈阳听着信儿，哎，一听非常顺利，苏联方面没言语。你收你就收回来。张学良一看行哎，看来这个强硬外交这个措施得当，马上签署第二道训令，不但附属设施收回来，另外黑龙江沿铁路的老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民房也欠缺，日子也不得过，强迫中东铁路总裁 不双方吗？拿出多少多少钱来？我们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必须得拿出这钱来。那是一笔巨款呢。按理说，这超乎这个条约范围。他这个钱呢也挤出来了，究竟挤出多少钱来，这个无凭可考，他也不敢瞎说，反正这个数目相当可观。苏联当局也没说什么。通过这两件事儿，张学良觉得心里有底了。我一哼，你就没词儿了。嗯，好嘞。马上派张景惠起身赶奔哈尔滨，做哈尔滨的专员，全权接管中东铁路，而且召会苏联政府外交当局，说中东路是历史上遗留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东北地方当局完全有权收回，县民们在9天之内全部离境，全都撤走，我们要收归国有。这赵慧发出去了，赵慧刚发出去，张景惠就到了哈尔滨了。您知道张景惠这个人吗？张景惠这个人是个投降派，你别看跟张作霖鞍前马后干了多少年，他这个心目里头他是反苏不反日。哎，他跟日本有感情，觉得这是日本是好朋友，对俄国人没有好感。要不怎么后来成立伪满洲帝国，日本人把这张景惠给抬出来了，做了国务总理大臣，伪满洲帝国的国务总理大臣，大汉奸。解放之后，那还用问吗？张景惠也被逮捕了。大汉奸嘛，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就这个张景惠。其实按当时的形势来说，东北地方当局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日本离着近，威胁是最大的。哎，但是不管日本的事儿，反倒千里迢迢奔北满对付俄国人去了，这个侧重面它是有的。张学良心里清清楚楚的，但张学良不好违背啊，意思是说先收回北满的铁路，然后咱们下一步再收回南满铁路，一步一步来。单说这张景惠，嚯，大将军八面威风，以专员的身份坐上火车到了哈尔滨之后，立刻是雷厉风行。张学良说个一，他能办个三。到那之后就出动军警，派出一些间谍围着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四外调查了解情况。事情也凑巧，6月6号这天，1929年6月6号，他们就查知啊，苏联人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开会，第三国际共产党人都在这领事馆开会。这事儿叫张景惠知道。张景惠一听，是什么？跑到我们国家来开会来了？跑到哈尔滨来了？什么叫第三共产国际？都是一帮穷党，跑到我们国内宣传赤化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马上一声令下，调动军警，包围了领事馆，不顾外交礼仪，也冲到里边去，把参加会议的39个人，包括苏联的领事参赞，都算都拿绳里捆起来，然后押送奉天，听候处置。把领事馆给人家封了，而且下令凡属中东铁路什么总裁啊，苏方的代表啊，苏方铁路局的局长，全都赶出中国， 不行，在这待着，待着就把他抓起来。你说这么干还好得了？为此，苏联政府向东北地方当局提出最最强烈抗议。苏联政府当时提出三条：一，和平解决。你不是要中东路吗？可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咱和平解决，双方互派代表，怎么解决，在谈判桌上咱们再商量。二，限你们72小时之内，把所有被捕的人一律释放，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们坚持不变，暂时先这么维持。如果东北地方大局同意，那是最好，如果不同意，那后果自负。张学良一看没勒他那根胡子，心思说你吓唬谁，你还向我们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你们那人掐我们脖子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你们怎么合计来的？这些年来中国人的血汗源源不断，你都叫你们给整走了，现在你们还抗议，还维持原条约不变，你怎么合计来的？你不说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吗？是你说的不？你为什么你不实行啊？你自欺欺人。张学良不理。不但是这个，俄国人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叫库兹涅佐夫，另外呢，铁路总裁叫门罗斯基，一看闹翻了，哈尔滨领事馆都给封了，干脆咱回国吧。请示之后，奉命回国，人家带着家眷就撤离了。刚到边境上，和被东北军堵上了。干什么呢？一拿证件，我叫库兹涅佐夫，我是驻奉天总领事，奉调回国。我们这都家眷，这有护照。东北地方当局也蛮干，什么回国？你们政府叫你回国，东北地方当局同意了吗？事情没解决，谁也走不了。乒乓一动，拳脚踢，把人携带的东西全没收，包括人家的家眷、孩子，全给拘留起来，拿绳捆上，又送回奉天，投进拘留所。当时的苏联政府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应了那句话：冲冲大怒。一看这还了得哦，我提抗议不好使唤，你们不理这根胡子，看来就得兵戎相见。因此向东北地方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限你们赶紧给我答复，如果不答复，后果自负。张学良不理，苏联最高当局实在没办法了。为了保护他们国家的利益，保护被捕人的人身安全，就调动了远东军，调动了七个旅，另外还调动了数百架飞机、坦克、大炮，就陈兵在黑龙江的北岸。实在解决不了，就得武力相见。由苏联调兵遣将，这一到了黑龙江边上，大炮也支上了，飞机嚷嚷嚷嚷天天飞。张学良知道肯定得发展到这一步，当然也不示弱了。请示了南京政府之后，张学良立刻签署命令，调动东北两个军，都是王牌军队，哪个军都3万多人，两个军就7万来人，出动了海陆空，也陈兵在黑龙江南岸，就隔江，这大炮就支上，剑拔弩张，大战是一触即发。在这时候，有些国家一看，要打仗，这那行吧，给调解吧。苏联政府跟中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那么东北地方当局也跟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不对话，所以就通过其他的国家，通过德国呀、法国呀、通过美国呀，派人来周旋，你们双方不要这样，是不是呢？互相都让一步，有话嘛咱们好谈，有事情好讲，何必非得这拿枪动刀的非得打呢？结果往来奔走数日无效，无效。就在1929年7月17号，苏联的远东军是首先开火。庞大的空军机群出动，遮天蔽日，越过黑龙江，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投弹扫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另外苏联的远东军沿着5条战线上开始进军，也出动了水旱两路坦克，也出动了冰船，强行抢渡黑龙江。东北地方当局的边防军也不示弱，开始还击，双方展开一场殊死的战斗，这就打开了。你看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非得用战争来解决，那谈不了了，互不让步，无往今来接通一理。这一打呀，就看出谁行谁不行了。要怎么叫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那个苏联俄国人不是好惹的，你别看咱管叫大鼻子，挺大个的，晃晃荡荡的，闭眼金发，似乎这些人发傻，其实一点都不傻。从历史上讲，法国的拿破仑，那还了得吗？拿破仑叱咤风云，纵横世界，横扫千军。拿破仑的十字军打过苏联吧，那叫苏俄吧，结果怎么样？以失败而告终，没干过俄国人。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希特勒这个杀人狂、战争狂人，那多厉害，席卷欧洲，最后要把苏联给消灭，结果到头来怎么样？打斯大林格勒也没拿起来，打莫斯科也没拿起来，苏联红军是转守为攻，终于把希特勒也干趴下了，希特勒也自杀了。您看过很多这样方面的电影和电视剧，咱不必细说。

0: 苏联人的战斗力极强，那可不是一般的，不像那吕荣环说的还穷党，穷的呢也多少人吃一块面包，六个人穿一条裤子，那纯属胡说八道，那是造谣污蔑，是那样的。真伸上手了，东北地方当局的一看坏了。头一个先说空军，中国那些飞机飞的没人家飞机高，人家占领了绝对的制空权，老实的揍你，你是干没咒念的。结果全军就陷于被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

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

0: 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 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元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哈，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哎呀，这今天这两昨天这大雨瓢泼呀，瓢盆大雨，这家伙，我还在哪儿？我还在那个陈家那叫小刘家村啊，小刘家村，哎，我在那抗洪防汛值班呢，志愿者，咔，早上7:40我就到岗了，到晚上6点，一天呢，我就看观察，是不是水情。汛情，对不对？哎，正好赶上这昨天的云彩，我的妈呀，黑云。

拉成成玉催呀、啊，就那种感觉，啊，那云彩，我的妈呀，老吓人了，天都黑了都啊，老头啊，我要是不身上有不是有俩仙儿的话，我都不敢待，我就跑，我都。完了，大雨就哗哗就下来了，哎呦，那下的就跟那个一道白练似的啊，那谁说的啊？说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从天上来的，哎呀，那可真是一道白练呐、啊！那家伙哇哇的，但是我不怕呀，我这万龙啊！当时我就掐诀念咒，哗，一会儿雨就停了，没啥事儿。嗯，那谁说出马了吗，大哥？我是哪有没有？这谁说昨天兴隆台怎么没下？你看你说这玩意儿说的。隔道不下雨，十里不同俗。你隔道还不下雨呢，你说那玩意儿？所以昨天我走，龙行有雨，虎行有风。我昨天到那儿去了，那这必须得有下点，他得给我意思意思。我这陈家那地方是不是？你以为我哪儿都去呢？嗯，但是那个看出当地的政府都非常非常关注这个是汛情。是不是啊？哎，那这人一趟一趟一趟一趟的，哎呀，现场又扯电又拽灯的，哎呦，这接灯的，哎，那领导非常关注我们。那我和四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嗯，大哥都70来岁了，大家搁那跟我一起，我跟他们去那个打草，嘎那个吃梗子那个坝上的草。哎呀，这下咱说心里话，我都多少年了，我说你们这好好干。我干活的时候你们还小呢，完了今天你看看我回来之后，这家伙啊，朗晴不够薄日的，我的妈呀，这天儿咋晒得火出燎腾啊！哎呀，晒得我都不敢摘帽子，一摘帽子晒头皮都晒裂纹了的，滋滋的往出冒油啊！我寻思这家伙，我回家晒去。回家晒是不是晒到锅里，是不是啊，滴得到锅里，我还能吃炒点菜吃，还、能沾点荤腥。人这样不知足哈，不知足不行。那天我看一个啥，一个广东，也不是哪，不是广东，是哪来的也不是。一个工厂在郊区，平时吧都自个儿搁家里带饭，忙忙叨叨的。完了，有时候还不赶趟，哎，你自个家里谁有功夫做饭呢？做饭带到厂子吃去。完了吧，人厂子人寻思单位人寻思啥呢？考虑到这员工哈吃饭不方便，是大家整食堂吧？整食堂也不止挣大家钱，大家少拿两个钱，三块两块的。完了，这食堂给你补贴，厂子给你补贴，大家伙吃呗。这玩意儿就是哈。我跟你说，从来我都是相信这句话，哎，人心不足蛇吞象，你给他做好了哈，他得说这好吃赖吃的，哎，你要给他好吃了顺他嘴了，他得说你给我嚼完了喂给我多好，人永远没有知足的，真的，哎，这不就是吗？你这人家开两天食堂，这家伙可好了，哎呀，这家伙今儿说的，哎呀不行啊，这菜这没啥荤腥，嗯。过两天那厨师领导来给厨师说一顿，说你这整点油啊，整点肉啥的，这油大了呢，哎呀不行啊，油大了不行啊，拉肚子，我得减肥。哎呦，人这玩意儿真难伺候。嗯，完了这呀，今儿咸了，这咋整啊？众口难调啊，那玩意儿咸了，厨师后来没招了，把那盐罐子给你搁窗户台那了。你说你们谁咸的淡呢？你们搁着自个儿搁点盐，那也不行，那多麻烦呢，又化不开。那明天整就淡了，淡了咋整呢？你瞅瞅，哎，汤太稀了，哎呀，这跟刷过水似的，就跟泔水似的，难闻，拿我们当猪养活呢？你看，天天投诉，天天投诉，哎，投诉来投诉机，投诉给人家厂子领导，投诉机了，人家自个家开的企业，得了，咱这回咱谁也别吃了，黄了得了，啊，锅都挑了。这下傻了，这下完了，这下都没啥吃了。你说就怨他，你可投诉。你要说他还急，哎，那怨我呀。
啊，做的不好吃还不让人说。

0: 我呀，
1: 你说那样人，你这样人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哈，有些事儿吧，我就想不起来是哪些事儿了。嗯，就比如说，你要说的给他说的，给你拿点什么，给你点什么东西吧。嗯，给你看你这个吃不好喝不好，给你拿点好东西。哎，你要给他送了，今天送了，明天你不给他送了，他也说了，那咋不给我送了呢？就像人家有两个苹果，人家给你拿一个，人家天天给你拿一个。后来有一天呢，人家都没吃，人家没拿，他就问他说你怎么不拿了呢？或者人拿一个苹果，人家吃了，那你怎么你吃你怎么没给我拿呢？永远都是这样。你说这，我还想起了一个故事，叫什么故事的？那很长时间了，我小时候就是老师都给讲过那故事。什么故事呢？人这玩意不知足，哎，没有知足的。嗯，你给他送点米，他说明天你咋不给我焖成米饭给我拿来呢？你要送点猪肉，他说你咋不给我做成红烧肉给我送来呢？这就是人性啊。还有个啥故事呢？从前吧，有个老太太。再早啊，再早，从前，我这个没有准时候准地方。这个谁说现在好多单位都有这样的人挑食的啊？食堂四菜一汤，回家谁？对，四菜一汤他还嫌，哎呀，菜咸了淡了的，嗯，你这玩意你自个搁家过日子，你家天天几个菜呀？天天四个菜呀？啊，一个汤啊？人这玩意儿，你要是自个儿搁受委屈哈，哎呀，我的妈，我这个遭着罪呀！你要给他好吃的，完了，这尾巴第二天他就翘起来，一会儿他就翘，都不用等第二天都。从前，等会儿再说，我先说完呢。有这么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叫什么叫王婆？嗯，我说这王婆不是那个《水浒传》《西游记》里的王婆啊，不是那个。也不是王婆卖瓜吧，那王婆啊是家里那个开个酿酒，过去的酿酒不是咱的酿酒，就是江浙一带那种醪糟，就发酵那个用米饭什么发酵那个酒，哎，用酒曲子，哎，天天卖点酒，哎，这挣点这个生活费，勉强度日。完了呢，他这个过了几天来了几个来了几个老来了一个道士啊。

0: 来了一个道士呢，这道士呢是总之他是赊酒，说道士说我没有钱，没有钱。这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王婆呢，这心地非常善良，没有钱喝酒呢，说赊的酒呢就赊给他了，说你拿去喝去吧。嗯，喝去这天长日久了，喝就欠了挺多钱。欠挺多钱，这老太太爷也没跟他吱声，说你哪来回来赊酒，这老太太说你喝去吧。嗯，就给拿酒，他就喝了，喝了挺长时间的。这老太太就完了，这个道士啊，有一天就来了，说的，你看看哈，我在你这喝这么长时间酒了，也没钱给你，你现在咋整？欠你这么多钱，我也没钱还给你，怎么办？我给你挖一口井吧，就给挖了一口井。哎，人家挖井呢，井里边都出井水啊，他出的那是酒。哎，说的我没钱还给你，但是呢，这个井水那里边都是就是酒，你舀出来就能卖，啊，你卖这个就行了，就我用这个呢当我的酒资，啊，你给我当我的酒钱就行了。哎，老太太说非常感谢，说不用啊，你这你喝点酒那能有多少，我剩点酒哥给你就没事儿哈。这个道士就云游四方去了，就走了。走了，过了新年呢，就回来了。回来就，哎，这老太太呢，这功夫呢，靠着这个井水，这个酒啊，哎，也日子越过越红火。说这酒啊，酒香四溢啊，这顶峰都相十里呀、啊，这好闻呐、啊，好喝呀、啊，生意做得非常红火，老太太挣了不少钱。有一天呢，这个道士云游四方就回来了，回来了就问这个王婆说怎么样啊？这个酒卖的，哎呀，这酒卖的挺好，哎，我这生活也得到挺大的改善了，啊，但是呢有个问题，你这个酒我直接舀出来就卖了，我没有酒糟了，我养猪没有酒，猪没有酒糟吃了，你。这道士一听当时挺尴尬的，这道士说那是什么吧，那完了这个道士就给拿出笔来，就给墙上提了一首诗，就像东哥似的好写诗、写了一首诗叫什么呢，人心那叫怎么说来的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说的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糟啊，你看是这什么高，人心是这天高也不算高，山高也不算高，人心比天还高，哎，这贪得无厌啊，你这人就是没总是什么呢，哎，嫌自己得到的不够满足啊，人心说比天还高，说井水你都拿着当酒去卖了，啊，你还嫌说猪没有酒糟吃，你养不了猪了，人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是不知足吗，是不是，人这玩意你不知足你到哪都是啊，人家就即便是给你点小恩小惠，那你也当这不得那句话吗，是不是，啊，那当以涌泉相报吗，点水之恩吗，是不是，人这玩意到啥时候都是，哎，你别说这，哎呀，这得陇望蜀，我这得到这个，我还想多得点，哎呀，总想那么完美，我家日子过得多好，我这一样都不能缺，啥都不能少，我这钱都比谁都得多，那哪有那事儿的？但人都那么想，你包括我也是，你说这挣这点工资够干啥的？让咱想多挣点，但是你关键是哪？你不得知足吗？知足常乐呀。你得到这些就挺好了，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不是，看人骑马坐轿修来的福，你回头看看挑担的，是不是，咱骑个驴也照他也不差啥，那不也挺好吗，人这玩意你不知道满足还了得了，那永远你生活在痛苦之中啊，这个谁这都有了你命没了，你看看都扯到命上去了，你有人说的，哎呀，那个得挣多少钱？我说我这玩意钱够，我照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得挣多少多呀？我都挣我们一屯子人的钱了。那小时候家里啊，一分钱都费劲都，啊，你小时候你上哪吃猪肉？现在在家吧，我今天早上搁冰箱里掏出一块肉，我又还上了。我下午回家，晚上我下班之后我回家，呱呱就。 吃猪肉，是不是啊？别客气，就造。哎，酱油我都买那个早期的早上格林那要有早市，我买的那个他那个现场酿的酱油，咱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咋地，反正我闻着味儿挺好的。我说我闻闻味儿吃闻闻，他说你不你尝尝都行啊。我心话那玩意儿咋尝啊，这不齁的慌啊。我就闻一闻，我挺好的，我来一桶。他说你来五斤呢，来六斤。我说这我说你这你让我飞呀、啊。齁死啊，这谁家天天抱着酱油桶过日子啊。我就买了二斤16块钱。就那回事吧，挺好，哎。尝尝点心，人这玩意这辈子知足就行。现在吃香的喝辣的，要酒有酒，要菜有菜，还咋的？人这玩意儿是不是、啊？嗯。那谁说现在的人差劲的咋这么多？这两天看着吉林亲生父亲给亲孩子杀死的新闻，那个新闻我也看了，但是你这个新闻在没确认之前吧，不能说。咱这个节目里吧，一般的很少说这种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那个案子什么，因为什么？咱这是娱乐节目，涉及到人命了吧，你这个节目里吧没法说。咱这是娱乐节目，说这些案例吧，虽然能给人警醒。啊，但是呢有个问题，这就是什么呢，和咱们节目的这个风格呢有点不太吻合啊，不太对路子，所以说咱就不说这样的新闻了哈。人但是你要说今天这刚才不说了吗，什么样人都有，哎，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万无边无厌啊。人你是一母生九子，子子还各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长呢，人哪能都一样啊，是不是？没有高山哪有洼地呀、啊、是不是？没有小溪哪有大河呀、啊、你对不对、嗯、这就可以说我知道盘超你控球，你告诉我吧，谁能赢？我赢了以后，请你吃锅包肉。你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啊，就请我吃个锅包肉。我们盘超没开通那项功能，没有那个设置。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呀

你这麻将也来了，就是你儿子是你闺女考685那个、啊、麻将，那起的名，太低调了哈。是为了看你节目，我广告我都得听完，你瞅瞅，听个节目一分都不花，完了我还得搭你两个呗，你瞅瞅你，你听个广告那玩意你那还不行咋的？因为没说上你兜里掏钱非让你买，你瞅瞅你就听听，你得有那个玩意儿，你没有那玩意儿，你好像这节目不够档次似的。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条，您这里正在关注就是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的？人分三六九等啊，木分花梨紫檀。这话是早的，再早的话了。这个单田芳老师评书啊，这经常说，人分三六九等啊，木分花梨紫檀。人这玩意就是这个，你说这个吧，不，是这个阶层啊，阶层和阶级啊，这是意识形态的，但是呢，你后面那句话呢是说人的这人的个人的啊，不一样表现的地方啊，人就是，这个你到哪去都那样，是不是啊？有好人有坏人。有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有的呢，占点小便宜沾沾自喜，吃一点亏那叫怒火冲天，那都是那谁都那样，我跟你说，但是这样人少还是少，占便宜人都这样啊，人都爱占便宜，大小的问题，你是不是、啊、蝇营狗苟，有的是占大的占大便宜，你说占大便宜的有的是，那咱占不着，你占点小便宜还行，上超市抢个鸡蛋啥的哈。你得不着就闹心，你是不是？你得着了，我没得着，我肯定闹心。人这玩意都这样，是不是？谁说你帽子鞋带开了 ？K 哥，啥话呀？你说啥话呢？说啥呢？啥玩意？帽子鞋带开了，你串笼子了都。那谁说老 K 是啥话都能接上啊？才子，这你。哎呀妈，这啥话，这一点都不高端。你给我出点诗经啊大雅呀，是不是啊？你说这玩意儿我接不上有可能。啊，那唐诗宋词这玩意儿张口就来这玩意儿。你再说这也不是。这个谁说的？可以说盘超啊，盘超控球，盘超我控个六球，但我比较了解，因为什么呢？我们单位这个家属你就有踢球的。这谁说 K 哥文化底蕴深厚？哎呀，咋说呢？平时你在生活当中，只要你注意提炼、注意搜集、出去整理，你多观察、留意生活，你什么都会得到，是不是啊？高手在民间嘛，你在社会大学里也能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宝贵的知识，灿若星河。那个对，是说盘超啊，你盘超，因为我们单位李晶晶，大伙儿知道，著名节目主持人，她老公杨帆，小猫著名节目主持人，她老公杨硕，号称盘山双雄，杨氏双雄，杨氏双雄，那个不是那个谁，不是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水浒传》里的，那个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我们这是人家干正经买卖的，但球踢得好，球踢得好，一到礼拜六背个破书兜子，里边装个足球。球都踢的都飞鞭子了，哎呀，那球踢的都掉毛了，这咋还踢呢？这踢的挺好啊，号称要冲出盘锦，走向辽宁省，啊，这么多年也没冲出去，哎呀，整的秃了反账的，我也不行，咱也不敢输啊。但是人行啊，人家进去没有？
那不知道，人进去了，球没进去。踢的挺好，人家到底每个礼拜六背着书兜子去踢球去，哎，以球会友啊。所以这人家在盘山都有名，这次他们是挂帅出征，盘山队的主教练，一个主教练，一个副主教练，俩人，是怎么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哎，攻杀战守，人都会。我告诉我说你跟来跟我学三十六计，学完了之后用到足球上，妥了。是你们这个些问题等我先不回答了啊，咱就说足球，盘超盘锦超现在踢的如火如荼，我也不懂那玩意儿，咱也帮不上忙。我说我要去帮忙，他也不能用我。我这老头这么大岁数了，我坐那看我都上气不接下气儿，我成那干啥呀？我到那去了，嘴上说是帮忙，你这，你万一出点啥事再给他讹上，你到时候他不得给我俩钱啊？养老的、低保啥，他不给我拿点啊？那到时候你犯不上，咱帮不上忙，咱别给添乱，是不是？哎，搁外边喊就行，加油，加油，是不是？那谁说你不懂盘超，但是你懂中超，这我知道。中超，哎呀，那个咱先别说中超，中超，哎呀，那样，说起来那都让人磕，那都磕碜事儿。以后别老瞎说哦，中超啊，什么甲 A 啊什么的，就别提那事儿，哎，那磕碜事儿。你这节目里说你都容易封号了。经理，我们经理该找我了，这谈话过来。说是那干啥？你多磕碜啊！哎，我说我知道，我说不说了。那谁说杨家将才？我的妈呀！你这待会儿都记得那什么什么岳飞传呢？岳家军，老杨家啊，七狼八虎，十二寡妇争西，那都很多传说呀。杨一养老令公，是不是啊？那个在那个双那个什么金沙滩呢，双龙会啊，金沙滩呢，那不碰死在李陵碑了吗？那是忠臣呐，那是一个，哎，良将。但是他原来他不姓杨，他姓刘，叫刘烨，刘继业。这个跟咱节目没关系，咱过两天再探讨啊。往前数的，说到五代十国了，那什么刘知远了，这说挺多呢。说起来，这节目又该没人听了。这节目一说到文化，关于文化了，说到历史了，这完了，这玩意儿就不吱声了，就爱说吃的。这次这个什么嘛，这个叫什么？那个世界杯嘛，完事了吧？哎呀，这帮人啊，我可能的了。你瞅瞅，咱这个天天打个哈哈凑个趣儿吧，戏谑两句，调侃两句倒无所谓，没啥事，是不是？但是你那些足球那些名将哈名宿，在啥什么刘建宏啊，这前两天又出来了，又分析了啊，英格兰对哪儿对法国，那西班牙对阿根廷是不是？哎呀，谁赢？看好阿根廷这夺冠了，都那大力神杯已经揣兜了，完了吧？西班牙拿走了吧？哎呀，一个可能的了，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哎，条条鞭辟入里呀、啊。这家伙可明白了，谁他是哪个位置，将对西班牙造成多大的影响，构成多大的威胁，他的后腰啊是薄弱地带啊，这个地方要注意防守啊，前锋呢有点锐利，有点不足，略显不足啊，什么门将。这两天什么前几场比赛表现的不够特殊优秀，完了这次呢，希望他能表现更好。哎呀，一个个可明白了，哎呀，这家伙就世界杯就好像他家开的似的，一个个，我就瞅着看不上他那出，哎，每次比赛你看着啊，
你看那个就解说，你就好好解说得了吧？哎，这球怎么能这么踢呢？啊，那个怎么这么排兵呢？这个时候怎么能把谁换下来呢？那你上啊，你倒是啊。还中国老请教练，又是外国的，又是什么帖子的，这请整一帮教练，钱没少花。我看他们的足球解说，他们说的可明白了，就让他们上就行。这谁是老杨家高人真多呀、啊？还有杨玉莹、杨金芳，又国务又丢丢，都漂亮可爱。那你说啥呢？你老杨家的，嗨、哎，那也是不是啊？七狼八虎是不是？十二寡妇佘太君、佘老太君挂帅出征，十二寡妇征西，说你都这什么穆桂英啊、大刀王兰英，烧火丫头杨柏峰，还有他那几个。他那些孩子，他反正这些儿媳妇什么的全上啊，个个身怀绝技，还有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云山圣母，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老祖什么的，这传给他们的法宝，那是在那个隋唐有神魔隋唐，杨家将呢还有神魔杨家将，《三国演义》里边都有神魔，但是呢后期这个改编新评书之后呢，这都老评书都有，现在新评书不允许那么说了，现在大家伙听不着了。我这知道呢，是我是从过去那些老艺人，嘴里他们听他们说唠嗑知道的啊。这谁说就讲吃的行啊？吃的就是鸭蛋，这回那个什么。那个我搁那谁那买的鸭蛋，那个咱这有个听众叫取个网名叫我想，在咱群里呢，他家那鸭蛋，那鸭蛋跟哪蛋似的。我前两天我腌了40天，腌了40天，哎呀不能说了，说又有个找我要鸭蛋了，天天就熊我这点鸭蛋呐，哎呀天天吼吼着，我给我吓坏了，我都半夜起来吃。都让你看不着，让你看着的话，你该跟我俩抢。他家那鸭蛋真好，那鸭蛋跟鹅蛋快赶鹅蛋大了，腌40天都不行。我建议你腌50天，能腌透啊。我这个腌40天的时候，中间有个硬心子，那嘎达就是腌不透，煮完了就跟生鸭蛋煮熟似的。我建议大家上他那买鸭蛋去吧，哎，准上。这次世界杯，这次你看已经是，宣告落幕哈，告一段落了。再等就等着4年以后了，2030年，2030年，据说是要这整64支队伍，就是肯定，你中国队不进去不算完。中国队不进去，一个是奥运会要在咱中国办，中国也不搭茬儿啊。咱队，我跟你说，你整完一回，是让他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完事你再整一回，万一这回卡脸呢？是前面的努力全都完了，全前功尽弃，一切付之东流，啊！你再整完一回，再不整了。是不是、啊、奥委会是那个奥委会，你看咱们当初咱们申奥的时候，哎呀一个个这小谱让他们给端的，哎呀这家伙破大盆都让他们端耍圈了都、这一个个的我咋看不上他那一出，那帮人哈，我跟你说哈，哎用你了脸朝前，不用你脸朝后，哎我跟你说，咱当初咱们、想办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你瞅着这家这谱让他拿的，哎呀哈。哎呀这家伙没边了，这不行那这回咱整完了，这回没人接了，这回因为他妈赔钱，赔钱挣不着啊。你说那你不得剩挺多场馆的吗，运动场馆你去呀、啊、那维护得多少钱呢，一天看大门得多少钱你告诉我。完了想抓咱们冤大头，说的中国上海，中国成都，上海成都还有一个哪儿，上海成都
还有个地方，咱那2008不是在哪儿吗？在那个北京吗？北京奥运会吗？啊，说这次要中国上海办，别的国家要办不让办，但是人别的国家人家也接，人家不整了，整他妈赔钱。嗯，所以呢，中国这有啊，说不是是杭州吗？不是杭是啊，广州，啊，广州、上海、成都啊，说这仨地方就看好了。哎，这帮玩意可尖了哈、哦。就往那好地方摸，那家伙就上好地方来，这家伙哎呀，那你们办，我机会给你们，你们得感谢我们。这那边咋的？我们不整那玩意儿，谁有那闲工夫啊？那帮玩意儿都跑着吃土币来了。你到咱们这儿，你瞧这家伙，哎，住的不好的不行啊，这我们都给他那么一个屋一个人儿啊。你上人印度去啊？一个屋都12个人一个班啊，对，上海、成都、广州，对、嗯、那一个个你瞅瞅，咱们要申办奥运的时候，那家这架子让他拿的啊，哎，这回咱们不想办了，这家来找咱们了，你们怎么为什么不办？我们傻呀，我们钱有，但是我们不能往你的身上花，你那帮玩意儿都是万两杆子白眼狼啊，永远喂不熟。头一天他求着你说这跟你晃的尾巴，第二天呢，他你给他办完事了，在家他回头就掏你。这谁说 K 哥稳坐直播间，头戴两串冲天冠，五方杂谈都能唠，消息真实还可靠。我这都是正道消息，咱不是说呢，哎，这个小道消息啊，什么这个事那个事的，我这都是真的。哎，嗯，你们听着道边，听我这个准称，因为啥？我是盘山广播电视台。你要撒谎的话，完第二天抓住了，大嘴巴子撤。这次世界杯，你看那啥玩意儿？这世界杯。

0: 咱们不转播了，那咱来求他上这跟咱谈判来了，啊，你们转播吧，完了还要那老多钱，完了那你们这些钱行，你们人多，我们人多有钱，我们自个儿花，我们往你那儿花呀，那帮玩意拿谁图币呢？啊，完了，那还整啥呢？还整这次世界杯，那个中国队没来，遗憾。卡塔尔队都急了，卡塔尔队那家伙，都要起诉那个世界足联了。是你中国队没来，给我们整啥也不是。你中国队来了，是不是我们有个垫背的？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的 ？K 哥，你说特朗普是混蛋吗？他死三个士兵要向伊朗人民报仇，他不想一想，他发动战争把人家总统都打死了，人家也没找他报仇，还抓人家总统夫妇，这没地方说理去了。联合国也管不了特朗普，就是臭无赖。那联合国是人家那美国开的，那他们都该联合国多少钱了？那不交费，那啥玩意儿？就是搁你这小区住，我还不交物业费，就这玩意儿，臭无赖！过去很多公知啊，哎呀，拿那端着一碗一碗的那心灵毒鸡汤啊，给我们灌输啊，西方啊是个自由的国度，美丽的国度，那里的人们讲诚信啊，那里人们无私正义啊，那里的人们什么怎么多么的善良，那里人们多么高知，那里的人们啊掌握着世界先进的科技，那里的人们爱好和平。你他现在你看着了吧啊？看不看着？你眼睛不缺眼人的话，你都能看着这啥样？西方，你瞅瞅，啊，特朗普就说揍你就揍你，那枪那不耳朵都打掉半拉呢？那这讲理哪有讲理的呢？嗯。美元不是美元霸权，是不是 ？SWIFT 什么森林体系啊？什么美元体系啊？是不是？你靠什么枪杆子啊打？你看他跟别人行，他跟咱们不敢不的。你看特朗普到哪去不甩乎啊？他跟人家握手，一般的人都不敢跟他握。这小子老使招。脚底下扫堂腿，上面是大别子。你看到咱们跟咱握领导人握手是规矩的，你看上咱们国家来，你板正的，分谁？西方那帮玩意儿，什么欧盟那都啥呀？啊，那这帮小不是马仔，小狗仔都是，啊，人家约啥他不敢跟人吱声，他应付不起来，他没那实力，啊。人家美国说上哪说的？哎呀，你什么？哎呀，这还有咱这周边这一圈，什么日本啊，什么菲律宾，这都是这干啥的？都是个小棋子，他们是个小卒。特朗普告你往哪拱，你就往哪拱，拱出去还不行回头。小卒一去不还乡嘛。完了，这个剩下这些什么澳大利亚，什么这些玩意儿，什么加拿大。什么什么这不都跟他们都是一伙的吗？一把帘，还这不是一把帘的，他是人家特朗普坐下的啊，就是人家说让你往哪儿跑你就往哪儿跑，说对儿架你就往前撩，你都是这帮玩意儿，是不是？哎，你看这。你看，但是什么呢？他们都啥不敢惹，有的他不敢惹，有的是惹不起，你要讲你无赖，那特朗普比谁不无赖？那这次那个世界杯都看出来了吧？什么玩意儿给我红牌？玩呢？想不想踢了？你这搁哪呢？搁我家呢？不好好踢，就回去，别搁我家玩了。明天伙食都给你们断了。搁这踢那家踢，再不敢吃，赶紧把红牌撤了，缓期一年执行。哎呦，我这全世界第一回听说。那这回呢，也是这个美国的这大力神杯世界杯完事的大力神杯颁奖的时候，他也上去了。

那就是一统河边堵堵新府大街街道口那块地儿是你们电台的吗？那不是我们的。嗯，那不是我们的。你别瞎讹啊你，你咋了呢那？是你想讹人是不是啊？你做梦去吧。那谁说一帮吃货可不是咋的，还整个我们盘子盘超是螃蟹队闹呢是吧？我们这踢的再不好，但是我们也不屑与之为伍。好赖也是海鲜的。你看黑龙江来鸡西队，还来个什么队来的？鸡西队和什么队？黑龙江两个队，是哈尔滨队吗？我也没注意看。嗯，哈尔滨的就锅包肉就得了呗。鸡西叫溜溜段，好吃，的确是人家玩对卤子。你都老式锅包肉，咱这咱辽宁盘锦队，盘锦队几支球队，谁知道？告我一声，搁群里，搁这个咱这里说一声。咱盘锦这次盘超是几支球队？说要踢到十月份呢，踢三四个月，踢的咋地不说哈，俺家挺费功夫，就是。比谁有耐性，谁挺到最后，第一就给你了，给你了，给你了。你还踢啥？你就这能挺到最后就行。有的踢的，他就挺不住了，跑不动了。最后就是连球都不用拿，就上去跑。你能这头跑到那头，你来来来，给你讲，你要几等？你这一等奖几大米，一箱河蟹，你二等奖几大大米，几箱河蟹，三等奖什么小龙虾啥的。啊，16支球队呢，16支球队可不得什么吗？连年扩展到32支，这玩意少了，这玩意提不出啥意思，就仨队比咋整都是前三名。16队，你上去没等踢呢，完了进入16强了，踢个老摸还16强呢，你得32强，说是那样是真的什么？哎，你这踢得踢好几个月了，你忙啥的？慢慢踢去呗，是不是？哎，你搁这踢完一场，是不是出去旅趟游，上趟三亚，回来还赶趟？最后就比是不是谁的，谁的最后能挺，持久战是不是？看谁的耐力够用是不是？踢着不行了，完了我家那个谁，我家等着那个铲土豆呢，我家等着那个收水稻呢，我家是起河蟹，那就不行了。挺到最后他们都回家嘎水稻去了，就剩你一只搁那站着，你就第一，给你了，回去吧。这就是沈阳对通辽踢个2-0，世界杯结束了，国足是不是又差不多开始冲进世界杯了？我们是现在亚洲杯呢，亚洲杯完事之后也没人看呢，亚洲杯就那几个人，就像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人家那个尖子生啊都上重点高中了，就剩下一帮学渣，一二三四五八都不知道40那样事的，搁这比谁厉害，谁智商高啊，谁做题做的快，1万乘以2899.3450，你多少分？得36，你算的不对呀，你管对不对个啥，快不快就完了。你要的不是快吗？我是快不快？你分你要啥结果？你说说，你踢什么？我们主打的，我们想得到的结果，不是说的输赢，那些并不重要。哎，我们要的是我们这种昂扬的斗志啊，和我们对城市的这种热爱。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们。

0: 而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

0: 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 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地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下午好，各位啊，全新的一周，大家在买车的路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想法、纠结的地方？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每次都聊适合，每个人喜欢的车是不一样的，在乎的点也是有区别的。那你有什么想法，咱们好好说一说啊。

0: 维普拉斯吗？
1: 这是啥名啊？买名打全了啊！途观330可以入手吗？现在
2: 可以
1: 啊。如果那个名我们几个我们俩听着都不算特别熟悉的话，不给你研究研究别的车呢？我看没有声音吗？

0: 来继续看啊，刚才有没有连线的是吧？连线你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 MON 这位，我们来连您啊，听他有什么问题。来，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声音问题。
1: 是这样的，我帮我家一个亲戚问，然后她是女生，在家在长春，然后她工作地点在德福市，就长春的外县，然后她想买一个10万以内的车，然后每天通勤是来回200公里，就我感觉也就是个电车吧，您推有没有什么推荐？
0: 能充电吗？家里？
1: 在家他没有充电桩，
0: 十万每天200公里的，
2: 每天200公里真不少。
0: 对，
2: 我建议他也是选择个电车。
0: 电
2: 他这种情况，女生我个人觉得，博智的
0: 三叉
2: 这车挺适合他。
0: 这不纯电的吧？这插
2: 电
0: 的太麻烦了。
1: 啊，博智三叉是丰田那个吗？
2: 对。
1: 啊，好，
2: 或者是领跑。如果喜欢这个国产那个主流的设计的话，可以考虑领跑，这个价格应该够。然后基本上就这两款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1: 领跑这车就是售后啥的咋样呢？
2: 你博智不喜欢博智哪儿？
1: 没有啥不喜欢，就是他之前看了一个领跑什么玩意儿，他说那口碑不大好。我记得领跑这车还行呢。
2: 领跑呢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和那样的这个小问题出现过，倒是人们说体验感不太好的。如果他喜欢那个外形也可以，如果能接受丰田不就更稳妥了吗？
1: 对，我觉得丰田也比较适合他那个大公里那么长期。

0: 误。
1: 嗯，对，我也是综合考量到了，你每天200公里，一年不多算，算上200天班的话，就是4万公里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能有这种的，他这种大公里能开多少年？这电池后期就是多少年之后，是不是要换电呢？
1: 像他开的话，30万公里没事。这款车这个丰田应该是终身保修的。
0: 啊，
1: 嗯，那边小适合他。
2: 嗯，
0: 好嘞，谢谢老师。
1: 对，
2: 好嘞。你这大公里数不仅要电池的省油钱，
1: 不仅仅是电池，包括
2: 车的，
1: 对，车的其他方面都要稳定。
2: 是的。
1: 然后维护保养啊，这种怎么说呢？这个便利性包括什么呢？包括车的保有量，包括这个零配件的这种通用性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2: 嗯，
1: 就有的车型你今年买了，明年是给你保修，
2: 啊、
1: 没有了，它停了。
2: 啊
1: 啊、
2: 嗯，这个便利性太重要，
1: 太重要，太重要了。
2: 咱
1: 们上午那个讨论一台车，
2: 嗯、啊，
1: 早晨的时候说来了一个某某某，那个原来是。现在已经是这个新能源了，原来出的燃油车
2: 啊，
1: 指导价25万多的，
2: 嗯，
1: 挺大一个 SUV，
2: 嗯，
1: 然后说这车想卖14万是十几万，
2: 嗯，
1: 2020年的车，
2: 啊，
1: 我就笑了，我说那个旁边那个同行说也能挺值钱的 ，H 六还多少钱呢？我说 H 六有人买，这车没人买，
2: 没人买，很
1: 因为你备件可能都找不到，
2: 对，
1: 就这个品牌而言。
2: 不便利，
1: 对，它完全转入新能源了，
2: 嗯，
1: 就诸多不便利，
2: 嗯，
1: 让它这个生命力啊，就是
2: 大大的
1: 得不到延续，
2: 对，
1: 嗯，
2: 没人愿意接手了，
1: 对，这个很重要，
2: 嗯，你比如说汽车，我有一个复古那种电动自行车，
1: 嗯，
2: 我前两天不是那脚撑不是折了吗？
1: 嗯，
2: 如果我是一个什么雅迪啊、9号啊这些，我当天到哪儿我都能配着，
1: 嗯，
2: 我那半个月我盘紧，我也没时间啊，去了几个地方都没有。
1: 嗯，
2: 只能上网上这个厂家那儿去配
1: 官网，
2: 必须得去那儿。
1: 嗯，
2: 你但凡你喜欢这种个性的东西，你就得备着这。当时我就想，太麻烦了。
1: 但汽车真的不是这样，这个小众厂家，这些小众品牌呢，它受诸多的限制。我们不说产品质量
2: 啊，
1: 不说产品成熟度，就说受这个诸多的限制，未来的服务一定会受限。
2: 对，
1: 嗯，
2: 你考虑到这点啊。
1: 嗯，
2: 说现在有的合资车防火是不是也降低标准了？现在大家伙不研究这些什么防火啊这些小东西，
1: 我们不要总追着这个某个车换这个供应商了，然后什么偷工减料啦，什么减配啦，然后什么铝改铁了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就是把这些不要把这些名词都面对每一个某一个车上。
2: 对，
1: 有的车可能是在这方面有所调整，为了降低成本，
2: 嗯，
1: 我不止一次的说，然后它也降了好多价格。其实我们整体来看，从3年以前的新车价格和现如今的主流的产品，新车价格已经降了差不多30%，甚至40%-50%。
2: 嗯，
1: 那实际上它减掉的成本应该减不了这么多。
2: 是的，
1: 对，那还算来算去还是我们占便宜，消费者还是更实惠了。
2: 对，咱就别操他们那份心了。
1: 对，其实我们要的是一个结果，就是你换了什么，我以前经常说，你换木头都行
2: 啊。
1: 我们能不能用住？
2: 对，
1: 是否是能用住的、安全的、感受上差不差，都不差，没关系。
2: 别纠结太简单，
1: 用什么材料跟我们没关系，对吧？
2: 他要多挣钱，他又少挣钱了，他多挣钱也不给咱。
1: 防腐，他做了多少道工序，到最后还是腐了，这不行。
2: 对，
1: 他没做防，到最后没腐，
2: 你
1: 这就是
2: 够用了，
1: 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2: 对的，
1: 啊，
2: 往这儿想啊。Q5X3坦克500FZ 也只考虑稳定耐用，怎么选？
1: 买 Q5。
2: 嗯。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一家四口是选 B 级车还是 SUV 啊
1: ？SUV 会方便一点，
2: 嗯，
1: 我觉得你15-16万的话 ，SUV 可选项多。那 B 级车其实主流的就那么两三个派系，
2: 嗯，
1: 6-7个型号。
2: 对，
1: 那 SUV 呢，可以选择这个主流的这个 B 级 SUV，
2: 嗯，
1: 还有这些新能源类的，还有这些国产的新派的，比如说大方盒子的啊，这等等等都能选。你看看你的生活兴趣偏重于哪个方向吧。
2: 嗯
1: 嗯，选 SUV。
2: 好的，陆尊燃油和26款对比塞纳27款，家用一年10000公里，家用市区多。
1: 这个塞纳27款，大家通常就愿意把新款塞纳或27款塞纳怎么，所以没有啥变化，没有啥变化，就是塞纳，对，就是塞纳，
2: 嗯，
1: 就是个塞纳而已。嗯，我觉得你还是从这个塞纳，也就是说丰田，
2: 嗯，
1: 或者说日系车，
2: 嗯，
1: 本身的机械属性来做比对
2: 啊。
1: 那陆尊的优点或亮点是底盘 滤震好，然后舒适度整体会更高，价

0: 工乐趣相对多，但经济性不如塞纳。塞纳呢，底盘率占脚比较陆尊差一点点，但经济性特别好，耐用度特别高。如果是经常的短途，塞纳有优势；跑长途，陆尊有优势，
1: 因为油耗差不多，陆尊
0: 对。所以说这两款车的优势，你得对比你的需求和你的偏好。你究竟选哪个优势对你来说更有利？
1: 就别研究，
0: 不是哪个更好，
1: 也别研究什么塞纳二七款、六款、
0: 二七款、二一款的，这没有区别，
1: 它就是个土豆丝儿。
0: 对，
1: 咋做它也是土豆丝儿。
0: 我昨天我去对比了一下这个二六款、二七款，外观没改变，里边这个我们所说的车机变了，屏幕大了然后还有一些内饰的小细节、小塑料什么变成喷漆了等等，仅此而已。
1: 对，来 A 七这位。来，您好，您好，
2: 现在有个这么个情况，想选个家用车，然后那个在那个 BB 当中选，想个二手在150,000左右的，那个三四系，就是不知道怎么选了，然后现在就怕那个极光，我想在这个这几辆车中选择一下，就是包括油耗的以及过未来的
1: 找谁开啊？
0: 你从这个稳定啊稳妥的角度，三四 C 加上极光的话，建议你选个 A4。第一个 A4 的年限会好一点，另外一个刚刚我们节目开篇的时候说过，这种通用性和这个通用的服务 A4 更便利，
2: 就是二手的150,000左右的。
0: 对，二手150,000的话，差不多 A4 能买到22年甚至23年的
2: 就是那 Q5 呢？ Q5 可以
0: 也可以考虑一样的
2: 就咱们就是这个33
0: 选奥迪，相对来说如果你本着这个保养服务简单便宜更快捷的话，建议选奥迪。
2: 对对，我们这个家用就一年也跑不上10,000公里。
0: 你在奥迪里边 A4 和 Q5 做个切换，哪个都行。
2: 行，那就好。
0: Q5 的话会比 A4 的年龄大一点，
1: 差一年。
2: 行，好，谢谢您。
1: 好嘞，A4 150,000都快买新的，哪能够啊？
0: 150,000买新的，你这给又给
1: 哪来的消息啊？
0: 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把你炸了。
1: 来，下一位海先生，来，您好，
0: 快买新的了。
3: 你好，
1: 您好。
3: 就是你好，老师，就是我是想整个那个续航长一点那个新能源电池，跑那个顺风车。是想。那个我想是整个21年左右的特斯拉，还是说整个23年左右的那个比亚迪的秦 PLUS， 还有那个广汽的那个埃安。
1: 你预算多少？
3: 10万以内的，就是10万以内
1: 买二手是吧？
3: 对，
0: 21年的特斯拉只能买到 Model 3。
3: 对，
0: 那你要是买秦的话，差不多就能10万。
3: 我问的那个车商，他说有个23年左右的。
0: 你是以这个顺风车为主啊，还是说日常使用啊？
3: 专职跑的。
0: 专职用车，建议你买秦。建议你买秦。
3: 买秦是吧？
0: 对。
3: 行，好的，谢谢。
1: 好嘞。
0: 这个也是考虑到通用性，
1: 对
0: 对，
1: 方便的。
0: 你这个顺风车这种意味着时间很重要出了问题到那儿马上换
1: 赶紧修，
0: 哪个配件有问题到那儿就换
1: 而且这车一瞅就是符合这个行业，
0: 对，这气质上就是顺风车
1: 气质挺搭的。
0: 秦的话要比Model 3那个空间利用率大多了，
1: 对，特别
0: 人家坐两个人再放行李没地方放，这个很尴尬。
1: 对，新款普拉多和 X5 咋选呢？
0: 这是两种生活状态，选哪个都挺牛，但是这是两个生活状态，你看看你自己属于哪个生活状态，你应该能理解。
1: 还在努力，在拼搏，咱就买个X5吧，享受享受。已经到享受人生的时候，放松放松，想去诗和远方的时候，
0: 对，
1: 就买个普拉多。
0: 你的生活半径足够大就买普拉多。
1: 对，因为你还在努力拼搏，你没有那么长时间出去玩去。市区里边的感受X5要好很多的。26款的1260L 7000公里，升级轮毂、电尾、星辉面板、旋转高音，305,000，贵吗？
0: 1260
1: 7000公里，升级这些，
0: 好像比新车都贵新车好像没这么贵。
1: 升级那些东西，
0: 30以内吧，你自己拿捏吧，
1: 讲讲，
0: 不超30
1: 来，咱继续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16年的宝马520跑了97,000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每年10,000到15,000，能开10年不？

0: 每年1万到1万5，已经跑了9万、15万。开10年呢，要精心保养。如果我开，肯定能开10年。
1: 嗯，
0: 你懂吗？就是说你要精心保养，哪儿出了问题，或者说哪个易损件该到寿命了，
1: 嗯、
0: 要及时的更换和保养。
1: 嗯，
0: 并且找到原厂的零配件和标准的这种服务来保养、
1: 嗯、
0: 是没问题的，跑个20几万公里没事儿。
1: 嗯，
0: 这车基本上能值个7万、6万多块钱吧。
2: 好，
0: 7万以内。
2: 他说新呢得35左右呢。
0: 哦，
2: 那个亿啊。
0: 哦。差不多，你升级了那么多东西，反正
1: 嗯，
0: 也现在的二手车行情应该没有这么坚强了。
2: A6L25款4.5两驱二手20000公里原本原漆，现在能值多少？
0: 嗯，新的落地3120000公里的26呗，
2: 啊，
0: 25万5的26，
2: 10万左右买个燃油的轿车，想开5年10万公里卖了。哎呀，选什么成本最低？
1: 那得买个好卖的，能多卖点的是吧？
0: 5年10万公里就卖掉是吧？
1: 对，
0: 10万左右
2: 啊。
0: 5年10万公里以内好卖值钱的，买个速腾吧。
1: 嗯
0: 嗯。或者买个，你看看最低配的这个星矢派够不够？
2: 哎呦，
0: 嗯，
2: 这个行。
0: 嗯，
2: 35左右买E300还是揽运？
0: 35左右啊，买揽运能买。我想想，
2: 嗯，
0: 买20年的，20年的，买揽运，
2: 嗯。20款的 Q5L 值得买吗？8万公里什么价啊？
0: 20年的得14.5万，差不多。
2: 嗯，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奔着8年开，市区多，途胜 L 可以入手吗？
0: 可以，完全没问题。
2: 23年奔驰E300豪华，一手5万公里。
0: 24，23.5，24，24差不多。
2: 好，怎么样？行，可不可以入客？
0: 行不行？
2: 哎呀，
0: 其实大伙可能最近这个就是对购新车的这个
2: 不那么急切，
0: 没那么急切的话，我们也可以聊聊养车。
2: 对，
0: 您好，
2: 您好，
3: 哎，你好，
2: 你
3: 好，你
2: 好，说您问题。
3: 那个。我考虑就是15到20万之间的车，
0: 嗯，
3: 我在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15到20万二手的奥迪那个 Q5，还是说买个新车，新能源的？
0: 你说说你的这个
2: 用车，
0: 对用车场景吧。
3: 用车场景，我一年也就是10000公里，
0: 嗯。
3: 就上下班开，
0: 就上下班，上下班每天差不多多少公里啊？
3: 20公里吧。
0: 20公里往返是吧？
3: 对。
0: 然后是单身还是已经有家了？
3: 有家，俩孩子吧。
0: 就是四口之家了，对吧？
3: 对。
0: 家里还有另一台车，这是增购的是吗？
3: 啊？
0: 这是增购的一台车吗？还是家里的第一台车呀、啊？
3: 不是，我想把我现在这个开的这个车换了。
2: 嗯，
0: 对，我的意思，媳妇有车没？
3: 她有一个小电车。
0: 小电车，那就别买电车了，买个 Q5 吧。
2: 对，
0: 因为四口之家，我觉得这个 Q5 你每年用车里程也不多，从整体的这种品牌质感，包括你开出去的这种里子和面子也都在，养车成本并不是很高。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这个算这个同样的钱买新能源和买燃油车究竟10年以后的这个燃油车差距到底有多少，实际算来算去算不出太多来，价格相同的车其实10年以后都差不太多，就是这边不花那边花，这边不损失那边损失，差不太多。这边
3: 就、
2: 嗯，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客气。家里一台 Q5 一台电车互相搭配多好啊。
0: 你看我上次我记得算了一个塞纳，
2: 嗯，
0: 然后实际上那个当时那个陈普就跟我说，他说李总有好多人让你算那个 Model Y
2: 啊，
0: 我说 Model Y 更好算了，
2: 嗯，
0: 买车加上10年保险，
2: 哎，
0: 电钱把它忽略掉，
2: 是
0: 大概是跟塞纳。
4: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

0: 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新车推荐。
2: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3: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4: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6: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我基本上听的相关知识还有
9: 听不清。嗯，下一位叫黄琦，是不是？
10: 你好，
9: 哎，好，
10: 老师，
9: 嗯，
10: 是现在这么情况，我刚才公屏里打了那个星越 S 的什么 S1 问号车怎么样？
8: 星越的插混的是吗？
10: 对，不是油混的那个，
8: 就油混的。
10: 我在内蒙这边用车，
8: 嗯，
10: 我这个充电桩不太方便，
8: 嗯，
10: 然后那个我是一年跑10000多公里。20%的高速，甚至全市区，
8: 都是市区，星越油混的，价格比普通的燃油的贵多少钱？
10: 因为我的诉求是什么？我的买车的主要的出发点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8: 嗯，
10: 其他的都是往后稍，可以往后稍，价格呀或者什么油耗呀都可以往后。
8: 那你就是安全为前提，你如何选定的星越？你怎么定的？
10: 所以我就选星越 L 这个油混的，
8: 嗯。
10: 其实想选那个什么瑞虎9了，但是瑞虎9的油耗有点高。
8: 那你咋没考虑买沃尔沃呢？
10: 沃尔沃价位高啊，一共就10来万的预算。
8: 嗯，
10: 我们高预算。
8: 这个星越落地多少钱？
10: 落地是12.5万左右。
8: 12.5万左右，那个混动的是吧？
10: 对对对，油混那个。
8: 明白，就它了。行。
10: 我现在不是，我是现在是问我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在内蒙这边。西蒙这边，西蒙呼伦蒙这边，锡林浩特这边是，
8: 明白，
10: 因为冬天是正常的温度是10几到20度，极端的5-30度，
8: 就是。
10: 但这个东西我就是怕这个耐用性怎么样？
8: 极限的这个环境下哈，
10: 没有几天这个
8: 混动
10: 的，
8: 无论是混动的还是燃油的，还是纯电的，在这种极限工况下，理论上都会减少使用寿命。因为工况恶劣嘛，这个理论上，但其实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影响的并不多，但影响的是油耗。天气冷，
10: 油耗
8: 都
10: 无所谓，
8: 嗯，
10: 油耗无所谓，
8: 没问题，你选它吧。
10: 这个车因为什么？我最主要安全，但是这个还有我那个车，我那个昂科 Plus 那个是造价有点高，再一个就是那个油耗也有点高，太高了。
8: 嗯。
10: 那个市区跑油耗是吧？得多少个？
8: 得11升。
10: 那就厉害了。而且他家95的。
8: 嗯。那就选他吧。
10: 选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10: 用10年应该能用得住。
8: 你1年10万公里，10年很轻松，没问题，10万公里。
10: 那就行。他这个星越 L， 他这个3电的质保情况怎么样？
9: 你是对他处处保持着怀疑。
8: 对啊。
10: 不是说怀疑，我现在啥也不懂。
8: 这个车是刚刚上市的，至于这个3电的情况啊，说这个这块小电池的情况，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从过往的星越的产品来看，售后服务各个方面口碑还不错。
9: 这10万公里是能用得住。
8: 对，
10: 那就行，那就行。
8: 嗯，放心吧。啊，
10: 为什么呢？他。

0: 美中山免费保养，
1: 然后自己付工时是吗？
2: 应该是有工时费，他那家店。
1: 嗯，你要这个
0: 要
1: 十五
0: 次
1: 这个。
2: 啊，然后还有，就这个叉三的车，我像我这一年一万公里，打算开我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嘛，开过也十年以上的，能整吗这车？
0: 能整没问题，你是想开十年，通常也开不了十年。
2: 啥问题呢？
0: 嗯。
2: 工资啥的吧，我这我没有啥，倒是没有啥压力，全款买能买，然后贷款买也可以，然后一个月就是一万多块钱。养那个车的话，
0: 养车不吃力，只要你把车买了，养车并不吃力。
3: 前六年你没有花钱地儿，
0: 对
2: 啊，
0: 嗯，
2: 这后期没有，看网上说那什么六万公里、七万，或者是十年之内必须得是花一次大价钱，什么一万两万的去修车，我看
0: 不是存在。就是间隔的大保养可能会比平时贵一点，但没有你想象那么多，所以你不用想了，以你这个条件你买的就是了。
1: 对，
2: 就是 Q5 和 X3 的话， X3 能干，
0: 喜欢哪个就干哪个，没毛病。
2: 好，感谢老师，
0: 客气，好嘞。
3: 就得崩溃，都漏，
0: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3: 嗯，就刚才那个买混动星越那个应该是他说，他周围的朋友对这些车有一种成见，就自己喜欢，显得自己好像格格不入一样。但是你已经提到了你要的混动，
0: 对，
3: 你要的油耗，
0: 你要的预算，
3: 你要的这些，
0: 心目中要在你心目中又是安全，
3: 嗯，
0: 对呀。
3: 你要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0: 你的安全一定是通过哪个钣金后、哪个防撞梁后，
3: 来自于推断出来。
0: 对，因为你提过昂科威，
3: 那
0: 你在选择路这条线上确实是找了好多碎分自己的数据，嗯，所以别改了。
3: 嗯，
0: 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支持你买这个了。嗯，
3: 你的这些理由还是最起码对于你自己来说
0: 能说的不
3: 行，你是踏实的。
0: 对，
3: 落定。小严来，您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啊，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想买一台二手的宝马，然后买了20年左右的，但是我身边的人都劝我说宝马的小毛病多，然后以至于我现在不敢买了。
0: 不是你不敢买了，你要买，你身边人劝你买啥呀？买凯美瑞啊？
4: 买，然后买 A6 2.5 的。
0: 那买宝马买啥车呀？
4: 宝马我要买5系。
0: 20年的5系和20年的2.5的 A6， 为什么劝你买这个呢？
3: 因为听说它六缸不烧机油是吗？是你是？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谣传。你今年年纪多大呀？40加。
4: 我34。
0: 34，你身边人告诉你买2.5的都是40多岁的吧？
4: 差不多。
0: 坚持自己买没毛病，没那些毛病。
3: 买你的5系啊，买你喜
0: 欢，买你喜欢的。
4: 我不喜欢 A6。
3: 对呀，你不喜欢为啥要买它呢？
0: 对呀，你身边40多岁人好多人对这个 A6 2.5 的有情怀，确实那批车很稳定，但是也不至于说事到如今已经过去10年的事了我们还去怀念它，没必要。他的情怀又不是你的情怀，
3: 他又不给他出钱，
4: 让他们说的我就不敢买了。
0: 买正常买没毛病。
4: 然后那个李叔，那个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买二手车是以年限为准呢，还是以公里？
0: 年限上下差的不多，以里程为准。你年限差的多，或者差贷了、差款了，那就另当别论。
4: 那比如说有一个18年的7万公里，还有个20年的10万公里，要选哪个？
0: 价格一样吗？不一样。
4: 价格差不多。
0: 那买20的，
4: 买20的，
0: 差款对。
4: 我合计18那个不是公里数少吗？
3: 对，前提的款也得一样。
0: 对，他俩差款。
4: 啊，行行行，好嘞，
3: 嗯，
4: 我就是让他们说的就不敢买，
3: 不听
4: 他
3: 们，
0: 正常买就行啊。
4: 好
3: 嘞，
4: 好，谢谢啊，
3: 哎，
4: 再见，
3: 哎，都推出来了，这就都算出来了，
0: 对，身边人。一到山海关，
5: 曾是外界的顾虑；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6: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5: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6: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5: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6: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7: 小郑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4万6-7，
12: 值不值得？值，
11: 还行，可以买。
12: 老师，我不咋开，放外面，一直放在外边有影响吗？放外边没啥影响，
11: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屋子里边待着，有的时候也在街上走，一个道理。
12: 对呀，
11: 就经常在外边干活的，最多晒得有点黑呗。
12: 那能咋的？
11: 能咋的？
12: 嗯，
11: 没问题啊。我外边是通风还好呢。
12: 是，星脉跌爆炸了，能买了没？它爆炸了，你还买它干啥？
11: 离它远点。
12: 对呀，别伤着自己。
11: 别伤着的。
12: 24年的 QL 45豪华23万3，
11: 23万3，45的是吧？
12: 啊，
11: 行，
12: 可以啊。这有一个啥？就是喜欢，就是喜欢。你就是喜欢的话，跌不跌爆炸你都得买它。
11: 跌爆炸刚好多少钱？二十几了。
12: 星脉有一段时间刚出来的时候还行。
11: 对，星脉这车因为当年出来的时候它这个以这个6缸的为主，然后后来出的4缸的。那你我们想一想，这星脉和马看和 Q5 和 X3 和 GLC 事实上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它爆炸了，它还如果还贵的话，它超过28万了，我觉得
12: 最低偏29。
11: 那你想想，我刚刚用这个 Q5L 跟你这个做比对的时候， GLC 做比对的时候，它品牌还比人家弱点，至少在影响力上号召力上弱
12: 啊。
11: 那你喜欢是偏好而已，因为当时出来的时候在你心目中很高级，在我心目中曾经也是。但我们细想想，不就像我说的一样吗？
12: 是啊，
11: 对呀，最低配29它也是应该的。实至名归。
12: 不
11: 甚至可以比这再便宜点。
12: 对，本身 BBA 去魅了。你不喜欢，你喜欢就你喜欢的事儿。
11: 对呀。但你要是说能不能买，你喜欢就买呗。
12: 对呀。
11: 但你为你的喜欢
12: 买单就买单了呗。
11: 对呀对呀，
12: 喜欢无价呀。新的20年的丰田卡罗拉，北京牌，周转标可以过北京，1.8混动，北京一手车，能值多少钱？这车
11: 能值6万左右。
12: 来，继续连，各位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各位。另外一片风景，20年的4万公里凯美瑞2.0能值多少钱呢？20年的4万公里的凯美瑞，
11: 值个8万8左右。
12: 好，
11: 家里有 BBA 的，就是是这样。我们是说你喜欢是另当别论。
12: 对
11: 对，但你要是想说服我们说比 BBA 好，我们不同意。
12: 对，说行买二手没毛病吧？这行。新闻这位。哎，你好。
13: 喂，你好，两位老师。
12: 您好，说您问题。
13: 我想，我是那个黑龙江的，我预算大约在25万，我想买个泰七当油车开，可不可以啊？
11: 可以，黑龙江你没人管吧？
13: 不是没人管，是我充电有点不方便。
11: 就是充电不方便，当油车开，你为啥？你
12: 要买它
11: 浪费吗？这不是吗？
13: 是我形容那个智能化了，咱买那个什么油车的话它没有啊。
12: 你知道你那个电也是花钱买的，相当于你要不用电的话就把那钱撇了。
11: 对，这就是浪费。你但买的没有问题，用也没问题，
12: 就合理合法，
11: 技术上也是通顺的，嗯，
12: 就是浪费钱。
11: 对
13: 啊，那我就是我就先考虑纠结一个事儿，就是我每个月充电很少，可能说一个月充一回电的，或者两个月充一回电，它影响它电池什么的。
11: 你要是电池总处于这个亏电或者是这个低电状态，你市区内用是吧？
13: 对，市区。
11: 市区用没问题，没问题，电池不打影响。
12: 嗯。
13: 啊，那老师，那油车的话，纯油车有没有什么智能化？有点相同这些，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啥的？
11: 没有，20多万没有。
12: 就是充电不方便呗，是吧？
13: 那也是老小区，家里这附近有没有停车位，也没有车库啥的。
12: 如果要不然真的就喜欢这种东西啊？
11: 那你买这个是这个纯电续航多少的？170。
13: 我想买那个市区顶配那个，他不说过两天就要那个什么申报吗？出大电池吗？我挺等那个呢。
11: 嗯，对，你等大电池。我想说就这意思。如果没有大电池的话，你看看那新上市的 H10。
12: 对。
13: 有点无形中那个
11: 那就他吧
12: 就充一回，我们意思就是充一回吧，能多跑两天。
11: 对呀，你隔三差五充一下也行。
12: 嗯。
13: 主要咱东北充电的时候不冷吗？时间太长了。
12: 是啊，这就是人最大的问题。就喜欢你喜欢哪个了？就喜欢哪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了？
13: 我就相中太轻了。
11: 太轻，那就等他吧，可以。
13: 啊，那两位老师，我这没有那个方程豹的4S店，就在他那个，比方说像什么买王朝了、海洋那种直营店买的可以吗？
11: 没问题，没问题。
13: 啊，
11: 没问题，售后和索赔应该都能做。
13: 那谢谢两位老师。
11: 哎，
12: 好嘞。
13: 哎，哎。
12: 喜欢里边的东西，但里边的好多这些东西电区没有了，
11: 关键是这喜欢啥的都有。
12: 嗯，说油车没有100万以上不会给你冰箱彩电，给了他也没有，
11: 就是油车给你这些电的这些太高的知识吧，他这个电受不了。
12: 嗯，下一位卤蛋，这位没连线呢，你点连线按钮啊。我看刚才这位，他说前两天就试驾了大众的探岳300，动力可以，就是底盘太硬，感觉不舒服。
11: 对呀，
12: 嗯，
11: 所以不适合开大众了，你就啊，
12: 嗯。速腾超越价格，传祺 M6 22年的次顶配，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原版原漆。
11: 22年的6万多吧，
12: 嗯，6万多。来继续连线啊，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来，你好。
14: 哎，你好。哎，老师，
12: 哎，
14: 我那啥，我搁那个呼伦贝尔这边。
12: 嗯，
14: 然后我想问问，就是40汽油的和那个300汽油的哪个好点啊？相对来说，
12: 别说40是吗？
14: 对，40和300
11: 坦克是吧？
12: 买坦克吧。
14: 哦，还得坦克是不是啊？
12: 嗯。
14: 哎呀，
11: 坦克优点多一点。
12: 喜欢40是吧？觉得40好看。
14: 对，因为我刚毕业嘛，然后刚上班，然后
12: 上班2年就喜欢300了。
14: 300我前两天租2天开来的，确实挺得劲儿，
12: 嗯，
14: 舒适性啥的，
12: 嗯，
14: 然后也挺敦实的，
12: 嗯，
14: 挺扎实。
12: 行，还是300多点，
14: 啊，还是300是吧？
11: 对，还是300。
14: 嗯，哦，行，那明白。
11: 300的销量是40的 N 多倍。
12: 对，
14: 行，那明白。那我知道咋回事。
12: 嗯，
14: 哎，好
12: 嘞，
14: 好，谢谢老师。
12: 哎哎，嗯，哎。继续连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哎，草原呢，草原这边有这种越野车还是大的，
11: 嗯，
12: 无论在城里还是出门啊。河北2019年的10万公里5300领先，还能是多少钱？
11: 10万公里
12: 啊，
11: 16左右。
12: 好的，大新这位，来，你好。艾瑞泽5和朗逸新锐怎么选？
11: 看你喜欢来吧，
12: 对吧？嗯，途观 Pro 跟 Pro 怎么选？这是怎么个事儿？怎么事儿？就买途观 Pro 吧，那就，
11: 嗯，
12: 也买不了别的呀。

0: 啥情况？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什么，我这昨天是看那个长城的 H 十，我看那个是有五座有六座的。
0: 嗯嗯。
1: 这种车就是刚上市的话，按长城这个品牌，它出这个新能源，假如说一年2万2到2万5吧。
0: 嗯。
1: 这个公里数，开个10年到12年，它车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
1: 我看这个价位还能接受。
0: 我们刚才聊了半天，
2: 对，你可能刚才
1: 我相信这个点，
2: 刚刚我们聊了这个 H 十，也是在对于这个长城整个集团来说，对于这个产品系列来说，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战略意义挺强的，在20万这一块，长城把颜值、尺寸，然后配置，对大家喜欢的这些配置，都给了，然后以长城过往的产品来看，就是成熟度还是很高的。就可以尝试一下。
0: 嗯，看看哪个版本啊？
1: 嗯，看的就是那个六座的那个版本，因为五座那个它好多配置它没有，然后六座的盘点配置到，但是六座那个后备箱呢，可能最后那俩档确实没用。
0: 嗯，但是当大四座开也挺舒服的。
1: 嗯，就盘点用的。
0: 嗯
2: 嗯。
1: 像它这种车，我看除了还有备胎，挺好。很多我看那个新能源车现在是流行还是政策，没有备胎。出门根本不让人放心的是吧、
2: 嗯、这东西不存在流行，它就是把备胎减了，那个因为第一是为了减重，第二为了减空间，
0: 减了也就减了、嗯、有了它可以当个亮点。
2: 再说好多开新能源车的人备胎坏了才不会换。
0: 对，咋的都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不太需要。
2: 嗯
0: 嗯，行，再来下一位啊，西流入海这位。
3: 哎，李老师，
0: 你
3: 老师，下午好。
0: 哎，
3: 那个，我简单说一下那个我这边那个情况。
0: 嗯，
3: 然后我之前的时候是很喜欢，然后这个捷豹 XFL 这台车。
0: 嗯，
3: 但是后来它这个车也停产了，然后就再往后推，然后又喜欢了这个沃尔沃的这个 S90。
0: 嗯，
3: 然后考虑到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个不敢这个入手这个捷豹，也是因为它可能就是网上说这个后期这个。维修这个毛病小毛病啊也可能多一些，然后又看这个沃尔沃这个 S90 说这个毛病也可能就是说稍微说会多一些，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好久没关注那个捷豹了，然后这就是考虑到那个马上要买车，然后这个 S90 一对比又把我对这个 XFL 这个心勾起来了，
2: 继续买捷豹、嗯、
0: 你的白月光啊，这是
2: 对
3: 呀、啊，是是是，
2: 其实你提到这些问题呢，都是以前积累下的，以前积累下的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同期的积累这个两款产品的这个毛病啊，都是前一两代的那代车型。其实那个时候的 BBA 也同样，包括路虎，就那个时期的也同样。
0: 嗯，
2: 一方面可能是维护保养不到位，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这个技术啊，它就是怎么说，属于用力过猛，有好多东西成熟度差一点。事到如今，其实无论是沃尔沃 S90 还是捷豹，没有那么明显的那么多的毛病，所以说基于这个前提，你还是继续追你的白月光。
0: 是的，
3: 啊，谢谢老师。
0: 不买它就成朱砂痣了，赶紧买。
2: 对呀、啊。
3: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偏这个二线豪华这个品牌嘛，我也知道它这个贬值率可能不是这个保值率很低，所以说我
0: 现在便宜还行、
2: 嗯、还好。
3: 所以说我也是打算那个，你像那个捷豹现在也是买新车确实车源不好找，两款车的话我都是可能就入手一个年份比较近一点的这个二手车，
2: 差不多啊，你花个17、18、17、18、19就买的比较新的就行。
3: 然后您这边有推荐的那个就是年份
2: 吧，年份你差不多买个23、24、25。
3: 明白明白，
2: 嗯，
3: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参考啊，就喜欢呢，
2: 嗯，
0: 一直要坚持，特别有这状态的时候。GL8 陆尊顶配纯油，推
2: 推荐吗？
0: 推、哦、推，
2: 就是我们聊聊这个小众品牌啊，
0: 啊，
2: 就是为什么它是小众品牌？
0: 小部分，
2: 对，就是它不是更多的人喜欢的，
0: 对，
2: 包括外观设计，包括功能上的这种满足
0: 啊
2: 啊，还有包括驾驶上的感觉，嗯，售后服务的这种便捷，
0: 对，
2: 就对于好多人来说完全能接受并且很喜欢，但对很多一部分人，有比它更便捷的，有比它功能更强大的，有比它感受上更贴合的，
0: 嗯，
2: 他可能就没选，于是他变成了小众，
0: 对，
2: 并不是因为质量，我们想到的停产了就是因为质量问题。不仅

0: 仅仅
1: 设计风格，
0: 对，从设计风格上、
1: 嗯、
0: 这一块它就输掉了。
1: 嗯
0: 嗯，
1: 要不是大众丰田他们设计的一定不很夸张。
0: 对呀、啊、这东西完全没特点
1: 啊，
0: 但大部分人都接受，
1: 销量就挺大的。
0: 对
1: 啊，像这种比较个性一点的，但你真的要喜欢，你真的对那些大众的车型你还看不上。
0: 嗯，这个性其实是需要有代价。
1: 对的。索纳塔和雅阁哪款值得购买？
0: 都值得。
1: 对，
0: 二选一的话选雅阁吧。
1: 是的，我们应该还能连一位啊、嗯、大家打字说要连线。叉一和 GLB 差几万呢？家用选哪个？差几万呢？
0: 叉一啊，
1: 啊，
0: 差四万吧。
1: 嗯，
0: 差四万，
1: 选哪个？
0: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1: 嗯，
0: 没有啥，
1: 就人钱值的啊，你贵了也值这价。
0: 嗯，GLB 有七座版本，后排空间会大一点，但新叉一也还好，
1: 也挺大，也挺好看。
0: H 十上市，太息必降价，有可能，因为这两款车基本上价格对上
1: 啊、哦。
0: 现在这个 H 十这个起步价格还是个谜。
1: 嗯，
0: 但就太息，我其实之前一直猜想说有可能二十以内，因为二十以内有太息，
1: 比着来。
0: 嗯，比着来吧。嗯
1: 嗯。23年 A 六四五两驱落地42，现在落地32，啥叫保值？喜欢就整吧。
0: 对
1: 对
0: 对，本身就是个消费品。
1: 对，
0: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考虑到，因为你对于这个有这个汽车频繁换车这个消费习惯的，
1: 嗯，
0: 这种好习惯也罢，坏习惯也罢，你整就完了。
1: 对，
0: 但对于攒钱买车不易的，我们还是要
1: 考虑考虑，
0: 要还是要综合的、
1: 嗯、
0: 贯穿的考虑，贯穿到这个时间，说是从5年以前如何如何，现在如何，未来的5年以后、
1: 啊、
0: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预判到，
1: 嗯，
0: 但是我们还能预防一下。
1: 对的，
0: 就尽可能的让我们的钱花的值一点、
1: 嗯、
0: 因为攒点
1: 不容易，
0: 买车的钱真不容易
1: 啊。传奇 M8 纵时混动有吗？
0: 我这儿现在没有。
1: 嗯，这名起的挺厉害，盘锦现金收房，底气呀、啊、这是。嗯 ，CX50 行也可以吗？行，
0: 嗯，
1: 也行，
0: 也行，
1: 也行，
0: 也行。6325行，
1: 嗯，对呀，单独一台车，你说咱
0: 这些车呀、
1: 啊、
0: 都没变、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唯一变的就是这些。越来越便宜的新能源，给我们内心呢，本来相对比较纯净的内心呢，带来一些波澜了。
1: 对，
0: 本来就早就3年以前就看好荣放
1: 啊，
0: 到现在突然来个某某某
1: 啊。20款的 Q5L 和 X3怎么选的？老哥，家用
0: 选奥迪。
1: 嗯，奥迪 A4L 能买吗？
0: 能。
1: 嗯，就看你们问问题的称呼啊，就知道你们大概的年纪。
0: 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

0: 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也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带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0: 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我想订一下比格披萨。
0: 好嘞，比格比萨自助餐，43.9块一位，好吗？
1: 嗯。
0: 嗯，好的啊，然后是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1: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嗯，好的，椒麻鸡，吉鲜客，新疆椒麻鸡，去康桥店是不是？
2: 哦，对。
0: 嗯，好嘞，那康桥店是7折，好吧？嗯，
2: 好
0: 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当中了。然后呢，今天是星期一啊，对，一周的开始了。我像一个周末，说过的话言犹在耳。我上周说，哎呀，周末了，真的好不喜欢周末呀，我还是喜欢上班。你工作才能带给我快乐，工作让我有成就感，工作让我会很兴奋的。然后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就拿它当小菜。而且是一周刚刚开头，但我其实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我这个幸运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很多人的工作，他真的很难去讲说他是真心对工作热爱的。然后但是呢，我对我的这个工作还真的是热爱的啊。首先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对主持的这份工作是有热爱有情怀在的。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因为我的节目比他们的更幸福，因为我可以在

在节目里面专门跟大家鼓捣什么吃喝玩乐这类的信息啊。我先跟大家报备一下我昨天的行程，我昨天过得还蛮好的，很快乐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就是我昨天是属于全天陪娃啊。早晨我们起来了之后呢，睡到自然醒嘛，然后吃过了早饭之后去泡温泉、洗澡，然后游泳，然后中午吃了个饭，下午呢去看了那个潮汕的莺歌舞。哎，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潮汕的莺歌舞了不了解？你们平时我不知道是玩抖音还是玩快手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潮汕的莺歌舞，它是很有讲究的，现在在抖音上面特别的火。它是什么呢？它也叫中华战舞啊，好像是，我有点记不准了，是这名吗？中华战舞怎么那么别扭呢？反正它主要的名字还是叫潮汕的莺歌舞。然后呢，它可能会扮演《水浒传》里面的一些梁山好汉，然后借巡游去祈福啊、驱邪呀。在潮汕、广东那边啊，就是春节呀、元宵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他们都会走上街头去表演这个舞蹈啊，叫中华战舞。对，中华战舞。然后脸上都是画脸谱的，什么就，我觉得啊，别瞎说，真是有点像京剧，比如红脸呐、黑脸呐、花脸呐、白脸呐，他们是这样的，就有点戏曲的那个感觉似的。然后整个跳起来节奏挺强的，然后他们会打那个，哎呀，那个工具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棍儿来着？我忘了啊，还叫啥棍儿了啊？就是手里拿的那个，它有一些鼓啊，有一些锣呀、什么的，但它其实有一个啊锤儿。叫莺歌锤儿啊！你看我这个脑子不好使，昨天还刚看了资料，红黑短木锤儿、莺歌锤儿，啪啪啪啪啪啪，敲打出那个节奏来，挺好的。昨天虽然天气还蛮热的，但是我们看了那个莺歌舞的表演。看完了那个莺歌舞的表演之后呢，又去了1955国营农场，然后我们三个人骑自行车，然后在里面走走停停、逛逛、拍拍照片、打打卡呀，我觉得还蛮快乐的。对，然后晚上又吃了我特别喜欢吃的。田家有一个叫吕家砂锅坛肉，吕家砂锅坛肉，他家是一个小店，接近快餐的模式，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快餐。然后呢，但是他做的口味，哎，真的挺不错的。说实话啊，我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夸奖。小店不大点儿，还不起眼儿，就是一个夫妻两口人，老两口来做的。他是黑龙江人，他是做什么呢？就是砂锅坛肉，大家知道吧？啊，比如说我们三口人一般去，肯定坛肉是必点一份的。我女儿爱吃那个坛肉，然后喜欢拿那个坛肉里面那个汤泡大米饭吃。然后必点的还有饼，他烙的那个饼，那个饼不出奇，油饼啊还不太油，因为太油了反倒腻得慌嘛。他其实就是很家常的那种作坊，就跟自己老妈烙的那个饼很类似，但是就吃起来口感很得味嘛，不腻。它不油腻，然后还会点，它有很多很多的砂锅菜。我们之前点都会点那个叫砂猪菜锅，里面会放血肠，好吃啊。但是这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点那个好像有点，我不想吃了，我觉得有点腻。然后它现在还出了一个夏天清淡版的酸菜锅啊，不叫杀猪菜锅，叫酸菜锅了。我既保留了酸菜的那个风味，同时又没有那么腻，相对比较清淡，有酸菜，有五花肉，但是那个五花肉切的是个薄片片，没有血肠了，还放粉条了，放了小虾啊，还放了那个紫菜，就还挺鲜的啊，挺好喝的，挺好吃的。还有一个我现在爱吃的叫挺比较清淡，小白菜啥玩意儿来着？小白菜丸子粉丝包，小白菜丸子粉丝，小白菜豆腐粉丝包。对，它非常清淡，喝点汤啊，吃点豆腐啊什么的，吃点粉丝儿啊，也挺好的。然后他家有那个免费的小菜儿，蒜茄子，哎，老好吃了。我感觉我就是掐指一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蒜茄子了。就我小的时候，我妈总腌咸菜，腌蒜茄子。我不知道大家什么印象，因为我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
在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农村嘛，没啥菜儿，尤其是冬天更没啥菜了。冬天我们可能就是土豆、白菜，都是之前储存的，窖里面放土豆，然后白菜会买很多大白菜，冬菜嘛储存啊，是这样的。所以冬天的时候没有别的菜儿，没有青菜，要么就是土豆子，要么就是白菜。然后呢，我妈就会腌很多的咸菜，拿那种小坛子，一

0: 桃一桃的，有蒜茄子，有葱叶咸菜，还有那个芥菜嘎的芥菜条的咸菜，然后还有什么蒜末咸菜，哎呦，还有那个腊八蒜，就很多很多样，其中那个蒜茄子就巨好吃。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如果要是今天有接待呀，跟朋友一起玩，你就别吃了，那个玩意儿味儿成猛了。但是吃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吃，往里头放那个香菜和蒜嘛啊，蒜末，然后融在里面还蛮不错。他家那个小免费的蒜茄子挺好吃，还有一个花生米，那大粒儿挺大，脆脆的，也挺好吃的啊。这是我们晚上吃的，一共也没花多少钱，因为它很便宜嘛，一个锅也就十二三四块钱那样吧。然后吃完了之后，我们去看了电影。对，现在昨天看的是那个叫《八仙》的首映。网上不看《八仙》说什么呀，爆满呐、啊，然后又说这个多好啊，有的人甚至说可以跟哪吒去媲美啊。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去看了。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还行啊，还行，就是还算是比较认真、比较有诚意的作品，就跟很多的那种圈钱糊弄事儿的比，他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做得比较认真。但是呢，你说动漫的效果呀，然后你说剧情的那种好玩的程度啊，跟哪吒那没比啊，差很多，差很多。前半段稍微有一点小无聊，后面高潮迭起的时候才会稍微好看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看一回还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电影票的票价也不贵，哎，然后抽孩子们也放假了，看看挺好。我当时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的看，就是去看的嘛，因为我会觉得八仙的故事是不是取材于东游记嘛，我们有西游记了，哎，还有东游记，然后让孩子了解一下八仙的故事，就是对他的这种神话的这种启蒙啊，然后认识还是有帮助的。对的，所以你看昨天是多么充实的一个周末呀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我的这个游玩分享也是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的啊，就还蛮适合亲子游啊的这种，然后再不出盘锦游，完了还花不多大钱儿。对，因为1955农场一个门票，里面骑个自行车，完了吃个晚饭，还是个砂锅豆腐汤，他没有多少钱的晚上看个电影也就这点钱。对，完了我们还买的蜜雪，看电影之前买的蜜雪，特意买的蜜雪去看的电影。结果还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快乐也没有那么的难获得啊，有的时候稍微少花一点点小钱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快乐。好了，不多说了啊，来接着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一个宝源。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任。我要那个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花甲金龙甲

0: 哦，对，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是上一个周，我看好周几，周六啊，周六的晚上我去金波滩了。金波滩有那个电音节，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我觉得可能啊，上了年纪的人不一定会喜欢，但是年轻人30岁左右的人也都会喜欢的啊。就他现场会有那个 DJ 打碟，然后那个跳舞啊，然后就是说那些 DJ 那个话，我也不知道那叫啥啊，就还挺嗨的。就是我站在舞台的旁边，就有一种想跟他就想也想动起来、跳起来的那个感觉，还蛮好的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然后他的电音节是这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还有啊。如果是年轻人啊，喜欢嗨一点的那个气氛的话，可以去。然后你可以白天就直接去洗海澡。在沙滩漫步，在海边度假，然后晚上就直接从白天待到晚上啊，可以中午吃完饭下午去，然后晒晒太阳啊，别晒了，晒太阳太毒辣了啊，可以搭个帐篷休息，在海边休息啊，撸点串什么的，然后晚上直接就参加那个电音节了，也还蛮不错的。好了，不多说了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新疆。

0: 椒麻鸡，你要去哪个店呢？
1: 康桥是没有了。
0: 你可以订康桥，康桥是7折，田家是5折。
1: 那我订田家那个吧。
0: 嗯，好的，5折的折扣啊。
1: 好嘞，谢
0: 好
1: 谢。
0: 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沈姐，订个全新机。
0: 好嘞，送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好吗？
2: 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找到我的，在我们的抖音主页上面啊，会给大家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都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的，然后也会有很多的福利团购，大家可以去团。当然了，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我们有任何的福利消息的时候，都会在粉丝群里面分享一下。当然，一般的普通的就是优惠啊，我们可能就正常的发上去一个视频，你们自个儿愿看就看了。但是如果有大优惠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艾特大家一下，就是让大家不要错过。比如说前两天后远星，哎，还有没有了？我瞅一眼啊，后远星老油饼砂锅，我看看还有没有了。锦祥店，它，还有，它锦祥店还有一个世纪店是通用的，酱大骨头6块是18块钱。然后呢，我已经买回家了，它就是肉不算多啊，咱客观承认肉不多那个骨头。然后呢，但是6块是18块钱，直接能打包带回家。然后它给配了手套，配了骨髓去了，配了吸管，可以吸里面那个酱大骨头里面那个骨髓的啊，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肉不多，但是肉太多，它18块钱太下。下不来，他就赔的比较狠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整只的那个黑爪大公鸡，这个我没有买呢，我还不知道，但是我团票了，到时候我寻思就是差过点吃，别都可一天霍霍了，是不是？过那得会过日子嘛，就是比如说今天吃酱大骨头啊，然后明天再吃大公鸡啊什么的，插不开，穿插开来。我说话现在太土了，就如果现在有什么主持人的考试，我一准第一轮就被刷下去了。然后说不行，这个人的东北口音太重了，完全不符合一个主持人的标准。然后是29块钱一整只，能堂食，能直接打包带走。还有一个套餐挺好的，39块8，我看看啊，因为他家都挺好吃的嘛。这天真的，我跟你讲，这天做饭老遭罪，可热了。我看看是啥，砂锅是2份4选2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熏酱拼盘，大肠棍肉、松花鸡腿，还有老油饼。还有一个就是三拼凉菜，光那三拼凉菜就10多块钱，但是这个套餐一共才30多块钱，在我们的主页里面啊。吃不胖的晨曦的主页里面，现在套餐还没下架，估计咋地得挂一个礼拜吧，不知道啊。然后大家可以去主页里面去囤，反正用不上也可以退嘛，无所谓的，我自己都囤了，然后到时候留着慢慢吃。另外呢，想夏天玩水，这两天开始进入伏天了嘛，哎呀妈，一会儿说吧，先连接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3: 哎呀，我要订一单圣江山。
0: 好的，49.9一位，1周之内有效，圣江山自助烤肉好吗？
3: 好，谢谢。
0: 每桌最多能用2个名额，然后您现在是定了1个名额，行吧？
3: 啊，好的。
0: 哎，
3: 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哎，
0: 你好，请讲。
4: 订个刘家烤肉。
0: 好的，全单6.8折的折扣啊。
4: 行。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啦。
4: 啊。
0: 嗯，好嘞，拜拜。哎呀，我自己有点温柔了，我有点受不了了，不太适应，你知道吗？本身也不是什么温柔的人啊。好了，我们要先进一小段广告了，各位可以先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抖音里面，然后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8: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哎，我们发现了哈，每次啊，经过周六周日休息之后呢。然后我这个精神状态就特别的好，然后话匣子也搂不住，就想跟大家不停的聊啊聊啊聊啊聊。所以你说我们领导什么时候能考虑说休两天上一天班，这样我们主持人的状态都好了。好了啊，林老师想的可以，想的可美了呢，你可以一直休息。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今天送到黄姐金鸡。
0: 啊，好的，五折的折扣，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的。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哎，一六掉线了。掉线的伙伴，你不要直接给我奔去送大房哦。得重新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哎呀，我要说啥了？忘了。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哎呀，这咋整？岁数大了，不仅眼睛不好，脑子不好，眼睛还终于调过调的差不二，差不多了。结果现在这个脑子有点不太好纠正了。哎，我刚才有一个特别想跟你们分享的事儿，然后就一下子打岔过去了。算了，不想了。就刚刚放音乐的这几秒钟，我其实就在努力的思考，我想跟你们说啥。行了，先迎接热线了啊！有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要一个盛江山。
0: 好的，盛江山自助烤肉一票通吃49.9元，一周之内有效，每桌最多只能使用两个优惠名额，好吗？
2: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也订盛江山。
0: 好的，也去豪回了，是不是？
3: 啊。
0: 嗯。好，
3: 这没有了吧？这个没了吧？
0: 什么？
3: 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这个
0: 名额。哦，不
3: 是，
0: 还有一个名额能打进来，可以再继续订的，好吧？
3: 那很难了。
0: 哎呀，没事儿，就你
3: 就打到现在了，才打进一个。
0: 但是你的水平，我是相信的，你的实力啊。
3: 吃点帽子。
0: 没事儿，后面就打电话就好抢了，好吧？嗯，继续加油哦。
3: 哎，好，
0: 好嘞，我们拜拜。猪脚味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吗？就是当真的，当一个人有双休之后，上班脾气都特别好。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直播热线是继续开通当中的38159393816939。然后大家想吃什么呀，想玩什么呀，可以到我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去，因为主页里面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啊。然后呢，大家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对，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能够找到我，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哎，我终于想起来要说啥了，哎呦妈，差点憋死。这样的话。

0: 清远鸡很好吃啊，就是清远鸡的这个跟我们东北的溜达鸡啊，它还不一样，它不是一个风格和路数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下清远鸡怎么做才好吃，包括这个清远鸡，它真的是广受赞誉的，也叫广东走地鸡嘛。有句话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很多人去广东清远旅游，甚至有的人专门特意跑去清远，就为了吃广东清远鸡。而且你看，我们东北人做鸡，是习惯把这个鸡炖了。哎，我们特别擅长炖鸡，对不对？哎，但是广东呢，他们是什么？煲那个鸡汤，就拿那个砂锅煲，甚至里面放两个姜片。最简单的做法，放两个姜片，然后把焯过水的那个清远鸡往里一放，然后最后炖，小火慢炖，咕嘟咕嘟，然后最后加一点盐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就很好吃，鸡皮它是没有什么皮下脂肪的，它的肉质就是是薄，它皮是很薄很脆，然后呢，鸡汤很鲜香不油腻，因为它没有脂肪嘛。那老母鸡汤，哎呀呵，那上面都飘一层浮油，但是清远鸡不会，然后皮是脆的，肉是嫩滑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然后我之前就是我们回家还可以怎么的呢？做那个花椒鸡，做那个椰子鸡就算了吧，我觉得其实椰子鸡是特别简单的，但是椰子鸡有的人吃不惯啊。我做那个花椒鸡，做猪肚鸡都可以用，尤其是做花椒鸡，买点那个就是花椒啊，然后呢，再那个鱼椒嘛都可以的，然后甚至还也可以加红枣啊，加枸杞啊，加虫草花啊，加香菇啊，然后咕嘟咕嘟就是清炖，就是已经能够吃到清远鸡的本身的那个绝妙的味道。人家不是说了吗？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就可以了。又别客气，自己来。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海源泉。
0: 岳温泉，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吧？
1: 啊，谢谢。
0: 好，再会。16，哎呀呵，这个16是什么情况？16一直在掉线啊，16又掉线了啊。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8169939，同时各位各位，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抖音呢，去搜啊，对。吃不胖的晨曦啊，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粉丝群里面跟我反馈。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抖音里私信我，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你说我不用抖音，我从来不看抖音。哎呀，那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联系13942740949，13942740949。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要一只雪原熏鸡。
0: 好的，送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3: 我抢着了。
0: 喂，
3: 宋先生，
0: 是不是还是你？
3: 是我。
0: 你看，我就说你打电话的实力，我是了解一二的。
3: 不怕一五抢走是吧？
0: 羡煞旁人啊！好了，给您垫上了，升江山啊！好
3: 谢谢。
0: 嘞，我们再会，拜拜。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还说：“他说，哎，我要打电话订什么？”然后我说：“你算了吧，你彻底死了那条心，你直接去吧。为什么？”我说：“你打不进去。”我直接告诉他：“我说你打不进去，你根本抢不过我们的老听众。他们这么多年啊，早就已经，练就了一副超强的打电话的本领。”然后我们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光视光演示光中心 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南20米。然后很多朋友，包括今天早晨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他的问题也是，他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是很多人

0: 说到光是光，首先脑子里想到的，好神奇啊，它也太神奇了吧，以至于神奇到有点不敢相信，难以置信。我刚开始也是这种感受，然后但是我后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亲身实践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服了。对，就是我们它这个眼镜，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原理，它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阻隔掉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就是正常，比如说我们每天光污染，尤其是在城市里居住，现在还不像过去，过去就是煤油灯嘛。那你就是那个现在这个电灯普及，而且这个光源啊 ，LED 啊，啥各种光源五花八门的，然后也有好的光，也有劣质的光，然后它对我们的眼睛啊，对我们的虹膜呀、视网膜呀，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之前没有这个概念，说这玩意儿刺激刺激呗，刺激咋能怎么的呢？黄眼睛是吧？刺眼睛也就那样呗，还真不是。它会导致我们视力下降，甚至因为脑眼睛啊，我们的视神经连着脑神经，然后就有真的是它是我们整个的身体，它各个部位、各器官，它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对，然后它就会损伤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综合性的健康。那它这个眼镜的研发出来的这个眼镜啊，它是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了。它就是能够让光波只有400到650纳米啊，纳米波长的这个有益光进入到眼睛，然后其他的不好的光，它会给你屏蔽过滤掉。虽然我没有看到有数据说这个能过滤多少啊，比如说是不是100%过滤，这个我不确定。但是呢，当我们的眼睛能够被保护起来之后，它很多不舒适的症状就会缓解改善，甚至是有可能会消失。最神的是什么？近视眼。我这么多年接触到的理论认知都是说近视眼是不可逆的，对不对啊？都说近视是不可逆的，可是这款眼镜它居然能够让近视可逆，这个神吧。就是你看100，比如说0.6的裸眼视力变1.0的，这都不算神奇啊。比如说200度啊、400度的近视啊，慢慢不戴近视镜了。我遇到最神奇的是一位女士，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哈，就她能达到什么程度，就是800度的近视。对，这位女士啊，我是在光是光遇到她了，就我们盘锦的，然后她是800度的近视，结果戴这个眼镜一段时间之后，她现在已经戴平光镜了。对，她戴平光镜，她已经不戴近视镜了。我说那你现在能看清？她说可以，没问题，接孩子呀、开车啊都没有问题，就生活没有问题。她说但是也没有达到5.0啊，就是她现在比如说我不戴眼镜，我不戴近视镜了，她并没有达到5.0的裸眼视力。她说大概差不多像以前戴700度眼镜那个情况吧，那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跟我女儿身上感受到的，我女儿是散光，哎，现在还没查呢，下周吧，这周这不上又上又上又去洗澡去，又去游泳去，完了又去向景区溜达，又看电影，完了没去上，下周我们得去眼科验一下，看看现在她的散光是多少。之前验的话原来是100-150嘛，后来戴这个眼镜之后变成了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一只眼睛是25度散光。等我是啥呢？我是老花。我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我确实是有老花了啊，应该是刚得的老花，然后有老花，还有点那个，就是视力模糊。晚上我白天不模糊，就是我晚上看东西，我就发现看手机啊，不是看啥都虚，就是看手机屏幕的时候发现有模糊，有一层蒙那个感觉似的。完后我滴眼药水也不好使，也不管用啊。然后戴这个眼镜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视力模糊的症状没有了，然后老花的症状也没有了。你看啊，我今天我又买了一杯瑞幸咖啡，然后我现在手里面就拿着这杯瑞幸呢。然后这个是上面这个瑞幸，你们要是买过的知道，上面贴那个签的小豆都可小。 小了，你看基于饮品及原料检测报告等折算，基于标准制作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不可微波加热，就这小字可小了，我都能够看得清楚的，不花的啊，就是离得近啊远啊，我离太远我看不清，因为我是个近视眼啊，都能看清楚。然后我也近视，但是目前我的近视的度数我一直没测，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改善。然后光视光的老师告诉我说你得赶紧来换眼镜，但我还一直没去呢。哎呀，就是让我换一个近视度数再小一点的，然后我还一直没得空去，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这样啊，如果是给孩子去佩戴这个眼镜，您可以直接去光视光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免费试戴一个月。对，给孩子免费试戴一个月，让孩子试试看有没有效果。然后13941792256是他的电话，13941792256也是微信。如果是成年人想试一试，您给我打电话，打热线38159393818169。好了，我们先迎接一下啊，久等了，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想订什么呢？
1: 我想订家烧烤，在霞光府附近，能推荐一下吗？
0: 我看看啊，霞光府附近没有合适的烧烤。
1: 霞光府那边。
0: 锦祥这块倒是有的，天下豪情铁签烧烤，全单75折，这是一家开了好多年的老店了。
1: 还有别的吗？
0: 锦祥没有，锦祥没有。
1: 那个小一还有吗？
0: 没有了，他家早都外队了。
1: 啊，只有那一个烧烤，那别的地方稍微远一点的。
0: 老班长呗，老班长就是吴差评，在汇丰，对，他家的烤串就是没有差评。
1: 啊，那烤肉呢？
0: 烤肉就多了，烤肉锦祥，你去韩之味呗，韩之味59折折扣。
1: 去好一点的
0: 啊，环境好的是吧？
1: 啊，对对，
0: 那你就去那个韩盛 OK 的，档次绝对够。全单78折，在美的城。
1: 啊，七八了现在。
0: 对，他菜价下调了，他原来他家不是相对比较高端。
1: 啊、还有啥别的吗？
0: 金社长。
1: 金社长，那你给我定个金社长的吧。
0: 金啊，你这标准也不太统一。
1: 因为韩盛总去。
0: 啊，去哪个店？
1: 嗯，都有哪个店？
0: 有田家店，有汉新店，双塔城的就别去了，离你远了。
1: 那就汉新店吧。
0: 好的，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几天有效
0: 啊？两天之内都有效。
1: 哎，好，今天算吗？
0: 明天可以，可以，没事儿，就是 OK， 不那么较真。
1: 后天
0: 啊，对，
1: 跟明天
0: 啊，对，都可以啊。
1: 哎，好嘞。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月温泉。
0: 嗯，好的，月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嗯，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点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39。刚刚跟大家聊到的光是光演示光中心，就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听起来很神奇，以至于难以置信，对不对？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可以去试一试，因为试不需要你花成本。现在成年人试戴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大家需要打热线才能够抢试戴的优惠免费的名额，而且是试戴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面，你不花一分钱。就是去感受和体验它对你是否有效。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6: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5: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点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上38159393816939。

0: 来连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一五的朋友，你好，还在吗？喂，
1: 你好，晨曦，你
0: 哎，
1: 好，
0: 你好，你好，想订什么？
1: 我想订那个烤肉，
0: 想吃什么呢？在哪儿？兴隆台吗？
1: 兴隆台，
0: 环境要求什么档次？要不要高啊？
1: 我不用太高，我就在自己家里吃，我们三口人。
0: 就是自己家里人吃，韩直味
1: 啊，
0: 儿，你听我的。
1: 物美价廉的就
0: 哎，我
1: 行。
0: 跟你讲，那太符合你这个诉求了。
1: 哪个？
0: 韩直味儿本身
1: 啊！
0: 就不贵，完了还能打全单打59折，
1: 哎呀，这个挺好。
0: 折扣大。而且我告诉你，它有几个东西啊，咱到这儿来了，咱吃点好的。这环境咱没事，咱可以比划啊。就是和牛的雪花牛小排，这个
1: 好。
0: 菜。他家反正不贵啊，肯定是不贵，在别人家都老贵了，但是特别香，嗷嗷香的那一种。对，然后羊肉串儿很便宜，1块钱一串儿吧，来个10串20串的，放那个篦子上一烤，完了蘸点盐一吃，黑胡椒啥的一吃也好吃啊。然后还有一个美肥，还有一个肥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香呢，因为我推荐这几个都有点香，有点就是，对，就是油会大，但是很香，你可以挑着点，好吧？行吧，这几个你
1: 在
0: 就
1: 哪
0: 吃
1: 呀？
0: 去
1: 他
0: 吧。
1: 家
0: 锦祥北门，润德苑商往。
1: 啊，运德运商网，好
0: 对
1: 的，
0: 对，就是嗷嗷香的那一种。
1: 好的，今天、明天吗？
0: 对对，
1: 后天行吗？
0: 后天应该也还好吧，就是没那么较真儿。
1: 啊，好的，
0: 好的，好嘞。哎，那我
1: 谢
0: 们
1: 谢，
0: 再会啊。哎，
1: 谢谢。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熏鸡，送大房选
0: 送
2: 心。
0: 大房选元新期，好，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你好，谢谢。
0: 好嘞，再会。直播热线3815939386939，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啊，3815939388939。刚才说到的光是光眼是光中心，我是觉得，就很多朋友说，哎，太神了，能真的假的呀？听着怎么那么玄乎呢？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就是，所以你就免费试的呀，你免费试戴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这个眼镜对你是不是有效果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体验感？那你比如说你戴了一个月，其实就已经完全能感受到。你看我的老花，呵呵，哎，感觉就是感觉这个年龄感就上来了哈。我特别不想承认这件事，我就希望自己还是年轻的，但是确实是，就是已经人到中年了嘛。然后我戴了能有2个礼拜吧，我没自具体掐时间，反正我就觉得2周啊，也就顶天多说2周，就是我的老花的症状就消失了，我就没再出现过看字儿看不清，要不然那阵儿吧，就是那个饮料瓶上也好啊，或者是手机那个字儿一小点，我咋就看不清了呢？就那样啊，就虚。完了我就哎呀妈，看的那个不行，可费劲了。然后还有就是晚上模糊的这个是看东西模糊，眼睛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哦，我觉得还挺神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要靠谱戴。我戴的时候不是很着调，我有时候戴隐形。我有一天又虚了。就是因为我那天是戴了12个小时的隐形眼镜，然后等晚上我看手机的时候，发现就有点又虚了，像有一层膜似的。对，然后就是等一直戴这个眼镜，然后那个情况就会有好转，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成年人啊，想要试一试这个眼镜的，打3815939，3816939啊，打3815939和3816939才能够享到这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免费名额。如果是孩子们想要试戴，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好吧？139-4179-2256，139-4179-2256。还有一个是。对，现在不是有一些那个就是征兵，比如说想要当兵入伍，但是视力不合格的，可以去光视光。然后老师说给我们这些想要入伍，然后眼睛视力不合格的，可以帮大家免费的提高视力。对，就不用花钱的哦，就真的就是想要做一个公益的事情嘛，圆大家的这个当兵梦。139-4179-2256，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订大吉大利。
0: 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3: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现在已经彻底进入伏天了啊、哦，三伏天了，很热，现在头伏，哎呀妈呀，还有二伏、三伏，啊、天哪，好热，好热，好热，尤其是一上车，对不对？特别的遭罪。然后呢，大家如果你那个车窗膜、太阳膜已经五六年以上了，对吧？一直没换。有的或者已经过分到起泡了掉色了的，甚至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看着挺好的没啥问题啊，但是它已经不具备这种隔热防晒的功能了，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换太阳膜，100多块钱四个车窗就可以贴好了。我有一个女朋友，我非常好的一个闺蜜啊，她说她要去换的，我说那你正好上那儿去，我还嘱咐她呢，我说你就花100多块钱把侧四个车窗贴上，要实在不行呢，你加200块钱把那前风挡贴上，后风挡不用贴，那后面也晒不着啥的，没事儿，主要就是司机位啊、副驾驶位这个位置，你这个脸呢，它晒挺，它烤挺，还容易长斑。然后我说你就这个位置，你给它把膜糊上，后面不用贴，省点是点啊。然后呢，我说你就100多块钱啊。然后别多花，前风挡也给你加200就到头了。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这个车膜是真的有效，我们自己都在消费的哈，就是它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隔热的效果非常好，就是它有那个烤灯测试嘛，隔着膜和不隔着膜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灯烤灯的热度，哎呦我跟你讲差别老大老大了，真的真的啊，就是那个热感完全不同。然后还有那个紫外线、红外线，红外线它有测试仪，就拿那个机器啊，比如说你没有膜的时候，它去测那个红外线的那个数据显示的是2400，加上那个膜显示是130，就差出这么多来啊、哦！而且它是金属膜，它不是染色膜，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而且是质保5年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省着在车里晒得难受巴拉的啊、哦！它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我们车内的这种热度啊，能够阻隔太阳光嘛。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啊，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想订一下全家的3斤6两口肉。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4: 嗯，好嘞，谢谢。
0: 嗯、好嘞，嗯，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伙伴们，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了啊。特别是像我刚刚说到的，想要咱们免费不花钱抢试戴，柔光防眩眼镜名额的伙伴啊，成年人，不管是成年人啊、中老年人呀、给我打电话啊，试一试，那个打3815939，3816939，尤其是像你们有老花，或者是有那个看东西模糊啊、眼睛看疲、眼睛眼疲劳啊、干眼症，是吧？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干眼症，每周都要到医院去一次，然后平时每天都要滴那个眼药水。他就是试戴了那个光视光的眼镜，人家现在都不用周周跑医院了，而且眼药水都不怎么滴了，就是效果非常的明显。我没有干眼症，我是眼睛就是有点轻微，刚开始发现有点老花，我就刚意识到老花，然后还有就是有点看东西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会模糊，但是戴了这个之后确实是有很大改善。但我发现啊，我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真的要尽量的控制我们看手机的时间，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因为我发现我要盯着手机

0: 看时间太长，有的时候就是哎呀人嘛没办法，很难克服自己的惰性，也很难对抗成千上万的高级的那些技术工作者，然后给我们编织的信息茧房。刷上瘾，刷抖音真上瘾，哎呀就想往下看往下看那种，然后有的时候看的眼睛都疼了，你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眼睛视力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还有就是戴隐形眼镜，大家如果你也像我似的有的时候戴隐形，还是少戴。我就觉得我就是戴隐形时间长，我的眼睛就不得劲儿啊，就难受，然后要是总不戴，然后戴它这个柔光防眩眼镜，然后慢慢我的眼睛就会舒服，就会觉得很得劲儿啊。好吧，成年人给我打电话想要试戴这个眼镜，一个月哦，没有任何的套路，完全免费把眼镜拿回家去戴，你就天天就一天一天戴，哎，戴一个月，你看一看你的眼睛有没有改善，你的老花的症状啊，你看模看东西模糊的呀，你的眼睛疼啊，是疲劳啊，眼干呐、啊，有没有改善啊？好吧，打38159393816939。如果是孩子们试戴的话，想要提高视力呀、啊，说看看近视散光能不能就是降低啊。度数什么的，您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打13941792256就行了，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啊。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折回来说接触汽车量子膜。接触汽车量子膜的话，他刚刚说我们说车膜太阳膜，因为天太热了，热的难受，所以在车上面的话呢，尤其是有的时候你把车停到那个太阳光底下炙烤了一下之后，哎呦那个一上车感觉都烫挺，对不对？哎，那他这个也不能让你不烫挺，他这个太阳膜那没那神，但是他可以很有效的阻隔掉很大一部分的热度，包括红外线和紫外线啊、这个是它确实是经过了理论数据的测算的。然后呢，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还给你质保5年，就可以贴上了138，而且你原来有膜，它帮你撕掉除胶，哎，然后呢再把新膜贴上啊，13898725277，再说一遍13898725277，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他家也是贴车衣的，对，贴车衣啊。这个车衣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的车是新买的车，或者你挺老贵的车，买个3年2年啊，你说我买10年了，别贴了，你别花那钱了，真的啊，你说这就不用了，无所谓了，我你霍过去吧，就造去吧。但是你如果说我3年以内的车，我这车还挺新，或者我车挺贵，我都奔驰、宝马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华为啊、问界还是什么智界、享界啊，这世界的，然后呢，你可以把它贴上，因为现在贴车衣也不贵了，全车的车衣贴上8.5毫米厚度的才2000多块钱，还送你全车的太阳膜和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线，就这样的话，你再也不怕路上说有人刮蹭，就小刮小蹭难免的，有的时候你总在路上开车，但是呢，车衣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车漆不被刮伤啊。我们家那车就是贴车衣，是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到甜头了。我家那个车没喷过车漆，对，全部都是原厂车漆，不是没刮过，刮的时候每次就是小刮小蹭，就把车衣给豁开了，但是里面的车漆是完好无损的，这不就是你贴车衣的意义所在吗？然后是我家那时候6000多呢，现在便宜了2000多，因为这2年你没发现吗，房子也便宜，车也便宜，哎，啥都便宜。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啊到店里面跟他约时间，然后去贴上，好吧？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来 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大商电器。大商电器啊，想要买家电在盘锦就去大商电器。大商电器呢，在新龙台麦凯乐的五楼，整个一层都是大商电器，品种非常非常多，品牌全，然后呢型号全，什么样的家电，高中低档，你是新潮的、豪横的，还是亲民的，什么样的都有，在这儿您是可以一站式购齐的，而且是可以横向多方对比各种类型的啊。然后呢，你像现在天这么热，空调啊，哎呀，家里没有空调，有很多朋友就没有空调，我简直活不下去。然后现在格力 1.5P 的空调才1999块钱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水星全面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还有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赠送海尔炒锅。如果能成套选购家电，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就全都是你的，免费送给你。而且这次有一些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像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这些小家电，现在也能够有补贴了。而四楼的床品呐、斯凯奇菲乐的童装啊，也都通通给补贴10%呢，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对不对啊？所以各位想买家电的，不管是大家电、小家电，想买床品的，哎，您都可以去麦凯乐转一转，四楼、五楼啊，他家的家电都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不仅型号全，品质售后有保障，价格更是一步到位了。大家可以自己线上线下去比价，只要是同款的啊，价格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且关键这售后咱也放心托底啊，你上网上去买，有的时候售后你都找不着人，这网上买东西真是不托底。我们家那个水槽啊，我当时在实体店看了，有点嫌贵，后来上网上买了一个，抖音买的，对。然后这两天发现它那个水龙头那个地方分叉，然后我寻思我上网找吧，我已经找不着人了啊，我这个售后没法做。但是如果是实体店里面买的，我就分分钟去找到它了呀。然后你看这个问题，你是给我修啊，你还是给我换呢，怎么弄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家那个网上买的，沟通也费劲，那客服也不说话，老是那个机器人，根本没法弄。所以还得是去咱们实体店大商电器这样的有品牌、有信誉度的家电卖场才更安心、更稳妥。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账单我来。好了，各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问题想要入驻节目的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福利信息的，抖音里面爱吃爱喝啊、爱玩的朋友，关注我的抖音号，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阿拉伯数字0427就可以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6: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临风仙月落，一路敬情章，暗水流花镜，春心带草堂。
1: 一脸功德人会自动出现。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8:30，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初7。开篇念了一首我们从来没说过的诗，但是这个诗人我们又是非常的熟悉。其实说到杜甫的诗，大多数是沉郁的，和我们今天开篇念到的这首小诗的感觉不太一样。杜甫的58载岁月，20000多个日子，应该说是由半卷开元盛世、半卷安史之乱合著而成的。所以从他的诗里边，我们能关照到盛唐的褪色、国家命运的转折，以及个人在时代浪潮下的武力，他们共同构成了杜甫沉郁顿挫的、喷薄欲出的悲怆。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这个时候的历史大背景是27岁的李隆基继位称帝，也就是唐玄宗。一年之后，太平公主在先天政变当中被玄宗赐死，开元盛世即将随时代的长风而来。很多人在讨论杜甫的时候，时常会忽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人很惨啊，就是他的作品啊，他的生活呀，让我们都觉得听起来或者想起来都很难过。但其实杜甫的家世和他的出身是极好的，这要比跟他同时代的李白要强出一个高适再加一个孟浩然。他至少和王维是齐平的。杜甫的父系近代的杜预是杜甫的13代祖，而杜预在正史当中是什么级别的人物？他是东吴灭国之战的统帅，征南大将军，明朝之前唯一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顶级名臣。所以即便是杜预死后的荣光，都能够造就一个延续数百年的顶级门阀，京兆杜氏。从杜预这13代一路数下来，杜甫的直系祖父们不是刺史就是太守，混得最不好的就是他的父亲杜贤，但也是个县令啊。所以可以说杜甫的父辈，他的祖辈们有狂人，有猛人，也有狠人，就形成了一个传承数百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家庭。而且杜甫的母系也是一个非常显赫的氏族，清河崔氏嘛。

0: 杜甫的外祖母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曾孙女啊，杜甫出生不久之后呢，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就续衔娶了卢氏。所以我们看在唐代诗人的权贵圈，其实永远绕不开这几个姓氏，崔、卢、王、李、韦、杜、裴。说到底，其实唐诗三百年也就是一部贵族家史，甚至可以这么说，二十四史也是贵族家史。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而在少年杜甫的眼中，大唐好像人人都会写诗，所以他就有些失落啊。诗书画乐的顶峰都被齐王宅里这些显赫的名字占据了，背负着京兆杜氏和清河崔氏荣耀的少年，怎么去争得一席之地呢？杜甫很清楚地知道，他生在一个不缺天才的年代。他虽然出生在巩县，但是他成长在洛阳，而当时洛阳的繁华烟云是绝对不逊色于长安的。因为武则天多年经营的神都洛阳啊，肯定是丝毫不逊色，甚至因为洛阳是江淮租米漕运的转运枢纽，一旦长安地区欠收，皇帝就会率领百官到洛阳就是。竹梁天子嘛，玄宗继位之后也经常竹梁洛阳。那这洛阳的繁华烟云也让少年杜甫看不清这浩然天下。唐代读书人一直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漫游山河。就好像李白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啊，乃仗剑去国，此心远游。所以大家都觉得只有驻足黄河边上，李白才能写出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岑参只有踏足边塞，他才写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除此之外，其实游历四方啊，有一个功利性的原因，就是找出路。他们每到一处人文荟萃之地，就在诗板上留下自己的诗名。名声一旦传开了啊，就是名声大了，不管是走科举之路还是结交权贵，都会事半功倍。这就是唐代人酷爱在各大名楼题诗的原因。所以在公元731年，19岁的杜甫离开洛阳，前往划船听雨眠的江南。那不凑巧的是，李白去江南的时候，杜甫去江南的时候，李白正好到了洛阳。就在那个时候，李白在洛阳写了《行路难》嘛。他虽然错过了李白，但是和江南烟雨撞个满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我们开篇念的这首小诗《夜宴左时庄》。我能体会好多姐妹。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 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要以隆重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来自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大家应该对神秘烧烤很熟悉吧？我有这种刻板印象啊，因为神秘其实是我心里啊，仅代表我个人啊，我心里应该是咱们盘锦 top one 的神秘小串儿，真的是这样。我这个应该会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双向奔赴，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讲过说推荐大家去吃串儿啊，或者是我们在节目里边很少提到烧烤，但这个确实是我像我的食堂一般了。我们时间有限啊，开篇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我们稍后有机会再说。先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上标。
0: 一到十选号题吧。
1: 几号题？
0: 几号？上标啊。
1: 七号题。
0: 七号？七号还是一号？
1: 一，一二三的一。
0: 好好好。一切都在一起，化妆对自己。方彪，你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法国批判主义作家，被誉为现代文学中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1: 莫泊桑。
0: 哦，莫泊桑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著有自然地理书籍《昆鱼图说》。
1: 过。过。
0: 好，下一题，历史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前490年的一场战役，雅典人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
1: 特洛伊。
0: 再猜。
1: 啊、哦，雅典。不知道。过。
0: 哎呀，不能再过了。
1: 哦，好的，再见。
0: 上标，我没提醒你。它和我们现在的一种跑步的比赛的名称是一样的，你能想到吗？
1: 我想到马拉松了，但是没想在意，我没想到。
0: 对，马拉松是正确答案。你平时跑步吗？
1: 跑啊。
0: 真的？
1: 包的。
0: 您该不会还跑马拉松吧？
1: 那倒没有，跑不了那么远，太热了。
0: 但是有跑步的习惯。
1: 是的，
0: 真听不出来，这是我的刻板印象了啊。行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嗯，再见。
0: 嗯，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就像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神秘小串一样。我们的新朋友啊，神秘给大家带来的是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这个是包含酒水的，也就是说大家去用餐的话，产生消费之后就可以减免66元。好，我们进广告。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个0。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

0: 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西施跳的是什么舞。好，没关系，我们把它过掉，下一题。在法国，厨师帽上的褶皱数量最初代表的是什么？
1: 我想要，你好像说过。
0: 没有。
1: 级别，它就是它的级别。
0: 不是，最初，现在可能是。
1: 太重。
0: 是他掌握的烹饪技法，或者更详细一点说是某种食物的烹饪技法、烹饪方式的数量。
1: 明白这个意思。
0: 嗯，
1: 其实我也想说是这个，但是
0: 就是说他会100种做鸡蛋的方法。
1: 那就多。
0: 对，最开始是这样的。你过掉的那个题，你知道这个事儿吗？就是说西施会跳一种比较独特的舞。
1: 哦，我这不知道。
0: 哦，它叫响击舞，就是可以，对对，可以理解成最早的那种踢踏舞。
1: 踢踏舞。
0: 嗯
1: 太厉害了。
0: 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
0: 嗯，好嘞，拜拜戴先生。
1: 好嘞，拜拜。
0: 哎。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而且这个舞是西施首创的。就是要穿着木屐跳，然后这个鞋子踏在木板上发出的回声。和他穿的服饰上面有小铃铛叮叮当当的声音放在一起，比较独特啊，响击舞。在法国，厨师帽上的褶皱数量最初象征的是厨师掌握的烹饪技法的种类数。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他如果有100个褶皱，就代表他会100种同一个食材的做法。我们拿鸡蛋来说，就是他会做100种鸡蛋的做法。当然了啊，这个厨师帽的实际功能也是有的，它主要有这些个等级标识之外，还有卫生啊，对吧？它会防止头发掉落呀。现在已经不再用这个来衡量了啊，就是说它有多少个褶，那很可怕。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2: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唐
0: 女士，一和六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2: 9号。
0: 9号。

0: 唐女士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完。
0: 我大概理解，尝试一下啊，也不一定。
1: 好，
0: 准备好了，答题开始。经典歌曲王力宏演唱，几分忧郁几分孤单，四个字。哎，赵本山是不是演过一个电影，就是说人要是老去之后啊，他要回到故乡，所以有四个字的成语叫
2: 落叶归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周杰伦演唱，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两个字。大概电视机看了多少人为生命努力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想和我
2: 你很努力，我努力不了。
0: 好，下一题，流行歌曲郭靖演唱，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啊，眺望碧海和蓝天，那个你的导航，我发现一扇窗，两个字，就是说呀，他这个铸成了一个什么，让你无法靠近他，
2: 屏障。
0: 你有没有觉得？

0: 得这首歌有点熟悉，你的心有
1: 一
0: 道墙，
1: 我
0: 一
1: 点都不熟悉，我都没听过。
0: 叫心墙这首歌，
1: 什么墙我也不知道。
0: 哎呀，哎，周杰伦的那个歌，你有、你肯定听过周杰伦的歌，但是你肯定是对不上号。
1: 周杰伦的歌我都听不清，
0: 就像我刚才唱的一样吗？
1: 周杰伦唱的确实挺好，但是我不懂，听不懂，
0: 不理解但尊重。
1: 对对对，
0: 那首歌叫《稻香》。
1: 哎，这个好像
0: 你看是吧、
1: 啊
0: 嗯？还是我唱的不好，
1: 不
0: 是，我没唱到最那个能提示到你的那部分，我突然忘了《稻香》的副歌部分怎么唱来着？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对，要这儿的话就差不多能知道了。
0: 好好好好好，我继续努力啊！
1: 谢谢你，你比我努力。
0: 嗯，谢谢你，汤女士，我们继续加油，
1: 好
0: 吧？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再见，
0: 哎。我感觉我都给他唱懵了。要是我妈，我妈一定会说孩子怎么闹挺呢。其实当我妈妈很辛苦，当然啊，哪有妈妈不辛苦的呢，每一个妈妈都很辛苦，但是当我的妈妈格外辛苦，因为我从小到大总是会对我妈妈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就是我会要求他听我唱歌。我之前还跟大家讲过，就是在我最追星的那段时间，最狂热的那段时间，我就会把那个韩语歌词用中文写下来，然后一遍一遍的唱给我妈听。哎，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以及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新康养水一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是由汇源科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我们今天的新朋友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这66元是可以包含酒水，但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啊，仅限堂食。跟大家介绍一下神秘烧烤的地址，它的一部地址，我想这个老食客们应该都很了解吧，是吧？我自诩为是那种比较会吃的朋友啊，所以我想知道神秘烧烤的朋友应该是对烧烤有自己的严格要求的。它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的南墙外边的一个胡同里，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吧？找不着可以打电话啊，18804270884，18804270884。它的三部的位置在兴隆台区凌峰路61号，也就是欧式小区的东门。找不着也可以打电话18804270883，18804270883。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你好，小伟。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我这听懵了。
0: 169没有了，再选话题。
2: 二号。
0: 好，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铁签。
2: 被大老师认出来了。
0: 神秘小串也是铁签。你说你这个铁后边也没有什么不能搭配的吗？铁什么都行，选几号题来着？
2: 选二号。
0: 二号，稍等啊。好，你又选到了一号地理题。
2: 啊！
0: 准备好了。
2: 换一个，出题了。
0: 大题开始。国内村庄属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下辖行政村。六，您好。
3: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姓姚姐。
0: 您太客气了啊！我们先剩下3、4、5、7、10，您选话题。
3: 七。

0: 七号题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影视关键词，来吧，
0: 准备
1: 好了，
0: 我们
1: 认命了。
0: 答题开始。热映影片是牟正阳自编自导的喜剧动画电影，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神仙强敌的故事。
1: 牟正阳电影呢？
0: 现在正在热映的。
1: 完了，我还不咋看电影，你就是过。
0: 好吧，过掉下一题。知名男演员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代表作有《寒战》《独战》等。
1: 不是，
0: 你都让我无从下手。
1: 不是，我都烧脑袋了，那叫啥来着？那郭富城。
0: 是男二还是男三啊？他叫林家栋。
1: 啊，那啊，对，那个高级警司那个吧。
0: 哦，你知道他？我能问一下，你是00后还是10后？
1: 我00后，我00后。
0: 哦，那你现在还在上学吗？00后。
1: 对呀，我上大学，正在读本科。
0: 啊，第一个题。
1: 第一个是啥呀？
0: 我没提醒你，我其实很好提醒你的，这就是八仙嘛，现在正在热映的。
1: 哎呦我去了。
0: 你最近没有看电影？没去看？
1: 我最近没有看电影。
0: 你是放暑假了？
1: 对的，放暑假了，然后搁家那个我学计算机，就整电脑的东西来的。
0: 哦，你该不会是从小听向前冲吧，孩子？
1: 没毛病。
0: 天哪！你这个假期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常常打电话给我好吗？
1: 一定一定，好的姐。
0: 好的，有同学，我们说到这儿，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嘞，好嘞。妈耶！被他们回来了！完了！当年上初中、上高中，甚至上小学的孩子们，现在放暑假了啊！哎呦，挺好的，不错不错。小北阿姨这儿再不济，还能给大伙儿提供点吃串的机会呢。节目最后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我们今天的新朋友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其实大家如果吃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神秘的客单价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这个66元的代金券是极具诚意的，而且它包含酒水，但是提醒各位仅限堂食。领奖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

0: 这是一部的地址，找不着大家打电话18804270884。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凌峰路61号，也是欧式小区的东门，联系方式18804270883。
1: 害羞微笑，心跳加速，晒偷偷放电。
0: 好了，17:57:30，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长大之后，我们应该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其实心里早已经海啸滔天，但是表面却风平浪静，一言不发。是指尖悬在屏幕上千千万万次，终究还是熄灭了所有想说的话。是一遍又一遍的自己和自己对峙，在每一个

今天的结束曲来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不难过，这个版本来自欧阳娜娜和刘雨昕的翻唱。最后的，我是小北，明天见。

0: 谢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0: 从前。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别让过度负责拖垮你的生活。你身边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人？家人说太晚了，该休息了，他们说不行，明天开会需要用到的汇报材料今晚必须再确认一遍，不能出现什么纰漏。同事说走吧，一起吃午饭，他们说你先吃吧，老板下午约见客户，文件要提前准备妥当，千万不能掉链子。这样的人在职场上总是很吃香，人人都想和有责任心的同事同行，他们是最忠诚的搭档，也是最坚实的后盾。但是过度的责任心却很容易招致不必要的自我攻击。那些能够在职场上游刃有余的人，早已将责任心调节在了最佳档位。

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在生活中，过度的责任心有时也象征着模糊的边界感，不自知中成为替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一个，久而久之跳在肩膀上的担子越来越多，最终变成自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过度负责的职场生活是一种消耗，因为我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完成交代的任务，已然精疲力尽，更不要说替别人分担痛苦。曾看到过一则疑问，那些极度负责任的同事后来发展如何？有条回答令人难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解决别人的困扰时，留给自己的时间所剩无余，而每个人的承载力又是限额的，超出后必然会有心态透支的一天。我们可以关心同事，提供帮助，但前提是要保证自己的精力尚有余地。所以要学会剥离过度的责任感，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归还给别人。毕竟每个人只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

曾在《书法课》一书中看到一句话，在这条解决问题的路上，到了一定阶段，你会发现越逐求越匮乏，越回应越不安。在职场中，适度的责任心是人品的质量认证，过度的责任心则是对结果的焦虑执着。很多过度负责的打工人们，大多是拿着责任心的包装纸，用来美化不想担责的内核。咨询师曾分享过一段来访者的故事，这位来访者曾被领导安排了一项重要工作，接到任务后呢，他非常焦虑，担心自己无法按时交付满意结果，拖老板后腿，于是他主动跟老板商量，自己只负责其中一部分的内容。与此同时呢，另外一名同事则做了相反的选择，虽然他的能力在来访者之下，但是却毫不犹豫接下了任务。在推进的过程中呢，这位同事见招拆招，遇到问题便积极向老板和其他同事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的项目完成度反而比来访者更为理想。后来老板就直接让同事负责了整个项目的推进，而原本能力较强的来访者却与机会擦肩而过。负责任原本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工作态度，但是过度负责只会为内心套上沉重的枷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很多时候，过量的责任心往往来自于对失败结果的畏惧，因为畏惧而顾虑重重，不允许自己有差错。老话说得好，最输得起的人才是最能扛事儿的人。真正的负责任从来都不是谨小慎微的成功，而是担得起结果，稳得住心绪，稳扎稳打的开拓困局。说到底，只有学会驾驭责任感的人，才能够更加自如地驾驭工作。

心理学中有个食盐效应，是指为人处事如同做饭撒盐，都需要刚刚好。工作中也是如此，缺乏责任感的人容易伤害到别人，责任感过剩的人却会重创自己。所以我们要使用合理的方法，在适度的范围内保持负责任的态度。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三点建议。眼光向内，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责任感的本质是一种付出，而任何付出的前提都是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在感受与需求。若感觉到工作量分配不均，不妨勇敢地提出质疑，带着委屈处理工作只会事倍功半。若犹豫不决是否要接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如先停下来问问自己，不计结果的前提下是否愿意立刻尝试。学会关注自我，才能更加得心应手地处理工作。课题分离，不要试图拯救他人的命运。课题分离用阿德勒的话解释，就是你可以把马带到水边，但是不能强迫马喝水。工作中也同样，我们可以替别人出主意，但不可以替别人做决定。要学会适可而止地提供帮助，千万不要因为过度负责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界限，错把别人的难题当成自己的烦恼，到头来成就了依赖的他人与被掏空的自己。提高心量，用成长的心态对待每一项工作。责任心过度的人总是过于执着结果的好坏，从而忽略了自己在过程当中的成长。提高心量，便是提高对结果的包容程度，敢于承担结果，才能够彻底释放对结果的焦虑。唯有这时，方才拥有心境，沉得住气，不慌不忙地修炼，成为更高级的自己。

咨询师曾劝慰过一位对工作过度负责的学生，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是你的，你可以把责任归为别人。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在工作中成为他人值得托付的伙伴与下属，但真正的责任感绝不是苛求成功、牺牲自我，而是心有所向，目标清晰，对得起结果，不辜负自己，是不卑不亢，界限分明，拎得清事情，看得清自己。人生苦短，往后余生，愿我们摆脱内耗，轻装上阵，红红火火做工作，风生水起搞事业。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欧了。
17: 假扮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 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

0: 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2: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3: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4: 再来一只绵羊。
5: 经典的儿歌，
6: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3: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这个节目呀是盘山广播电视台939综合广播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大人还听不了呢。如果你喜欢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就把你的小耳朵交给我吧。

0: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1: 赶走坏脾气。金小闹在生气，很气很气的那一种。浣熊阿奇、飞鼠阿飞躲得远远的，在松树林里看着他。金小闹生气的时候，浑身的金毛都竖了起来，本来蓝色的脸都红了。妹妹金小萌和表弟金小丁看他这么生气，赶紧溜进松树林里躲了起来。妈妈问金小闹：孩子，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呀？金小闹回答：讨厌讨厌。什么事让你讨厌呢？
2: 就是讨厌。
1: 金小闹似乎没有理由。原来中午的时候，金小萌没有得到金小闹的同意，就拿了金小闹的水蜜桃。妈妈已经跟金小萌讲过，不可以随便拿走哥哥的东西。金小闹当时很生气，大声吼道：
2: 你怎么可以拿我的水蜜桃呢？
1: 听他这么一吼，金小萌吓得哭了起来。妈妈对金小闹说：我再拿一个水蜜桃给你吧。金小闹一边伸手接，一边大声地叫着：
2: 这个水蜜桃跟那个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水蜜桃吗？妈妈严厉地说。
2: 讨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虽然金小闹手里拿着水蜜桃，但是心里还是很不高兴。可爱的金小萌很快就忘记了哥哥吼他，开心地躺在妈妈的怀里喝奶。但金小闹整个下午都不高兴，所以谁都不敢接近他。搞不清状况的金小丁来金小闹家玩，看到金小闹火冒三丈的样子，不敢靠近。阿奇和阿飞开开心心地来找金小闹玩，一看金小闹一脸不高兴，也溜走了。他们都躲到松树林里避开金小闹。
3: 金小闹是在发脾气吗？
1: 阿飞问。
4: 是呀，从上午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1: 金小萌回答。
3: 他为什么生气呀？
1: 金小萌把事情经过讲给大家听。阿飞觉得不可思议，问：
3: 气这么久不难受吗？
2: 我妈妈说，爱生气屁股会着火的哟。
3: 你们想想看，屁股都要着火了，当然很难受呀。
4: 咦，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想看看金小闹的屁股着火了没有。
1: 金小丁接话：
5: 我也想看看，呵呵，一定会着火的。
1: 金小萌、金小丁、阿奇和阿飞躲在松树林里看发脾气的金小闹。果然啊，气太久了，金小闹的屁股着火了。
2: 呀，金小闹火烧屁股了。

感冒的屁股真的着火了，哇，火烧的好大呀！发现屁股着火的金小闹惊慌地大叫着，哎呀，我的屁股怎么着火了呀？屁股上的火快要烧到全身了，金小闹觉得自己要变成火烧猴了。水，水！金小闹赶紧跑到溪边，把屁股泡到水里，一瞬间火熄灭了。但是他的屁股一离开水又起火了。金小闹赶紧把屁股泡进溪水里，就这样反反复复，可是火一直灭不掉。金小闹害怕极了，谁来帮帮我呀？总不能带着着火的屁股回家呀，他急得哭了出来。大家都紧张起来，怎么办呢？他是我哥哥，我要帮他。哦天哪，我要帮他想想办法。他是我的朋友，大家快灭火呀！阿奇对阿飞喊道，告诉金小闹冷静下来，喝一口水，火就会灭掉。阿飞把阿奇的话带给金小闹，金小闹看到阿飞过来帮他，感动得直掉眼泪。他弯下腰来喝一口溪水，让心情平静下来。咦，身体好像凉快下来了，屁股上的火越来越小了。哈哈哈，火灭了，消失了，消失了，消失了。这时候，阿奇、金小萌和金小丁都来到溪边，阿飞也飞了下来。当金小闹露出笑容的时候，他是多么可爱呀。你是我最好的妹妹，你也是我最棒的哥哥。是啊，你们是我的好朋友，你也是我的好朋友。走吧，我们去桃林里吃水蜜桃吧，阿飞建议。好呀，走吧。他们一起来到了桃林，开开心心地吃着桃子。金小闹再也不乱发脾气了。

赶乌云的小兔子。天空上有一片乌云，乌云的模样像个大黑布口袋，口袋里装的满满的都是雨水。爱捉弄人的乌云想追上在前面走路的小兔子，然后呀，把一口袋的雨水都泼在小兔子的头上。小兔子知道乌云不怀好意，就拼命地跑呀跑。乌云在风的帮助下使劲儿地追，眼看就要追上了。正在乌云得意地往下倒雨水的时候，聪明的小兔子来个向后转，它一溜烟就跑到乌云屁股后面去了。乌云把一口袋的雨水倒了下来，不过小兔子呀，一点儿也没淋着。它正在乌云屁股后面扬着一根小树枝，哦嘘哦嘘赶乌云呢。乌云气得大哭起来，于是啊，它全变成了雨点儿了。

0: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0: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2: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3: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2: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2: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0: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3: 对着太阳？
4: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5: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束？
6: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7: 地球行驶时有
8: 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9: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小朋友们，
1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为什么花儿朵总会散发出香气呢？兰花的香气呀，是非常的清新的，玫瑰的花香是十分浓烈的，桂花的香气里带着一丝丝的甜味儿。花儿真奇妙，能散发出各种香味。许多植物的花朵当中都有一种叫油细胞，里面藏着芳香油，这些芳香油会随着水分一起挥发到空气当中，尤其是阳光充足的时候，芳香油挥发得更快，花香也就更浓烈啦。

花朵里的花香油会不断的产生，而且不同的花会产生不同的芳香油，散发出的香味也就各不相同了。鸡血藤截断之后会出现红色的血，这是真的血吗？鸡血藤这种植物很有趣，把它的茎折断，在断面上啊，立刻会渗出淡红棕色的汁液，过一会儿就成为鲜红色的汁液流淌出来了。这种汁液很像鸡的血，人们就把这种植物称作鸡血藤。鸡血藤是一种木质的藤本植物，茎的外层是韧皮部，里面是木质部，在韧皮部里有许多的分泌管，这些分泌管排列组合成赤褐色的圆环，管中充满着棕红色的物质。当茎被截断之后，像血一样的红色的汁液就从分泌管当中渗出来了。其实鸡血藤是一种中药材，将它制成鸡血藤膏，具有补血、活血、通经活络等功效呢。

浇花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呢？如果夏天的时候呢，是不宜在中午的时候给花浇水的。夏天的中午，烈日当空，热不可耐。我们小朋友啊，可以通过洗澡呀来降温，或者呢，喝一杯稍微凉一点的水，消除体内的热量，达到防暑降温的目的。再看看花朵呢，在骄阳下，叶片卷缩，枝条耷了，显着萎靡不振。这个时候，有些小朋友说：“哎呀，我快救救它吧，赶紧给它浇点冰水吧，快把花儿挽救过来。”结果呢，适得其反，花朵会这样被活活的折磨死了。夏天中午是一天气温最高的时候，同时土壤温度也在逐渐的升高。由于水在吸收和散发热量的时候呢变化较小，所以水温比气温要低得多。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给花浇水啊，土壤温度骤然下降，娇嫩的花朵就会受不了这种突然的刺激而死亡。在高温季节，田地里的蔬菜幼苗在午后遭雷阵雨袭击之后，往往一蹶不振，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啊，有经验的人呢，会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给花浇水，以避免花出现蔫萎的现象。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0: 狂，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诗人虞世南的蝉。
1: 蝉，虞世南。垂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寄秋风。这首诗的意思是，这首诗呢，它是描写夏天的蝉的。它的意思是蝉，然后垂下了像古代人戴的帽子一样的触角，然后呢，在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然后他们的鸣叫声啊，从稀疏的梧桐树间是隐隐的传来。他们的鸣叫声传得很远的原因啊，根本不是因为蝉居住在高高的树上，而是因为他们靠着秋风的传播，把蝉叫声传得很远很远。蝉，虞世南。垂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寄秋风。蝉，虞世南。垂如饮清露。

0: 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
1: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小朋友们，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很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者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或者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6: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7: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8: 我想讲一个故事，
9: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1: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2: 我长大了，
13: 小嘟嘟的宝贝，我是不是很美？
0: 可以，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就可以参与进来。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作品的是李东汉小朋友，他将为我们带来朗诵《我是少年，强国有我》。
14: 谁能比我还有我们？
15: 喂，你每天吃这么多干什么？
16: 因为我饿呀。
17: 大家好，我叫李东汉，我是来自大洼区第三小学2年2班的同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是少年，强国有我。少年是什么？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含苞待放。少年是什么？少年是初生的旭日，映照天高。少年是今天的幼苗，明天的栋梁。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是幸运的，出生在幸福的国度，生长在和平的环境，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沐浴在党的温暖阳光下。

0: 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我们没有理由退缩，我们没有理由懒惰，我们没有理由趴下，我们更没有理由懦弱。试看明天，强国必将有我。试看明天，世界一定有我。少年们携手共进，我是少年，责任有我；我是少年，担当有我；我是少年，强国有我；我是少年，复兴有我。谢谢大家。
1: 感谢李东汉小朋友，他的朗诵作品充满了情感和表现力，节奏掌握得非常准确。下面的时间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张成栋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贯口《东方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胶东湾第二小学一年一班的张成栋同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贯口《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后是故宫，是长城，是长城，珠穆朗玛最高峰，黄河长江水滔滔，华夏古国美名扬，指南针，造纸术，国字印刷真是酷，黑色的火药威力大，四大发明传天下，传天下。
1: 感谢张成栋小朋友，他的这段贯口啊，语言流畅，节奏把握得非常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陈意涵为我们带来失踪的黄金城。

家好，我是小主播陈玉涵。我今天朗读的故事是《失踪的黄金城》。从前有个叫阿布·古辽伯的人，一天，他带着骆群回家后，发现少了一只骆驼。于是，阿布·古辽伯骑着一只健壮的骆驼去沙漠寻找。他一直找到了也门和萨拉交界处的一片大沙漠。进入了茫茫的大沙漠以后，阿布·古辽伯就迷了路，但他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朝前走下去。就在这时候，他眼前出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城堡，于是阿布·古辽伯壮着胆子走了进去。进了城堡后，他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心里不禁紧张起来。当阿布·古辽伯走进了一座豪华的宫殿后，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宫殿里完全是由金砖砌成的，中间镶嵌着华丽的珠宝、宝石、橄榄石、碧玉等名贵饰品。他走到窗前，俯视着整个城堡，只见城中河流蜿蜒，道路纵横，路的两边完全是茂盛的椰壳树。阿布·古辽伯看到这样的美景，不禁自言自语，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人间天堂了，不然怎么有可能有这么多的宝物，这么多的美景。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阿布·古辽伯也不知道此地是哪里，于是赶紧把散落在地上的各种宝物收拾了一大包，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回到家以后，阿布·古辽伯对亲朋好友讲述了神秘城堡的故事。这件事情越传越远，后来就传到了皇后的耳朵里。皇后告诉了国王，国王大为震惊，于是将阿布·古辽伯召到了宫里来问个究竟。到了王宫里，

题，阿布·古良博将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同时把神秘的城堡里带出的物品呈给国王看。国王对阿布·古良博的故事深信不疑，于是紧急召见了许多见多识广的国师卡尔波，将阿布·古良博的遭遇从头讲了一遍，同时问：你能告诉我这座神秘的城堡到底是谁建立的吗？国师卡尔波沉思了一会儿回答：国王，我敢保证，这神秘的城堡是与勒姆皇宫，是古代帝王翁顿大帝的儿子圣多德建立的。国王知道答案却并不满意，他继续追问：圣多德为什么要建这个与勒姆皇宫，而且建造得如此奢华？国师卡尔波解释道：翁顿大帝死后，其儿子尚多德继承了王位，他是个奢华无度的暴君，从来不管百姓们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有一天，他突然发起想要建造一座人乐人间花园，他想生活在人间天堂里。为此，他动用了以数万计的工人和不计其数的钱财，耗用了整整50年的时间，修建了一座举世无双的黄金城。

0: 什么叫爱呀？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要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在当今的社会，合作非常的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可能不能完成一些重要的任务，只有团队才能让你走得更远。所以说，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合作的能力。但是现在有些孩子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宠惯了，以致养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他们喜欢吃独食，有好玩的不懂得与小伙伴分享，不喜欢和别人合作，他们的人际关系因此受到了影响。有的孩子甚至没朋友，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几乎得不到朋友的帮助。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孩子需要朋友，需要合作，否则孩子说话和办事的能力就无从体现。因此，父母应该从小培养孩子分享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让孩子有个好人缘，让他们将来走向社会的时候，更好地展现自己说话和办事的能力。有一个小男孩叫淘淘，从小就非常的任性，想独占。

一切他心目中的东西。为此啊，他的爸爸妈妈很是烦恼。每次跟小朋友一起玩，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玩具和美食。有一天呢，爸爸就给他讲了一个过生日的故事。这个淘淘啊，听完故事之后就说，过生日我也要分蛋糕，还给我的幼儿园的同学呢。爸爸故意问孩子说，为什么要分蛋糕呢？为什么不把好吃的留给自己呢？给其他小朋友很可惜呀。淘淘说，蛋糕太大了，我吃不完。爸爸知道这是孩子最真实的理解，但是他希望孩子懂得分享，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能够获得良好的人缘。后来有一次啊，爸爸带孩子到一个朋友家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那里有很多小朋友，整个晚上啊，孩子们都非常的开心。朋友家准备了孩子的最爱，有彩色卡通充气玩具、彩色氢气球、巧克力、果汁、水果、鲜奶蛋糕，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分别赠送给来参加聚会的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呢，孩子手里拿着玩具，嘴里吃着好吃的，一路笑嘻嘻的欢蹦乱跳。爸爸认真的对孩子说，淘淘，你现在开心吗？淘淘说，我好开心好快乐呀。爸爸又问，这是为什么呢？淘淘说，因为我吃到很多的好吃的，而且玩得特别开心，和小朋友在生日会上合作做了很多游戏。爸爸高兴的就拍了拍淘淘的脑袋说，哎呀，是呀，当别人把好吃的好玩的拿出来和你分享的时候呢，你会很开心。那以后呀，你也要把自己的好吃的好玩的分给其他的小伙伴儿，这样的话呢，别人也会开心，才愿意和你玩。你的朋友多了，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愿意帮助你。淘淘啊，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以后就不再独自霸占玩具和美食，更多的分给身边的小伙伴儿，他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孩子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呢，父母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分享的好习惯，进一步培养孩子与人合作的能力。一个善于与人分享的孩子，在做事的时候呢，就会有强烈的合作意识。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有好吃的好玩的一起分享，遇到困难就合作解决，这是一种团结友爱的体现。而事实也正是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相反呀，那些喜欢独占的孩子没有分享的意识，通常也没有合作和意愿的能力，他们没有朋友，也就无从去寻找合作伙伴，

有这样一个孩子，她的名字叫文文。文文呢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但是呢，听老师说，这个文文呢在学校的人缘好像不太好。那就说明啊，文文在与小伙伴同学交往的时候呢，经常遇到挫折，孩子感到很郁闷，然后呢回家的时候也跟爸爸妈妈去说。问其原因呢，一了解到，说这个文文呢每次跟同学聊天的时候呢，都会指责那些成绩差的同学。当同学友好地请教他学习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文文就会摆出高傲的姿态，说谁让你上课不听讲，你怎么这么笨，我才不愿意教你呢。在文文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文文是一个宁愿一个人苦苦思索两个小时也不愿和其他同学讨论的一个孩子。而且在班级活动当中呢，文文不愿意服从集体的安排，喜欢独来独往。比如说班级要出黑板报，他总是自己干自己的，不会主动的与大家商量，结果总是不能把板报办好。对于这样的情况啊，老师及时和家长反映，文文的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就跟文文讲了很多的道理，告诉他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你和同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到你学习成绩的提高，个人能力的提高。如果你现在不学会合作，将来走向社会就会影响你的人际交往，影响你的工作状态。孩子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辈子，只有教孩子逐步地学会与人合作，孩子才能够适应外界的环境，很好地与同伴交往合作，才能更加健康地成长。孩子缺乏合作能力，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合作意识。家长应该给孩子灌输与人合作的思想，让他明白合作力量大的道理，还应该引导孩子体验合作的快乐，让孩子主动地寻求合作。无论是在生活、学习还是工作当中，处处充满了合作，让孩子学会分享，他才会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让孩子学会合作，才能够在合作当中解决个人无力解决的问题，让孩子说话办事能力在分享与合作当中不断的增强。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动员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党。

0: 员突击队、下沉一线联动镇村干部群众志愿者并肩作战，用党员的责任与温情、干群同心的坚守，撑起汛期安全保护伞。磐山县志诚圣道两支足球队在红海滩体育场迎来盘超首秀，队员们用拼搏与传承点燃足球热情，为县与全民健身写下热血篇章。东北超周六双场对决，辽宁两队全部出战。记者走进县城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记录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碰撞出的火花。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压力巨大。为切实发挥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筑牢全县防汛安全防线，我县动员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联动镇村干部群众志愿者并肩作战，用党员的责任与温情、干群同心的坚守，撑起汛期安全保护伞。7月17号上午，县防汛党员突击队专题培训会如期举办，受邀而来的专业讲师紧扣盘山多河道、多沟渠、低洼溢漏、水网密集的实际，不讲空话，直奔重点，细致解读全县中小河流水系分布、地形短板、风险低洼点位，让每一名队员摸清全县防汛底数，找准工作重心。同时，针对汛期堤坝渗水、河道淤积、农田内涝、道路积水等常见险情，手把手传授隐患识别、应急处置、快速排险、群众避险等方面的实操方法。整场培训既有理论高度，更有实战温度，让党员队员们认清防汛严峻形势，明晰岗位职责使命，进一步夯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为奔赴一线实战筑牢思想根基与技能支撑。培训淬本领，出征担使命。对于党员突击队队员而言，培训结束就是战斗的开始。18号一大早，全体队员迅速转换状态，陆续下沉全县各防汛重点点位。其中陈家镇、吴家镇沿河堤坝作为县域防汛重点险段，成为首批党员突击队坚守的主阵地。堤坝之上，党员突击队的队员们与当地群众志愿者组队汇合，并肩作战。烈日下，大家沿着绵长堤顶稳步前行，俯身仔细查看堤顶是否平整、堤坡有无塌陷裂缝、堤脚是否渗水，认真观察河面水位涨幅、水流变化。队员们脚步扎实，目光细致，不放过一寸堤坝，不漏过一处细节，干群同心，以细致入微的排查、持之以恒的值守，让党旗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磐山县国荣市政建设集团副总经理王明刚：
1: 接下来我们会严格按照培训标准开展全天候巡堤查险，紧盯雨情水情，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隐患，全力守护好河道堤坝安全防线。
0: 磐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邹环宇：
2: 磐山县应急局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党员突击队，经过培训后，我们现在身处抗洪一线，在这里我代表应急局党员突击队向县委县政府保证，请组织放心，我们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配合好镇村防汛工作，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风雨立初心，防汛显担当。防汛工作防的是风险，守的是家园，暖的是民心。立足独特的地理水情，我县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以党建为引领，以党员先锋为骨干，群众志愿为支撑，凝聚起干群同心、联防联控的磅礴防汛力量，建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防汛铁军。从课堂深耕理论、淬炼本领，到堤坝并肩值守、同心护安，每一名党员突击队员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每一名村民志愿者主动请缨、无私奉献，大家褪去平凡身份，扛起守护使命，放弃闲暇时光，坚守河堤岗位，鲜红的党旗、温暖的志愿红交相辉映，成为盘山汛期最动人的风景线。本台记者报道。盛夏辽河之畔，足球热潮席卷全城，以山海共赴、盘锦超酷为主题的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继盘山县绿茵、人保财险两队完成比赛后， 7月17号、18号，盘山县至诚圣道。

0: 两支足球队在红海滩体育场迎来盘超首秀，一支是2023年成立的新锐力量，一支是建队28年的足坛老字号。两代蹒跚足球人接连亮相，用拼搏与传承点燃足球热情，为县与全民健身写下热血篇章。7月17号，蹒跚县志诚足球队迎来首秀。这支2023年组建的年轻队伍，历经数月集训打磨战术，对阵同样首秀的大洼区众德 THC 队。上半场赛程，面对对手层层防守，志诚足球队队员配合默契，多次穿插拉扯撕开对方防线，三次把握住绝佳得分机会，让球队早早锁定领先优势。下半场体能拉锯战中，面对对手的反扑和施压，队员们拼搏到底，每一次铲断转接都尽显不抛弃不放弃的团队底色。临近中场，志诚队抓住机会再下一城，以4-1的比分锁定胜局。蹒跚县志诚足球队球员薛鹏：
1: 算是正常发挥，然后几个进球也比较快，打得比较顺，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把场面更能好好的控制住。下一场我们面对的是强队，我们要适当的变变阵型，然后首先加强一下防守，然后伺机打出我们自己战术。
0: 次日午后，红海滩体育场再迎情怀对决，蹒跚县圣斗足球队登场迎战以乡情为队魂的双台子区家乡人队。作为盘锦业余足坛老字号，圣斗队老中青三代球员并肩作战，与对手展开新老情怀对话。赛前，圣斗队元老球员与新生代球员并肩热身，传承20余年的足球情怀感染全场。蹒跚县圣斗足球队球员刘景生：
2: 初步定的这个阵容呢，就是4-2-3-1，主打一个稳守反击，也希望我们在反击过程中利用我们边路球员的速度，利用我们前锋的个人能力去打破僵局。
0: 比赛伊始，双方你来我往，攻防均衡，家乡人队球员配合默契，积极拼抢，圣斗队则用成熟的传切配合稳扎稳打，新老队员互补配合，攻防节奏张弛有度。比赛进程跌宕起伏，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门前多次出现惊险补救与精彩救险，看台上亲友村民足球爱好者坐满观赛区域，有人挥舞加油横幅，有人起身呐喊。每当蹒跚队员完成漂亮防守或犀利进攻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热烈的观赛氛围让赛场内外融为一体。最终，蹒跚县圣斗足球队以2-0力克双台子区家乡人足球队，完成完美首秀。球迷刘明申：
3: 今天我非常开心，我是跟爸爸妈妈过来的，现场非常热闹。
0: 球迷刘星辰：
4: 咱们蹒跚县的球队还是比较好的，比较专业的，很漂亮，踢得非常好，然后现场氛围也特别好，球迷的反应也很激烈，下次还会来。
0: 球迷王浩哲：
5: 今天是和朋友一起过来的，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球员们踢得特别认真，上半场就进球了，进球那一刻全场欢呼，特别开心。
0: 一场场绿茵对决点燃的是全民运动热情，彰显的是城市发展的精气神。随着两场赛事接续落幕，也标志着蹒跚县出征本届盘超联赛的4支球队全部完成联赛首秀。接下来的盘超赛程中，蹒跚县4支足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绿茵场上彰显蹒跚风采。依托本届赛事流量，我县还将持续完善基层配套设施，推动全民运动深入田间地头，以体育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让全民健身之花在蹒跚大地绚烂绽放。记者吴小曼报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一颗足球让蹒跚这座小城的夏夜燃了起来。7月18号晚，东北超周六双场对决，延边对阵大连，沈阳对阵通辽，辽宁两队全部出战。记者走进蹒跚县城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记录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碰撞出的火花。在县城丰裕会超市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记者的第一感受是热闹。高清大屏上，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这里没有专业的看台，却有真挚的球迷。抱着孩子的年轻父亲，吃着烤肉的青年学生，休闲聚会的年轻人，大家不约而同聚到大屏前。足球的滚烫魅力在此刻化作了朴素的呐喊与欢笑。 比赛间隙，记者注意到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父亲，眼睛紧紧盯着屏幕。每一次球员射门，他都跟着使劲儿，仿佛自己就在绿茵场上奔跑。市民杜哲：
6: 我今天非常期待沈阳队的表现，一边看东北超，一边带孩子，非常的愉快。现在磐山县的夜生活啊，非常的精彩。
0: 赛场上角逐激烈，屏幕外的人间烟火同样升腾。大屏幕点亮不到半小时，身后的美食区已是人头攒动，滋滋作响的烤串，香气四溢的铁板烤肉，清凉解暑的冰镇冷饮，足球的流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夜市的流量。商户孙小龙一边麻利地翻动着烤架上的肉串，一边乐呵呵地跟记者算起了账。孙小龙：
7: 有这个东北超比赛，这个地方能越来越好，生意好的情况下一天能达到20桌左右，平时的情况下就是10桌左右。
0: 东北超带给盘山的远不止胜负与比分，它像一把火点燃了县城夏夜的活力，更像一扇窗让外界看到了基层百姓热气腾腾的生活。这场绿茵上的角逐留下的不仅是奔跑的印记，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这里的夜晚正因足球而足够精彩，也因这份人间烟火显得格外动人。
8: 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16号，胡家镇联动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围绕乡村基层治理、乡村安全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结合学生专业特色开展应急科普、防汛巡查、爱国主义教育、消防实操研学等系列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以青年视角观察基层治理现状，以专业本领助力平安乡村建设。针对乡村中老年村民居多、应急自救能力薄弱的实际情况，实践团学生通过现场完整演示心肺复苏标准操作流程，切实提升村民自我防护与互助救援能力。随后，实践团队来到河堤大坝，跟随一线守坝工作人员开展实地巡坝，详细了解主汛期期间的巡查管护、汛期水位监测、隐患点位排查、险情分级上报、应急处置预案等全套防汛治理工作流程，真切了解乡村汛期安全管控的工作细节，深刻体会基层干部扎根一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与坚守。在乡村未成年人思想治理与安全教育层面，学生们用童趣小故事向胡家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传递爱国情怀，让爱国平安向上的正向种子在幼儿心中深深扎根。在胡家镇消防站，实践团学生参观了消防荣誉阵地，了解各类救援车辆及专业装备，系统学习乡村常见火情处置、农村消防隐患整治等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内容，并亲身参与消防实操演练，在真实场景中巩固专业技能。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应急管理系学生杨震：
9: 这是一堂非常宝贵的基层课堂，以往我们在学校学习了应急救援、安全防控、防火防爆等理论知识，这次我们真实走进农村，直面农村安全治理的真实需求。今后我们会更加扎实学好应急专业本领，主动服务基层乡村安全建设，用专业所长守护乡村平安，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8: 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应急管理系辅导员田守新：
10: 真正的将知识下沉到基层，下沉到农民的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呢去了解什么是应急救援的一些补救知识。下一步呢，我们学校呢也将积极的去组织学生们下沉到基层，然后真正的用专业的力量去服务乡村，去振兴乡村。
8: 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乡村治理调研加平安乡村服务为核心，真正实现理论下乡、专业下乡、服务下乡。学生们在走访调研中摸清乡村治理实情，在志愿服务中践行青年担当，将应急管理专业知识切实转化为服务乡村平安建设、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力量。下一步，胡家镇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与平安乡村建设，常态化联动高校开展基层调研与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躬身基层服务乡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上文书正说到孝天王白春出世，这白春乃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啊！

当见着他娘之后，庄氏夫人高兴得要命，骨肉团聚，想要报答刘老剑客。刘老剑客就提出一个要求：我一不要金，二不要银，我就喜欢这孩子。如果说报答我的话，我打算收白春为徒，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庄氏夫人慨然应允，这有什么说的？他知道，像这样的高人根本不收徒弟，你就手中托着都是银子，给人家贵门说好话，人家也不见得答应。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要收孩子为徒，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不过金谷奇人柳木有个要求，收徒弟话好说，事儿并非简单。把白春放到家里头挂个名那不行，得把这孩子领走，回到云南帽山铁扇寺交给他能耐。就这一点呢，庄氏夫人有点舍不得，孩子丢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容易母子团聚了，又要领走，就好像割他的肉似的。但柳木也不强人所难，跟夫人说的明白，孩子还小，满打满算今年才7岁，让他在家住上1年或者是2载，到了8、9岁的时候，我呢来接他。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庄氏同意了。打这柳木先起身回了云南。这夫人呢，每一天把孩子守到自己的身边，当母亲的不知怎么疼爱好了，想吃什么给做什么。每一年的衣服都穿不过来，使奴换被。可有一样，白春呢不喜欢这个。他在外头待了2年，性情有点发野，在家待不住了，天天哭着闹着要找老师，给多着好吃的也吃不下去。后来夫人没办法了，勉强把儿子留在家里1年呢，就给刘老剑客写的信。柳木这才从昆明又来到浙江金华，把白春给接走。因此白春8岁这年开始正式学艺啊。那柳木不愧叫金谷奇人，这主要是指他的能为说的，那是马前一定金，马后一定银，武林之中的高手啊。这老师传授他能耐还次得了吗？师父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二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干，白春这能为是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的变化。柳木是越教越高兴啊，心说这孩子也太聪明了，一教就会。像这样的学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春跟柳木就学艺6载，到了14岁。别看年纪不大，这功夫可学到身上了，把刘老剑客身上的能为10之7、8全学到身上。哎呀，刘老剑客不住地点头啊，心说这是14岁的小剑客啊，哎呦我的宝贝儿，冲你这个聪明劲儿，我一个人呢还教不了他，最好给他深造，再找几位

0: 刀人共同交给他。这天柳木高兴了，告诉白纯甭练，为师领你串串门去。白纯一听说串门高兴了，小孩哪有不喜欢玩的。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领到云南化外五老峰，峰下有一座二圣庄，这儿住着俩人。头一位叫独棍神佛马天书，第二位叫神棒无敌马天池，马家二圣。在武林当中练棍子的，甭跟人家比，那是祖宗尖儿啊，是世外了不起的两位剑客。跟柳木交情莫逆，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带到五老峰。书说简短，见着马氏弟兄，把来意做了说明。马氏弟兄乐了。老哥哥，你把你这宝贝徒弟夸得神乎其神，我们有点不相信，最好你叫他练一练，我们哥俩开眼看看，要够这个材料，我们就白尽义务交给他能耐，要不够这材料，对不起，您在这儿住些日子，从哪儿来您还回到哪儿去。柳木点头，并非鱼熊夸口，你们一看便知。他就告诉白春，孩儿啊，有刚得使到这儿上，你这6年的功夫可别白练了，好好的练练，让他们看看。哎，白春多聪明啊，就在马氏弟兄面前啪啪啪一练自己的能耐，把这老哥俩看傻了。
1: 啊，
0: 真神童也，很了不起。这哥俩非常高兴，当时就答应了，传授孩子能为。不过呢，跟柳木提出个要求来，教不能白教，我们也不希望你什么报酬，这孩子不能算你一个人的徒弟，得算咱们仨人的。柳木也乐了，那是自然的，能叫你们白花费心血吗？这孩子就算咱仨人的徒弟，一言为定。三老开始传艺，马天书和马天池最拿手的就是棍，这白春呢在18般兵器当中还最喜欢练棍，因此在棍上可就下了功夫了。先给他打基础，练坡峰八打庄家16棍。您别把这庄家棍瞧薄了，这个基本功要练不好，以后就谈不到能学一手好棍呢。白春是一学就会，等把这基本功掌握之后，二老开始进一步教给他8卦棍、9宫棍，这都是老道门户之中的。后来又教给他9宫8卦连环棍，学会了又教给他36路罗汉棍。到了最后就传授他365路白猿棍，这玩意儿可吃老了功夫了。说着这个数目不惊人，什么365路、128路的，那得从第一招开始练到365招。就这一趟棍，要没点力气，没有基本功，根本你就练不下来。练下来还不算，还得365路根上开始往回练。您算算，从头练到尾，从尾练到头，就700几十路啊。 要没点力气，能坚持下来吗？可是这白春呢，在谈笑之间，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就能把这棍招完成。三老一看，真奇人也，这孩子是人吗？嬉皮笑脸的，简直跟天王一样。哎，就这样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笑天王。天王就是有力气，笑呢就是孩子喜庆，看着什么都无所谓，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到了白春18岁，武艺学成了。三老一合计，他现在风华正茂啊，应当让他下山闯荡闯荡，博采众长，而后再回来继续深造，不能关着门老叫他学。后来三老共同给他打造了一条棍子，叫亮银盘龙棍，重166斤，扇臂宝刀宝剑。白春一看这条棍，简直是爱不释手，外头特为做了个黄绫套，把这棍套在里头，没事在身上背着，又给他做的衣帽。这一天，三老把白春唤到面前，徒儿，别练了，从今以后你就要下山去闯荡江湖，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在临别之时，为师等有几件事必须对你说明。白春直溜溜往这一跪，听三个老师教训。柳木说，第一，万恶焉为首，百善孝当头，切记一个言字，尤其是你长得人样子相当出众，就这样难免引起别人的注目，你要凭着你这张脸蛋，凭着你这身功夫为非作歹，调戏妇女，做出不轨之事，孩子，到了那时，我们不但断去师徒的感情，远在千里之外，我们还要要儿的狗命。记住了吗？徒儿记下了。第二，通过这些年的相处，我们发现你这孩子从骨子往外有点性骄气傲，就因为你聪明，所以你自己也很自信，这是武林之中一大忌讳呀。你要切记，满招损，谦受益。懂得这话的意思吗？人要自满了，就是损失啊。只有谦虚，才能受到好处。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有三位老师，你学会决意在身，目空一切，你要那样的话，迟早要栽大跟头，记住了吗？徒儿记住了。第三，你照镜子，你瞅瞅，你天庭盖上有一道竖纹，根据相书上说，像你这种掌纹的人，七性好杀，你要切记，但能容人且容人，绝不可见人就杀，见人就斩，这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说到这儿啊，咱得解释解释，大宋朝的人封建迷信，动不动就根据相书给一个人下结论，其实这是错误的，但是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那阵的人就这种观点，管他科学不

科学正确不正确的，当老师的关心就得这么叮咛。尽管说那相书是无稽之谈，但是告诉他“但能容人且容人，做事不要太绝了”，这话还是对的。白春不住地往上叩头，记住老师的话。哎，咱们一句话简短吧。当老人的嘱咐孩子，没完没了。就这样，师徒四个人在一块儿盘踞了不到10天。后来叫他下山婚嫁。白春一听说要走啊，心里头有点不忍呐，拉住三位老师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后来三位老师都乐了："孩子，大丈夫志在四方啊，你哭什么呢？迟早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下山去吧。"白春磕完了头，这才离开画外，回奔浙江金华府。到家一叫门，好嘛，家里人把门开开一看，傻了。几年不见，白春变样了，这就是大小伙子了，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似银盆，剑眉虎目，在门外头一站，不认得了。后来仔细辨别模样，这才认出来。哎呦，少爷回来了，少爷成大小伙子了。把庄氏夫人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这娘俩见面之后啊，唠不完的心里话啊。夫人就问孩儿啊，这些年你离开家，老师对你如何？娘啊，没说的。比爹娘都亲呐，是吗？都教给你什么能耐？呵，长拳短打、马上步下、18般兵刃、软硬功夫，我全学会了，是吗？太好了。那你回家是放假呀，还是不回去了？我师父说了，叫我闯荡江湖，过个3年2载的，再回去继续学。哦，夫人一听高兴了，把白春留在家里头住了2天。白春挂念东京开封府的事儿，就问他娘："我爹现在怎么样？"嗨，你爹还是老样子，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啊，很少能见着他的面。这不，在你回来的前2天，他给家里来了封信。是啊，快拿出来我看看。庄氏夫人把白云生往家里写的这封信拿出来了，白春展开一看，上头说的大致意思是：说我现在离开东京开封府，我们小武艺赶奔三仙岛，要捉拿金灯剑客夏绥良和卧佛窟窿僧。至于三仙岛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回京，现在还很难说。让家里人放心，多咱三仙岛的事情结束回京的时候再给家来信。白春一见这封信呢，心里长草了。哎呦哎呦，金灯剑客夏绥良、3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我虽然没见过，我听我三位老师跟我说过，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爹抓他们，能抓得住吗？白春就跟娘商议："娘啊，咱娘俩也见着了。我呢，实在在家待不下去，我打算到三仙岛去找我爹去。他们肯定用人。我打算帮助我叔叔跟我爹捉拿夏绥良以及他手下那帮爪牙。"夫人一看这孩子任性，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你留他在家也待不住。后来夫人就答应了。孝天王白春在家仅住了5天，就起身赶奔三仙岛。
结果他到了三。

仙岛，也到了祭仙村，正好住的是招商店。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儿来过呀，跟掌柜的跟伙计一打听，伙计和掌柜的都乐了啊啊！你也认得开封府的人啊？我姓白呀，白云生是我爹，白云瑞是我叔叔。呵，哎呀，我的公子啊，您晚来了一步啊！三仙岛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是吗？你们都了解情况，那当然了解了。白公子，实不相瞒，你别看我们这个店不大，曾经被开封府包下来过，老少英雄、各位剑侠都住到我们这儿了。您说我们能不清楚吗？哦，那跟我说说，收援结果是什么样的？呵，开封府是大获全胜啊，抓住的是什么？金灯剑客夏随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还抓住三仙观的大观主叫萧道成，还抓住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哎呀，他多了！光那装犯人的囚车呀，在村头摆到村尾呀，就没抓住的，大部分也都死伤了。人家开封府的办差官老少英雄可威风了，头10天人家就起身了，回东京交差去了。耶，白春一看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没赶上，晚来了一步。一想这也好啊，我爹平安无事，我老叔也没事，这就行。干脆我也别耽误时间。我在后边撵他们吧，万一能碰上呢？所以白春就在招商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结了账，雇船登岸，在后边后撵。您说那道儿有那么多，他知道白云瑞他们走哪条道儿？当然不知道，他是蒙事，想走哪儿就走哪儿。结果把道还走错了，撵出5、6天了，也没看着开封府众人的影子。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呢，下开雨了。一开始他冒雨往前走，后来这雨越下越大，身上都浇湿了。白春一想，别着急，哎，我找个地方先避避雨，等它不下了，我再赶路也不晚。抬头看，对面有片树林。他就进树林了，靠着一棵树上，在这想着心事。心说啊，我爹见着我不定多高兴。听说我老叔挺了不起呀，玉面小达摩。我老叔的老师那更了不起，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那几位师叔都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其中最厉害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我老师柳木跟我说了，将来要见着这些高人，不能交背耳师，应当虚心的跟人家学学能耐，博采众长嘛。对，我可别忘了这个茬儿啊！忽然他又想起来了，这雁路之上。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毛，闭嘴就是山西雁徐良。这人挺了不起呀！啊，听这意思，这徐良的能为超过我们老白家，能吗？这玩意儿实在叫人有点不服气儿。拿我们老白家来说，我爷爷那辈儿，白金堂清风大剑。白玉堂堂堂的锦毛鼠，我爹玉面专诸，我老叔更了不起了，玉面小达摩。到了我这份上，哮天王，怎么还有能超过老白家呢？这徐良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这么办吧，到了开封府，我会会他，他是我的老大辈儿。我是他的晚辈，

0: 笑笑呵呵，我就跟他比武了。他要真比我强，像传说的那样，我服气，多跟他学几招。要不如我，哼，我也给我们老白家的打腰提了气。您听，这孩子有多狂啊！还没怎么地呢，就想跟徐良较量上下。可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树林的深处有人在那高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哮天王就一愣，心说这旷野荒郊，莫非有人做坏事不成？他一转身，顺着这个声音，他就找下来。结果离着他不太远儿，他就发现地上跪着一个人。这人光着个膀子，叫雨浇着，身旁还放着个包。方才就是他喊的，在他对面站着个和尚。这和尚手里拎着把斧子。把这斧子高高的举起来，正说呢，你吵吵什么？你再喊，我把你脑袋给你劈下来！在这旷野荒郊，哪有人救你？即使有人，他也白给。哮天王白春一看是怒满胸膛，拉大棍才要解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哮天王白春在树林背雨遇上个和尚劫道，白春心说真有意思，这种事让我碰上了，这可是头一回。我跟我老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还没比量比量究竟我这功夫有多高，能耐有多大。这回啊，拿这和尚做做试验。那白春十七八岁，还没脱离开孩子气，乐呵呵的来到出事地点，冲着和尚一笑，嘿，师父，你听好，弥陀佛。把这和尚吓得一拨了脑袋，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人，他能说不害怕吗？但仔细一看，是个白面书生，所以他这个心呢又稳定下来了。这和尚把掌中的大斧子一背，弥陀佛，你是干什么的？走路的。你走你的路，你少管闲事。这话说的，师父，天下人管天下事吗？遇上这事儿我能不管吗？我想借问一下，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哪出戏？这是戏呀、啊。和尚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我在这儿劫道。哦，劫道啊，我看不太合适吧。慢说，您是个出家人，三宝弟子，张嘴念佛，闭嘴念佛，您就是个普通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国法也不容啊。我看算了吧，谁让我遇上了呢？看在我的情面上，把这人给饶了吧。被劫的这个人一听啊，可遇上救命星了，也不在地上跪着，躲到白春身后去了。哎呀，小英雄，救命啊，救命啊，他要打死我。白春一看这人吓坏了，也许是下雨浇的，手脚冰凉，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 光着个膀子，裤子都湿了，地下还放个包。他就问怎么回事儿，别着急，你跟我说说。我是个做买卖的，住到南海县，我正在这路过，就叫这和尚把我堵住了。他说他手头紧，要点零钱花，我把我身上仅有的8两银子都给了他，他还不依不饶，他又要我这包，我一赌气，包给你吧。结果他还不干，还叫我扒衣服。这不，我扒了个大光膀子，他还不答应，还要要我的裤子。你说这怎么办？哎，真是个损贼啊！好了，你退到一旁，把衣服穿上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别害怕。
2: 白春乐呵呵到和尚近前，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那白春他们家有钱，这回离开家，他母亲不光给拿的银子，还有黄金，兜里还揣着不少首饰，还有银票。白春往掌中一托，我和尚，我看你怪可怜的，这个人身上他能有多少钱呢？你看我这银子可不少，你要不要？
0: 给我留下吧。
2: 不能这么简单，
0: 我得问你，凭什么？
2: 凭我掌中的利斧。
0: 是吗？那你过来，咱照亮照亮。你要把我劈倒了，你可发财了。我这身上倒了倒了，能价值千金。
2: 那好吧，你就给我留下。
3: 白春乐了，师傅，刚才我说的话您忘了。
0: 不能这么简单呢，
3: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能给你吗？
0: 你得露出两手来
2: 啊！你还想尝尝苦头？不行，小走接斧子。
3: 看来这和尚会两下子，蹦起有3尺多高了，唰，力劈华山就是一斧。
0: 白春一看斧子来了，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看着。眼看斧子刃离脑门差不远了，
2: 唰，他一转身躲到和尚身后去了。和尚一斧劈空，
3: 白春没亮家伙，把拳头举起来，使了20成劲儿，照和尚这后脖子啊，梆就这一拳，就这一下，比大锤砸的还重，把这和尚砸的啊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清，摔了个狗啃屎。
0: 那个被劫道的人一看呢，拎包就跑了。
3: 白春一看跑了吧，你走了，我更尽心，好全力以赴对付这秃驴。就这样，他一伸手把和尚给拎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想发财不？你甭叫唤，想发财吗？来，不服气儿，再来！你接斧的啊啊！唰、啊！和尚像疯狗似的，连三并四，又是几斧。白春左躲右闪，嬉皮笑脸，跟闹着玩似的，抽空就给他来一拳头，这一拳头打个跟头。后来把和尚打得动不了地方了，大口大口喘气儿，把斧子也扔了，闭着眼睛在这等死。白春蹲在他对面，乐呵呵看着他，怎么想发财不？
2: 不发了，
3: 不发财了。你不伸手，我可要伸手了。
2: 你随便吧，杀剐存留，任凭自便。
0: 呵，我看你这气儿还挺大呢，还是有点不服啊。
3: 我问问你，和尚，你是个野和尚，你还是有门有户？
2: 废话，贫僧我有门有户。
0: 是吗？
3: 那你在哪儿出家？敢不敢跟我说？
2: 我就在前面不远的金灯寺，我是金灯寺的监寺和尚。
0: 哎呦，
3: 监寺和尚还说了算呢，除了方丈就是你了。那么你既是个出家人，不在庙里好好念经，你怎么想起来跑这劫道来？哎，你问这都没用，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吧，我活腻歪了。
2: 白春听着他话里有话，这一路之上啊，就是自己觉着苦闷的要命，正好找这么个人呢，谈谈话开开心，所以这白春还问起没完来了。
3: 你法号怎么称呼？我叫了尘和尚。
2: 哦，了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劫道，你要能说出道理来，我许就把你放了，你要说不出道理来，今儿个我可不答应。
3: 好吧，你要问我就告诉告诉你，人怕鼻，马怕骑，良心丧于困逼，谁乐意干这玩意儿？你讲话不但国法不容，良心也受责备。不过呢，我是逼得没办法了，不这么做我就得瞪眼饿死。所以你才做了这缺德事儿。
2: 对，谁逼你来的？谁骑你来的？这个我得打听清楚。
3: 我说你还问起没完来了，小伙子，我真有点福气了，你这劲头可真够足的啊！小僧也不是吹牛，我练过15年的好功夫，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可碰上了你，我百麻不是了。哎呀，就冲这一点，告诉你吧。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2: 好啊，说说吧，
3: 究竟谁逼你来的？
2: 哎，小英雄，我出家在金灯寺，有一个小小的小和尚，熬了这么多年当了个监寺，容易吗？我还有个顶头上司，就是金灯寺的老方丈，叫恒宽长老，也没经过修缮，房盖上的草都长得多高啊，等来到这儿了，雨也不下了，这了尘和尚用手一指，就这儿，
3: 叫门去。哎，你还叫我叫门？怎么，你是本庙的人，你不叫门谁叫门？
2: 那我怎么说？
3: 你甭管，把门叫开就行。
2: 哎，这了尘呢，一瞅这金灯寺腿肚子有点朝前，
3: 好不容易他蹭到脚门前头了，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庙里响起脚步声，有人把门开开了，往外一探头，哟，师兄你怎么回来了？
4: 啊，这有个朋友，我给领来的。
3: 我说咱师傅呢？师傅正在里边呢，请师傅到外边来一趟，我有话说。
4: 哎，你等等，那个人是谁？哎，你都甭问了，你快请咱师傅去。
2: 待了一会儿，恒宽老方丈出来了，一看这了尘呢，把恒宽吓得吸了口冷气。
4: 徒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把你撵走了吗？你就应该远走高飞呀。
3: 师父别提了，我走是肯定的，不过呢出了点岔头，这位英雄非叫我领他来不可，我呢才把他领来。
4: 他是谁？
3: 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带刀的御前护卫，来到咱们庙上抓差办案来了。
4: 抓谁？
3: 抓夏随良，就来到咱庙里那伙人。
4: 啊，你到开封府告密了？
3: 没有，我也不会分身法，这么远我能去得了吗？
4: 师傅，我丢人了，你就甭详细问了。正说到这，白春过来了。

0: 你是庙里的方丈，叫恒宽吗？弥陀佛，正是老僧。躲开！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今儿个小爷我要伸手抓差。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孝天王白春叫了尘和尚领着来到金灯寺，叫开门，正遇上老方丈恒宽。当他说明来意，要捕盗抓贼。把恒宽老和尚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也不知道他这心是怎么想的，是想阻拦嘛不敢，想劝嘛没那个勇气。正在这时，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有人提高嗓音问：哎，门口是怎么回事？谁在这鸡毛子喊叫的？恒宽老和尚一看，坏了，被里边的人发觉了，不敢不回答呀。他赶紧把身往旁边一闪：“阿弥陀佛，门外来了位施主。”干什么的？我看看。随着声音，有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来在脚门。白春闪目一看，呵，里边出来能有20号，为首的是4个高大的和尚。那位说：“怎么都是和尚？您看呢？”金灯寺，金灯寺，这是庙上。为首这俩和尚，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着一臂，每人掌中提着一条熟铜大棍。走到最前面的是个黑脸的，这家伙能有50岁挂零吧？新剃的脑瓜皮儿是去青再亮，身披紫色的袈裟。到了门前，他看看，一眼，他瞅着了尘了。孽障，你怎么回来了？你忘记给你的处分不成？了尘吓得直哆嗦，躲到白春身后去了。白春这么一听啊，就知道了尘跟自己没说瞎话，这茬碰上了。恒宽老和尚紧给打圆场：“阿弥陀佛，哎呀，二师父，您不要误会，了尘回来是送一位客人。”然后他转身还走，请二师父千万别生气。去你娘的吧！我这小伙是干什么的？他找的金灯寺有什么事儿？白春一看，我这家伙比秃尾巴狗还横。他这一露面，其他的僧人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大气儿都不敢哈。这家怎么这么厉害？莫非他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好朋友，还是卧佛昆仑僧？因为白春刚出世，很多人他根本就不认识，他只能是胡猜而已。想到这，白春往前大踏了2步，问：“你说我吗？你别在这鸡毛的喊叫的。” 小铁爷今儿跟你说清楚，我姓白，叫白春，人送绰号哮天王。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老叔，玉面专诸白云生是我爹。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这次来没别的事儿，要抓柴。

个人物啊，我抓贼来了，太好了！实不相瞒，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不过小朋友，抓贼也罢，动手也罢，光耍嘴皮子可不好使啊！你敢跟我进院里头吗？好，那就请吧。恒宽老和尚心里念佛，心说完了，造孽造孽呀！这小伙一进去是非死不可，拦嘛他又不敢拦着，就这样白春甩大叉，噔噔噔噔噔，走进金灯寺。来到天井当院，白春停身站住，闪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也站着10来个和尚，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一个个是明眉瞪眼，摆好了阵势，就等着一声令下，把白春都撕碎了、砸烂了。白春可够狂的。没拿他们当回事儿，他往屋里探脖看了看，哎，哪个是夏遂良？谁是昆仑僧？滚出来！告诉他一声，小铁爷来抓他来了。这黑脸的和尚听完了之后，是又气又可笑啊！白春呐！真应了那句话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小子够狂的，你就敢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要我家金灯剑客，你也没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娃娃，实话告诉你，金灯大剑在哪儿？我清楚，我可以把画给你捎到，但是你得拿出两下我看看。你要把贫僧以及在位的众人都给迎了，不用你说话，金灯剑客自己就来了。我们这一关你要过不去。想见金灯大剑是势比登天。白春一听，怎么？哦，想比划比划，来吧。自从我学艺下山之后，始终还没痛痛快快的打过一阵呢。今儿个卖卖力气。再看白春往后倒退，甩掉英雄掌。从黄绫套里一伸手，苍啷，拽出亮银盘龙棍。和尚们一看，嚯，这条棍可够亮的啊，另外可够粗的。就冲他小小的年纪，使这么沉的棍子，真没想到，莫非是空心儿的吧？就外边那一层吧。这和尚们胡思乱想，白春把黄绫子套往腰上一围，往手上吐了点唾沫，把大棍一背，高声断喝：“拿个过来！”在这黑脸和尚的后面，有个白脸的，手里也使条大棍，揉就跳过来。二师兄。哪有功夫跟这小兔崽子废唾沫，把他拍扁了，拉出去就得了。完了，小曹招棍，泰山压顶就打下来了。白春一看啊，也使棍的啊，不过比自己这条棍要细得多。

0: 班春一想，正好，看看我跟我三位老师学的这个能耐好使不好使。他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开呀！其实白春还没怎么使劲儿，两条棍碰在一块儿，那个和尚就受不了了，烫啊！没等念咒，就记了飞棍。啊！和尚低头一看，虎口都震裂了。这个白脸的和尚转身刚想走，白纯往前一跟步，手腕子一翻，在这啪，正坐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于地。还有个紫脸的和尚晃双铲上来了，哇哇拿命来，刷刷刷刷。白春一看，你练什么劲儿啊？我还没伸手呢，你接棍子，烫了，铲飞了，啪一棍，脑瓜碎了。又过来几个和尚，有使刀的，有使枪的，有使棒的。白春也不知道他们是张三李四，心说反正抛出我去，这没好柄，啊，逮谁我砸谁。这一伸手打的是刀枪乱飞，乒乓绕绕，砰砰啪啪啪，一转圈又死了六个。咱说的可不是玄呐，白春真有能耐。这小伙这力气要多大有多大，没边没沿啊。这些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和尚们就沉不住气了，哎呦，今天来了个杀人的小祖宗，怪不得一个人敢闯金灯寺，闹了半天他真有两下子。那黑脸的和尚亲自来动手，抡棍一砸，让白春嘡一棍子把他的棍就崩飞了。黑脸的和尚一看不好，转身往屋里就跑，他是头，他一跑，那些和尚沉不住气了，呜呼了堆了，都往屋跑。刚上了台阶，走到廊檐下，白春一想进屋啊没那么便宜，抡棍子他就追上来了，儿子哪里头啊，招棍，呜，也不知道揍谁，他这棍子奔人群就拍去了。和尚们吓得往下一蹲，这棍子没揍着人，旁边是一颗柱子，这柱子也有两个人手拉手那么粗，让白春这一棍子正削到柱子上，这乐子大了，耳轮中就听咔吧稀里呼噜，天塌地陷一般。闹了半天，让白春这一棍子把明柱给揍折了，房煞子上的连砖瓦在木料整个塌落下来了，把这些和尚整个给捂到底下了，把哮天王也吓得一扑了脑袋，撤，打电步飞身行跳到圈外，再看尘土飞扬。等尘土过后，他擦擦眼睛一看，他乐了，这一堆和尚都砸成馅饼，什么模样的都有，包括那个黑脸的和尚也砸得七窍流血而亡。这段书叫白春出世棍断金灯寺。那位说他怎么那么大劲儿？对，劲儿是不小，但是这有个客观原因。前文书咱说过，这座古刹是隋朝年间修建的，一是年头多，二是年久失修，连那院墙都有倒塌的地方，木料也难免糟朽了。再加上白春有劲儿，哐这一下子把柱子他砸折， 这房子才塌落。要说人要该这露脸，城墙都挡不住啊。就这件事儿，今后就被传为美谈。那白春多大能耐，一出事把房子都砸塌了，就这么回事儿。白春心中高兴，但又一想，没见着下岁粮啊，这打的不过瘾，转回身来，他一看有几个和尚是东奔西跑啊，从中有个老和尚跑的最慢，这老和尚就是给开门那个老方丈亨坤。白春大吼了一声：“站住！你再跑，我把你老腿砸折！”老和尚一听，赶紧跪下了：“阿弥陀佛，施主，手下超生，老僧不敢跑啊，只是您别误会，我是好人呐，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那个了尘呢，也在旁边跪下了：“阿弥陀佛，白将军，手下超生，我师父是好人呐。”你别打的打红了眼睛，逮谁都砸，那可不行。白春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他这才不打了。一瞅这老和尚涕泪横流，真怪可怜的。白春觉着于心不忍，把他搀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你别拿我当疯子啊！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只要是好人，我绝不伤害。”老和尚千恩万谢，这才站起来，冲着死的那些人直念金刚经往生咒。白春一看乐了：“对对对，念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且问你，夏随良哪儿去了？昆仑僧在什么地方？”“哎呀，白将军，您让我缓缓气儿，如实地跟您禀报好不好？”“行啊，我就要问问他们的下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先到我的经堂吧。”就这样，白春答应了。等进了经堂，屋里的陈设挺简陋。白春提鼻子一闻呢，这个味儿还不怎么那么好，把窗户门全开开了。老方丈恒坤、和尚了尘，还有几个小和尚子儿，一共七个人都进了屋了。白春把大棍子往旁边一戳，像问官似的，就在这问：“怎么回事？快说，别磨磨蹭蹭的。”“阿弥陀佛，还念这玩意儿干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得了。试试，您这一着急呀，老僧都不知道从何谈起了。我都跟您说了吧，对，要说就说干净了。夏随良呢？走了。”“啊？上哪儿去了？”“回了东海小蓬莱了。”“他手下那帮人呢？”“都去了。”“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承达、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峰、学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他们都走了。”“哎呦！”白春急得一跺脚：“我说误事就误在你老家伙的身上，我要早知道如此，我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这些鸡毛蒜皮的值得我一打吗？你告诉我，他们奔哪个方向走的？我要追，
1: 追不上了。他们都走了快2天了，您上哪儿追去？”
0: 白春闻听，真是珠一悔不迭。又一想，人我没见着，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儿。我说：“恒宽长老，要说你就把话说完。” 们为什么走的？为什么？
1: 是，您容我详细讲来。
0: 这横欢呢，滔滔不断，一字一板就把始末的缘由讲说了一遍。
1: 白春听完有点发傻。
0: 那位说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期发生的事儿比较乱，但是乱呢又不乱，追根寻源，这些事儿就是在那阴光大法师古月身上演起来的。上文书咱说过，这古月呢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古月是中原的人，他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法王寺，又打个小小的和尚熬到了方丈，变成了当家人。可这古月酷爱武艺，自幼他就练了，尤其这昆仑派的人武功都比较高，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等他当了方丈的时候，他的武艺就了不起了。每一年举行的武林盛会他都参加，他不光是看还要表演。数年过去了，终于他的能耐受到好评，被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评为第十二名高手。你看咱不说过吗，这阴光大法师古月名列第十二位，仅次于白云剑客夏侯仁，夏侯仁十一，他十二。那位说排的这玩意儿准确不？这是大概齐，实质也不那么准。说句公道话，阴光大法师古月的能耐只在白云剑客之上，不在夏侯仁之下呀。那为什么还赶不上夏侯仁，差了一级呢？就由于他人品不好。别看古月是个出家人，但这个人心地不善良，特别是他交往的一些人都是猫三狗四，下五门采花的阴贼呀，偷些东西往庙上一搁，哎，他给消消脏啊，到时候给拔拔号啊。在这方面他的品质相当不好，因此在排列名次的时候他没超过夏侯仁，相反还在夏侯仁之前。他在法王寺八角台就扬言，嘿，等将来有了机会，他在法王寺八角台就扬言，嘿，等将来有了机会，我跟他们都比比。什么陶路陶夫安呢、什么小剑魔啊、龙云凤啊，就这些家伙我一个没有服气的，拉出来咱们溜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胆子越来越大。后来成群聚伙的强盗不管怎么得来的钱都藏到他的法王寺，他手上也有好几条人命，越来影响越大，越来风声越大，就传到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耳朵里了。普渡一听，这还了得，怎么能允许一个出家人昆仑派的头头干这种事儿？你真要干了这种事儿，就得按门规处置，论理应当用火烧死。没有不透风的墙，八十一门总门长。

0: 五度的这种打算，被别人听去了，就偷着告诉了古月。大师傅，您注意啊，81门总文长把你给盯上了，他说不定哪天就到八角台法王寺找你算账，你可多加谨慎呀。古月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他一听啊，背不住，我把峨眉寺的剑侠给得罪了，我骂过吓唬人，大概吓唬人告诉总文长了，他这叫找邪茬。哎呀，尽管如此，他真要来了，一查询这些事儿，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古月深感在昆仑山无法立足了，就这样，他畏罪潜逃，跑哪儿去了？一下跑到天竺国去了。心说你81门总门长，权力再大，你还不能到国外去抓我吧？到了天竺国之后，他仍然还是出家人的打扮，广收弟子，讲经说法。就凭他的能耐，到了天竺国，那还了得起吗？有人就把他的事禀报了天竺国的国王了。这国王叫格里戈丹，今年才37，人到中年，野心勃勃。另外，格里戈丹也酷爱武艺。听说中原来了个和尚叫古月，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竺国的国王高兴了，赶紧传旨，让古月避见，心说我要见识见识这位中原的高人。有人把这个信儿就告诉他了。古月一听，哎呦，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要能见着天竺国的国王，我就给他奏上一本。假如他能听我的，将来我就能够大展宏图。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

0: 苑苑，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清政府派出钦差，内阁学士叶成阁和兵部郎中阿山，带着郑成功的四弟来到厦门大营。郑成功接见了，哥俩一见面，郑度哭着跪在郑成功面前：“大哥，没想到咱们还能见着。”郑成功也哭了，骨肉之情啊，这玩意天经地义，家里这么大的变故能不难过吗？郑成功把兄弟扶起来，让他坐下，挨着他是问长问短：“三爹现在怎么样？”“
4: 挺好，体重还增加了，一日三餐吃喝不愁，朝廷也照顾得非常周到。”“
3: 娘可好？”“娘就指严氏说的。”“
4: 哦，也挺好的，就是思念大哥。我那几个兄弟可好？”“都好，都给您带好来了。”“
3: 哦，大哥您怎么样？你都看见了，我也不错呀。兄弟，咱们先公后私吧。哎，你跟着他们一起来是公事啊，什么事照直说吧。”“
4: 大哥您这么聪明，不用我说您也清楚了，朝廷对大哥十分敬仰，知道大哥是当世的英雄，非常怜爱，故此派了两位钦差奉劝哥哥归顺朝廷。大哥呀，您这么聪明，难道您没看出来吗？天下就是大清的天下了，不能更改了。明朝除了您之外彻底的完了，您保那大明还有什么用啊？哎，他就跟个将死的人差不多少了。再这一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哥哥你要能投诚，不失为显官，皇上加封您侯爵呀，海称侯，咱家是紫袍金带，吃喝不愁，高官厚禄，青史标明。大哥，这次我来呢，代表爹爹和母亲奉劝哥哥答应了吧，然后赶奔北京城，咱一家人得以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呀。哥您怎么样？”郑成功收住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一看兄弟絮絮叨叨哭天抹泪等说完了，郑成功不理四弟了，转回身看着叶成阁和阿山：“二位啊，你们是钦差啊？大将军，不才，我叫叶成阁，我叫阿山。你们二位来是代表着清政府向我劝降的。”“
3: 是啊，四公子方才都说了，我们不必重叙了。大将军，您聪明过人，何去何从摆在您面前。如果您能够归顺朝廷，你兄弟说的多好啊，一叙天伦之乐，一家人得以团聚，而且朝廷对大将军十分器重，加封侯爵之职啊，紫袍金带，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大将军归顺朝廷之后，一展才能，将来还能步步高升。我可不是吓唬大将军，如果你觉着手下有点军队还想对抗朝廷，嘿嘿，谁知道了，
4: 那后果不堪设想，就得全军覆没呀！
3: 不要说了！郑成功啪一拍桌子，把脸金钗吓得一哆嗦。大将军，你不要讲了，那个圣旨我连听都不听。什么海成功，我根本就不稀罕。请你们二位回去告诉你们的皇帝老子，郑成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郑成功是大明的臣子，我那大旗上写的清清楚楚，我要抗清扶明，这是我的宗旨，我为了这个宗旨死都不足惜呀、啊！马上回去，根本不可能。来人，送客。哟，一句话没说就送客，两个钦差全木在那儿了。你看我，我看你，张口结舌，不知怎么说了。因为郑成功把这口封得太严了。就在这时候，满营众将各拉刀剑，怒目而视。那意思晚走一步就把他们乱刃分尸。郑度一听大哥说出这话来，这个苦哥哥我再说几句。哥呀，如果你要不想这个事儿传到皇上耳朵里，龙颜大怒，咱们一家人的后果是可想而知啊。我的哥呀，你不为旁人想，也得为爹娘想一想，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咱爹娘做了刀下之鬼不成？四弟呀，不必再说了，爹娘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这叫自作自受。想当初你也不算太小，大概你也知道一样，我苦苦地劝爹不要投降，爹是忠言逆耳，自投罗网。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呐、啊，我既为朝廷尽忠，就不能在堂前行孝了，顾不了许多了。兄弟呀、啊，哥知道对不起你们，但是无能为力。送客，把那东西都扔出去。那个说什么东西？送了不少礼物，官袍带履、顶戴花翎都给拿来了，还有大印。如果郑成功要同意了哈，马上更换服装，剃头打辫子，就变成青装了，而后就接管福州、泉州、漳州这一带的地盘，都归郑成功了。海成功啊，依然负责沿海的安全，但是郑成功立场十分坚定，不为功名富贵所害，不听这套。众将气得鼓鼓的，滚滚滚滚，把东西七八全给扔出去了。两名使者气得脸都青了，虎着个脸看了看郑成功，心里说话：姓郑的，走着瞧，有你好看的那一天。愤愤地离开了大将军府，郑度哭着上了船，赶奔泉州。这郑度到了泉州之后，没干别的，光哭了。那俩钦差光顾生气了，一句话都没说。郑度心说：我们就这么回去了，跟皇上一复命，皇上一瞪眼，把我们全家人都得宰了，包括我在内，回去就是个死。哎呀，哥哥呀，这怎么办呢？铁石心肠，不讲情面呢。要不我再去一趟，他要再不答应，我宁愿就死在他的面前。这一天就这么胡了巴涂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早饭他都没吃。哎，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左右，清军来报。什么事儿？郑成功派人送了一封信，而且派了一个信使。哎呦，内阁学士叶成阁、阿山一琢磨，情况有变，看着没？还有希望。
4: 背不住张成功之后，脑袋一凉快一琢磨，愿意请降了，这也说不定啊。人这个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呀，但愿如此。如果郑成功能答应投降，我们不辱使命回去了，加官晋级，皇上得多高兴。请吩咐医生把信使叫上来了，信使就是送信，把郑成功的一封信拿出来交给郑度。这封信不是给钦差的，给兄弟的，所以俩人也没阻拦。郑度眼睛一亮，止住了悲声，心说看着没有缓，背不住我大哥一宿没睡好觉啊，左思右想，还是投诚的好啊。老天爷保佑着，神佛保佑，但愿如愿呢、啊。他颤抖着双手把信展开了，一看这封信呢、啊，是给爹郑芝龙写的，不是给郑度写的。从头到尾看完了，唰，正好像是冷水泼头，彻底绝望。叶成阁、阿山和他们的想法根本实现不了。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不孝儿郑成功百拜在父母堂前，我四弟来了，所谓的两个钦差我也见着了，清鲁加封我海城侯，用高官厚禄收买我。爹呀、啊，你太了解你儿子了，你儿子是个什么人您还不清楚，我岂能在功名富贵面前屈膝？我跟清人势不两立呀、啊，反清复明是儿的宗旨，不会再改变的。也许父母骂一声我是大逆不孝之人，可是爹你别忘了，错的是您而不是我呀。想当初儿怎样奉劝爹爹，你恨不能把儿一剑诛之，决裂父子之情，才有今日的结果呀。儿深知我要不投诚，肯定清达子对您要下起毒手，此乃命也时也运也，怪不着儿子，我只能遥遥祭奠父母，做个不孝之人。自古忠孝难两全，而迫不得已，望爹爹死了心吧。儿郑成功百拜。郑度一看这封信，一点希望都没了。完了完了。叶成阁和阿山把信捡起来一看，明白了，顿时变了脸了，哈哈哈哈！哎，我送信的，你回去转告郑成功，他别觉得他不含糊，等着，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来人，把四公子软禁起来，别跑了。把四公子拿绳给拴上了，软禁起来了，就没押到监狱。郑成功派去的信使目睹眼见，等退出来之后，坐着船回到厦门，见郑成功做了禀报，一五一十都说了，说四公子被他们拿绳捆上，当着我的面给软禁起来了。看来老太师也够呛。郑成功眼泪瓣都没掉，嗨，自作自受。这一天郑成功没说话，心里跟扣口铁锅相似，能不动心吗？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啊，他肯定是难过，但是这个事情是非必须得分明。郑成功以为自己做的没有错，不可挑剔，让我把脑瓜剃了梳辫子，保清朝啊，慢说给我猴，给我王，我也不干。人各有志，爹你也怪不了我，我就这犟眼子脾气。中将一看，大将军，大将军，到外头溜达溜达，骑马。
3: 叫他散散心。众人苦劝，郑成功点头了。上了千里追风马，众将陪着，在外头大自然熏陶一下，沐浴着阳光跟微风，哎，果然心情好多了。这人要郁闷了，你就去旅游，你就到外头溜达，你要在屋闷着，这玩意越闷越难受，越闷越不得劲儿。到外头溜达一圈，心情自然就缓解了，郑成功也不例外。到教军场看了看，大军正在加紧训练，看了看水军，正可谓军容整肃，生龙活虎，果然精神为之一振，这郁闷之气抛在九霄云外，心里感觉到很轻松。这一天熬过去了，第二天他听着信儿了。泉州方向内阁学士叶成阁和阿山带着他四弟已经返回北京。郑成功心说，听信儿吧，过不了许久啊就得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算了，顾及不了了，练兵吧。依然加速练兵，你看外部暂时没事，内部来事了。这一天郑成功在演兵场练兵回来，回到大将军府，离着那个府门呢还有200多步。突然在马上他一看，怎么回事，他的亲兵也看见了，就见从他的大将军府里出了一伙士兵，大约能有20多人，中间绑着个人，五花大绑，披头散发，在大将军府把他押出来，直奔正北下去了。郑成功心说，谁呀、啊、谁这么大胆子，敢上我大将军府里来逮人来，谁敢下这命令啊，不经过我，此人难道想造反不成？一催马到府门前了，他这一到府门前，士兵赶紧迎接。郑成功没下马就问，方才怎么回事，什么人闯进我府前来绑人？
5: 回大将军，这些
3: 说，
5: 哎，方才那伙人是先锋大人施琅的部下，奉了施琅将军之令来抓曾德曾将军，我们也不敢问呢，把曾德将军五花大绑带到先锋营去了，说曾德将军犯了不赦之罪。哦，原来如此，
3: 郑成功明白了。那个说怎么回事，这里头有一段插曲，前些日子发生这么一件事，施琅手下有个叫曾德的部将，也是郑成功手下的一员猛将，叫曾德曾建忠，跨马抡刀冲锋陷阵，是一员虎将，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对他十分器重。这个曾德呢派到先锋营归施琅统帅，他负责的是什么呢，负责养马，包括施琅那个坐骑都归他负责，养马的马官到打仗的时候再管冲锋。也不怎么未加检点，死了5匹战马，当然都是千里马，包括施琅的坐骑也死了。施琅大怒，你负这个责任的，这个战马千金难买，你知什么时候用上、你随便就给养死了。故此施琅大怒，把曾德给逮起来，那意思要砍他的头。曾德觉着委屈，说是我负责，但是喂马遛马那不是我的事，是我的部下呀，你也不问问清楚就为了马就要我的命啊，我这么死了我太委屈了。他天天哭，看押他的士兵一看挺同情他，觉着他挺冤，就这么的把曾德就给放了。曾德往哪儿跑啊，一想我求大将军去吧，只有大将军能保住我这条性命啊。
4: 我把事儿跟他说说，他怎么处置我都行，但不至于犯死罪吧。就这样，他见着了郑成功，往那一跪，哭着诉说了前情。郑成功听完了，也很同情他，心说：“师郎啊，你这玩意得分轻重啊！现在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特别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曾德仁不错，屡立战功，就因为马就要他的命，有点过分吧？但又一想，师郎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呀、啊。”那个人性如烈火，我也得给他留情面。哎，人家在这执行军纪，我这大将军说话了，说他啊处理的重了，这玩意儿对他的威信没有好处。等有了机会，把石郎请过来，跟他讲讲，最好把这人留下，怎么处置都行，打八十军棍，哎，压几个月，完了还照样使用。郑成功是出于爱才的心，就把曾德留到大将军府了，告诉他你哪儿也不准去啊，你好好的闭门思过，你别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你本身有没有罪，侍郎将军处置你是应该的，我支持我也同情，你别心存侥幸，至于将来怎么处置你，等我见过侍郎之后再行研究。曾德就住在将军府了。郑成功刚想请石朗过来商量这个事儿，北京来了使臣了，四弟来了，为这事儿一打岔，就把曾德的事儿搁在一边了，没来得及处理。这几天过去之后，郑成功心情也乱，到外头去开心，把曾德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嘿，没想到就因为这个事儿出事儿了。今天施琅公然派人进了大将军府，把曾德逮捕归案。原来施琅啊到处打听曾德怎么跑的，跑哪儿去，根本的插翅难飞。后来一打听，哦，落到大将军府了。施琅也在想啊，你上大将军那告我去了，告吧，我看郑成功怎么处置这个事儿。你是向着我，你是向着曾德，这个纪律是你定的，我现在执行你定的军律，你要带头破坏了，你得给我解释清楚，你不解释清楚，往后我没法干了。他也一肚子怨气儿，他以为着过两天郑成功能把他请去商量这个事儿，结果没说嘛，因为清史这一来，这一出岔头把这事儿耽误了，石朗就怀疑上了。石朗心里不满意啊，心说大将军你大我小啊，你拿我没当回事儿啊，不闻不问把我晒到旁边了。好，你不是不闻不问吗，我就派人进你府里头把曾德绳之以法。原来我还疑惑之间怎么处置的，现在我决心已定，我砍他的狗头，我看你怎么对待我，我在执行你的军纪，到头来我落个一身不是，我这口气儿我顺不下去。要不说这个人呢头脑不能发热，石朗一念之差引出无穷的后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4: 咱们中国人呢有句俗话，强梁人惹祸招灾，吃亏让人者常在。这话绝非是明哲保身，有一定的道理。强梁是什么意思，钻牛角尖儿，任性，我就这么地撅把头。惹祸招灾，那么吃亏让人的常在，看来受了点委屈，哎，算不了什么，吃亏让人嘛，踩了我一脚，哎，我没言语，或者一笑了之，算了。你说这么踩我，不行，你踩我就把枪，打起来了，咣一砖头打脑袋上，
3: 结果轻则拘留，重则判刑。人呢，到时候头脑要保持清醒和冷静。拿咱们前文书说，这石朗这个人啊，就有点强梁，钻牛角尖儿。实质上他是先锋，郑成功那么器重他，他处置他手下的部将不算过分，他有这权利，郑成功也不会挑他。但是对待曾德这件事情，不是非杀不可，非得处置他不可。你给他个改过的机会，或者降级使用，或者打他几十军棍，也就算了。结果这石朗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非要在郑成功面前找个理儿，我得找着理儿，钻着牛角尖了。公然派人到大将军府里抓曾德，这不是给郑成功一个下不来台吗？将帅之间要出现这种事情，这要命啊。他就这么做了，当他派人把曾德押回先锋营之后，咱不说，单说郑成功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这种事儿，他能痛快吗？加上前者朝廷派人向他招安，他那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那火就更大，又惦记北京的亲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来这种事儿，什么人能消化得了？郑成功下了马，回到大将军府，就想这件事儿了，就是这石朗有点不像话吧？石朗啊，你忘了你的出身了？数年前我在南澳招兵，你在我面前献艺，我讲你破格提拔呀，越级超生，你才有今天。多少部下都没超过你去，我对你如此信任，你太叫我下不来台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到我府里逮人，你眼里的还有我这大将军吗？你想干什么？但是他想来想去又把这火压下了。郑成功一想，大敌当前，以团结为重啊。哎呀，我不能这么想，这么想误事啊。他忽然想起个典故来，据说东汉的时候，汉光武刘秀皇帝有个亲胞姐受封为胡杨公主，胡杨公主的手下有一个人作恶多端，这胡杨公主啊就把她庇护起来了，保护起来了，官府通缉拿她，拿不着她。有一次胡杨公主出去降乡，就带着这个凶手，正好迎着面遇上了洛阳令叫董璇。董璇官拜洛阳令，正在通缉这个凶手，跟胡杨公主走了个对面。董璇一看这凶手在这儿呢，不容分说，命人马上把这凶手抓住了，当着胡杨公主的面就地正法。胡杨公主怎么求情也不好使，到底把这人给杀了。事后胡杨公主哭着见着光武帝刘秀，告董璇一状。一开始刘秀也气得不得了，心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姐姐，在大街上千人瞅万人瞧，你给我姐姐得留点脸面呢，你小小的洛阳令你太狂妄了。后来刘秀冷静地想，董璇做的不算不对，人家执法有什么不对呢？错在我姐姐身上，你不应该以自己的身价包庇杀人的凶手。因此刘秀不但没怪董璇，还把董璇加官进击，当众进行了表扬，把他姐姐胡杨公主狠狠地深刺了一顿。这就流传到后面，成了千古的美谈。这些古人的事儿，郑成功特别了解。郑成功一琢磨，石朗做的不算不对，看到他的长处，但这人有点粗暴。过后呢，我们俩谈一谈，能改了就好。
5: 但是又一想，

这个曾德是个大将之才呀、啊，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把他杀了，有点过分。想到这儿，马上叫来自己的心腹人，去到先锋营见施先锋，传达我的命令，告诉施先锋，曾德最好不要处死。你就说这是我的意思。是，快去。这人赶紧到了先锋营，传达郑成功的命令。单说施琅，听手下人禀报，把曾德逮回来了，马上升听，把曾德推上来了，破口大骂，指着曾德的鼻子：“哦，你真会走啊！哦，你跑了，你上了大将军府了，你认为到那就保险了？你认为你到那儿，北先锋就处置不了你了？”哈哈，你想错了，我施琅是个什么人你心里清清楚楚，我是执法如山，令出必行。曾德呀，或许说原来我没想处死你，通过你这一跑到大将军府，你给我眼里插棒槌，你这种人我不能留着，把他推出去杀。这刀斧手刚往外一推，大将军令到，郑成功派来传令的人进了先锋营。石郎虎着脸就问大将军什么指示。回先锋大人，大将军有令。传话这人呢还倍加谨慎，压低声音趴到石郎耳边，大将军有令，说曾德是将才，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大将军的意思最好不要处死，说的再清楚没有了。像那石郎，你要明白的郑成功这个意思，你就别杀呗。啊，不去。石郎是个轴子，冷笑了一声，根本没拿大将军的令当回事，杀，马上开刀。啊，扑一刀把曾德脑袋砍下来了。传令的人就在旁边站着呢，一看用托盘把脑袋托上来了，传令的人就心急翻个。石郎也没勒他，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吩咐应把脑袋挂在旗杆上示众，示众三天，看看哪个玩忽职守。这就是前车之鉴。传令的人出去就哭了，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人也是南澳的人，跟曾德呀还是乡亲，俩人关系不错，虽然一个官大一个官小，他非常同情曾德。曾德就在大将军府里隐藏的时候，一边哭着一边跟他说过，说我太委屈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这传令的这个人呢也深表同情，认为大将军都发话了，你怎么得网开一面吧。没想到大将军的命令不但没救了曾德，成了催命鬼了，脑袋瓜搬家了。这位对施琅也不满意，在路上把词儿编对好了，回去见着郑成功是添油加醋。郑成功一看他回来，哭着回来的，郑成功就一愣：“怎么回事？传达我的命令了吗？”回答将军：“我不敢说。”“说，怎么回事？”要不传达您的命令啊还好点，一传达您的命令，曾德脑袋搬家了。啊，死了。是，叫施琅传令给砍了。我到那块儿，我说大将军有令，说这个人最好不杀，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没等说完呢，施琅虎着个脸连听也没听，他还说呢，他说好，我要不给大将军留脸面，我就把曾德押到大将军府，当着郑成功的面，我先揍他一顿，我再杀了他。这看在大将军的份上，算了，我不这么做了，我现在把他杀了。结果您这令也不好使，成了催命符了，到那块曾德命就没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嘿呦，郑成功都要爆炸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咬牙

0: 我命你带一支人马赶奔先锋营，把石朗绳之以法带来见我，不得有误。黄信傻在这儿了，知道石朗红的发紫。我大将军就为这事儿把石朗逮起来，那命还保得住吗？所以平完了没动地方，只做压花。你听见没有？请问大将军，您打算怎么处置石先锋？
1: 废话，
0: 怎么处置我还得跟你商量吗？快去。
1: 是，遵令。
0: 黄信也不敢说别的，到了外头愣了一会儿，他动动脑筋，也没点兵，就带了四个亲兵。从中有个亲兵就问了黄将军，抓石朗去得带四个人，石朗那是一只虎啊，那是，哎，他现在大权在握，他要不听呢，您不得吃大亏吗？您得多带军队啊，连大将军都这么说的。哎，你懂什么呢？这不是出兵见长，石朗跟我关系也不错，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得了。
1: 我将军呐，石朗那人脸可酸了，翻脸不认人呐，
0: 您还是有备无患呢。四个亲兵苦苦相劝，后来这黄信一琢磨，是啊，听人劝吃饱饭呢，但是我要带着人多去了，石朗一看啊，抓我来了，当时就得窜了。哎，我得缓冲一下。嗯，对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带了三四十人，都让他们在船舱里头藏着，身边就带了俩人，起了身了，一直赶奔先锋营。石朗杀完了曾德之后，脑瓜凉快凉快，也有点后悔了。要不说这人呢，脑袋一热就容易做出蠢事，所以奉劝各位脑袋别热，遇事三思，免得后悔啊。但是话好说，事儿能办，这人我一撞顶梁，不顾三不顾四，不行不行，做完了后悔。石朗就这么回事，杀完了曾德，这口气出来了，冷静下来一琢磨，坏了坏了，郑成功肯定不能放过我，我叫他太下不来台了。这玩意儿的事先还派人跟我打了招呼了，叫我保住曾德的命，我就没听，我倒给杀了。郑成功能不恨我？郑成功刚烈的不得了啊，哎，那是全军的主帅，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我就没听，他能放过我吗？坏了。哎呀，也许不能怪我，等着吧，过些日子等他脑袋冷静冷静，我见着他的面赔赔礼，跟他解释解释，认个错也就算了。他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这当天黄信来了，有人向他一通报，左军主将黄信求见。他脑袋嗡了一声，黄信来了，带多少人马？身边就俩人，一共仨人。这才放点心，心说来仨人，那不是逮捕我。请石朗亲自迎接，同为郑成功手下办事儿，他跟黄信个人的感情都不错，称兄论弟。一见面就叫老弟，老弟你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你给催到我的营寨了？哎呀大哥，怎么我就不许来呀？我想你了，正好闲暇无事串个门子，哥俩谈谈。哎呦，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往军营里头走，一边走石朗一边说，老弟啊，我一肚子话想找亲人诉说，你来正好，听我倾诉肺腑。
1: 行行，走走。
0: 黄信演戏呀，假装装的什么事都没有。进了大厅之后，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石朗一挥手，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了。

他把这凳子拉了拉，靠近了黄金。我说老弟啊，哎呀，我做了一件蠢事。什么事儿？我把曾德给杀了。哦，是这事儿。哎呀，我当时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杀了曾德，这不是给大将军下不来台吗？我现在追悔莫及，我想过两天呢，等着大将军平息平息，我跟他解释解释，承认个不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好呢？黄信心里都有数。我说先锋大人呐，你这事儿做得太愚蠢了，是我太蠢了，要不怎么我后悔呢？大将军要没这话，你给杀了也就杀了，大将军专为派人拿着大令来的，你说你当着这传令官你就把曾德给杀了，你这等于给大将军来了两记耳光啊。大将军是三军的统帅啊，爱才啊，这是一。另外一个，曾德未必犯死罪吧，据我所知，养马，马死了五匹，包括你那匹名马。不管怎么的，那是畜生啊，他有时检点，对部下妖术的不严，顶多给他记大过，插剑游营，打军棍，降级使用完了呗，何苦非得要他的命啊？你忘了曾德呀，跟你都是在南澳充军的，你们俩一块入伍的。只是他的官没有你大而已，你这官之所以这么大，还不是大将军对你特殊的提拔吗？你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是啊，当时我怎么想的，我觉着这法是大将军定的，我在执行大将军的法和令，我没有错，是不是呢？我这人是个犟眼子，其实曾德不死也未尝不可，我就为这个事儿懊恼。算了算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追悔莫及了啊！我倒是也是为这事儿来的，我也是劝劝你，等日后有了机会，见着大将军好好解释解释啊！哎呀，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俩人谈了有一个时辰，哎，施琅一点都没猜出来，黄信是抓他来的，也没看出来。黄信起身告辞。石将军，我告辞回去了，有功夫来做客。哎，好好。石朗往外送啊，一点也没想别的，送到营门外就问黄信：“你坐船来的啊？”“我船就在港湾。”“我送你到港湾。”“行行，我还有些话跟你说。”两人携手揽腕到港湾。石朗一看，果然船只在这靠着呢。哎，黄将军，拜托你。见着大将军有空的时候向我解释解释好吗？你先透个话，下点毛毛雨，过三过五我再去求见大将军。行行行行行。说这话就到了码头边上了。黄信一看石朗身边也没人，正是下手的机会，突然高声喝令：“来人！”船舱里事先埋伏的三四十人早把绳索准备好了，呜，上了岸了，把石朗给我绑了。石朗一看是出乎意料之外，这黄将军，你这是，你别说了，大将军有令，把你带到大将军面前问罪，绑起来。石朗再是一只虎，寡不敌众，再说他也不敢反抗。军兵往上一闯，宁胳膊把他捆上了，把他塞到船上。石朗冲着黄信冷笑了两声：“好，够意思，够意思啊！黄将军，你这戏演的不错呀，滴水不漏，把我真给骗住了。”黄信冷笑一声：“石将军，对不起，黄某奉大将军令行事。”你我没有个人恩怨呢，我就得执行公务，押到船上。哎呀，石朗束手被擒，押到船舱里了。

0: 一掉头赶奔厦门。岸上有不少施琅的人眼睁睁瞅着先锋大人被人带走了，路上还挺远呢、啊、这只船荡飘飘飘荡荡，听见摇橹之声，哗哗哗，黄信站到船头也不看他。哎呀，施琅心里就盘算开了，怎么办？这要见着郑成功，郑成功得怎么处置我呢？好不了啊，郑成功的脾气秉性我太了解了，我伤了他的自尊心了，我的确做的有点过分了，多少年来谁敢抗他的令啊、哎、他连他叔叔瞪眼都宰，何况是我呀，这样一见着我的面不容分说把他砍了，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但是死的也太不值个了，我到那怎么跟他讲呢？用什么话能打动他的心呢？完了完了，不可能，我呀必须如此如此吧，就看老天爷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那施琅可不白给，脑瓜好使唤，打定主意之后了，往后一靠，把眼一闭，时间不大，他假装睡着了。押送他的士兵一看，心中好笑，心说施琅你真是个扪心之辈。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来，老三就是云天道长贺长兴，这仨人磕了头了，号称临安三仙。那宗谭怎么死的咱说过呀，宗谭为了救月亭没法交差了，最后抹脖子自杀了。宗谭这一家的人都惨遭秦桧手下人的毒手，是这么死的。这个贺道爷最清楚，今天一听这柳如烟说出来他是宗谭的人，宗谭是他舅舅，没外人了。哎呀，想起来到哥哥家串门有一个小丫头，哎，叫小烟儿，大概就是他。事隔多年了，老头子心里一翻个，眼泪掉下来。哎呀，你莫非就是小烟儿不成吗？哎呦，我的哥哥呀！柳如烟没听明白，我说你什么毛病？你哭什么？哦，你内疚了，你受到良心的谴责了，这事儿是你干的不？哎呀，姑娘，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扪心自问我没做过这件事。另外这个事情我还非常非常清楚，谁干的你知道吗？那乃是绝命大剑司空廖、云飞、满飞等人所为啊。那时候你太小，你不了解内情啊。你的舅父是我磕头的大哥，

0: 他为了救月平和我，没法向上边交差，横剑自杀了。那秦桧还不放过他的家眷，又把他全家十几口都给杀了。怎么跟我连到一起了？我多咱杀过你舅父，我能不能动这个手？姑娘啊，这是有人鼓动是非，挑拨离间呐、啊！你上了当了，俺赔。何长兴，你是巧言狡辩，你说谁挑拨离间？我上了谁的当了？你说了，我上了秦丞相的当了，我上了绝命大剑司空廖等人的当了。你胡说八道，让大伙给评评这个理儿。既然他杀了我舅父一家，为什么还把我给留下？为什么现在还重用我？这哪有这种道理？你这不是瞪眼儿在骗人吗？贺长兴，你不必说旁的了，血债要用血来还。苍狼拽出宝剑刘彩虹，一道寒光直奔刀尖。小姐，白蛇吐讯，一道寒光奔这就扎来了。贺道爷能叫他扎着吗？上步闪身往旁边一闪，剑走空了。姑娘，你等一等，招宝剑，招宝剑，招宝剑啊！啪啪啪啪，就十几剑。贺长兴没还手，左躲右闪，飞身行跳出三丈多远，把拂尘一晃，妈，姑娘啊，哎呀，你是中毒特深呐、啊，就是贫道浑身是嘴，也说服不了你了。好，信不信由你。姑娘，这事儿咱们不谈，不谈，就谈这个眼前发生的事情。方才你领着这俩人残杀昆仑派的弟子，你们杀了几十个人，过于残暴一些了吧？我的意思也是说，快把你老师钟离妹找来，我们解决两家的争端。你还是听话吧，不见就你们三个人，你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大伙群殴，你们招架得住吗？你们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你自讨苦吃啊，能不能听贫道良言相劝？等着。哎，我何长兴，我听，我听啊，咱们还得捡起这个茬说。你刚才说了跟你没关系，我不相信。哎，你刚才还哭了，我问你哭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哥哥宗谭，想你舅舅。
1: 啊，
0: 哎，比如是真的，你想能怎么地？你莫非还要追随他于地下不成？如果说你愿意死，哎，贺老道，我成全你。你要真死了，今天这个事儿完了，完了，我就是找你报仇的。我要知道我舅父的仇报了，你死了，满天云才散了，让我认罪服输，我也愿意。你又哭天抹泪的，你舍得死吗？你想解决吗？让天下人可以做个见证，你要能牺牲到这一步，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这不是气话，什么解气说什么。没想到贺道爷脸往下一沉，姑娘，你说这话可是真的，可是发自肺腑，不成啊，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我怎么能说胡话呢？千真万确。好，太好了。既然这样，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追随我大哥宗谭，追随我二哥笑如来，我早就活腻歪了。贫道之所以活到今天，无非为的是小月亭。现在月亭已经长大成人，贫道无所牵挂。你要说眼前这个事儿能解决，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死。你看看怎么样？但是

你说话可要算数，当然算数，你死吧，我看着你死。大伙认为这是笑话，哪知道贺道也把宝剑拽出来了。姑娘，但愿你说话可算数。各位，贫道要先行无孕不了。一撩这胡子，啊，一大宝剑，哭通躺在那儿，气散管全都拉断，那血哭嘟哭嘟往外冒，绝气身亡。哎，您说这古人呢？古人更敢呢，这玩意儿，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哇，就开了锅了。萧敬轩、凌飞燕各位高人在后边看着，一看真磨了，赶紧过来抢救。抢救什么呢？整个脑袋都要掉了，一点救都没有了。说到这个地步啊，吃什么淮阳丹啊都不解决问题了，不好使。那位说，这么多高人身法如电，那么贺道爷抹脖子的时候怎么不过来拦着？没想到，你听明白了，没想到，都认为这贺道爷那么高的身份，老谋深算，大概呀不定有什么计策呢，来套这个柳如烟，怎么能想到他真抹脖子？等躺下血流出来，这才知道是真的，但为时已晚。大家扑过来哭抱，道爷你这是何苦啊，道爷你怎么做这种傻事？一个个是顿足捶胸。柳如烟往后倒退了几步，一看，啊，柳如烟也傻了，又心说这贺长卿真敢呐。我寻思气他说几句话将他一军，他怎么真这么干了？哎呀，要这么干，我舅父一家不是他杀的，莫非他说的是真话不成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作为对立面他不能过来，但是他也发傻了。就在这个混乱之际，顺着官道上来了三匹快马，跟闪电一样就闯进萧家峪。三匹马上的骑士，二男一女，走到最前面一匹大白马，坐着小伙子，斗笠蓑衣，麻鞋铁伞，手拿打马的藤条。谁呀？本书的主人公小月亭。月亭身后跟着木剑先生高峰，高峰身后正是神刀女剑杨红。三个人赶到了，晚来一步，不知道这块发生什么事了。单说月亭啊，打马如飞来到萧九峪，本来是助战来的，木剑先生接着请帖了，恐怕误了时日，因此这一路之上是背道而行啊。等进了山口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啊？背不住打起来，大哥红妹快点儿，这块有岗哨，都是昆仑派的人，都认识。哎呦，少侠您来了啊！来来，这怎么了？您快去看看，发生事情了，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月亭甩凳立安跳下坐骑，木剑杨红纷纷下马，小跑往里头跑，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萧敬轩众人一回头，哎呀，平儿来了，老人家来了，是不是我们来晚了？不晚。哎，平儿别激动啊，你看看那是谁？原来月亭没注意，打仗能不死人吗？这个事儿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但是今天例外。

0: 他一看躺的是个出家人，迈大步过来把斗笠摘掉。哎呦我的妈，老干爹死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月平转回身来就问，这怎么回事？听儿，三句话两句话也交代不清楚，总而言之他是被那个女人给逼死的。哎呀我的妈！月平瞪起眼睛盯着柳如烟。好啊好，柳如烟，你把我干爹给逼死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站起来刚想过去，脑袋嗡了一声，觉着心口不得劲儿，两肋发胀，哇一口血喷出来。那又说怎么回事？连日的疲劳过于操劳了，竟上火了。再赶到这儿，一看老干爹在一次痛断肝肠，一股急火吐了血了。木剑在到后头呢，赶紧把月平给扶住了。兄弟兄弟你怎么样？
1: 哎呀爹爹啊干爹呀。
0: 兄弟不要悲伤过度，你先在这歇歇，快拿止血的丹药。止血丹药拿过来，这抢救小月平。木剑一看，我得亲自出马呀。木剑高峰一转身来到柳如烟近前。你说多尴尬吧，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柳如烟是木剑高峰的未婚妻。这对未婚的夫妻见了面，两个人多恩爱，海誓山盟，非你不娶非你不嫁。到今天可好，两个人成了对立面了，而且越来矛盾越激化。木剑高峰就预感到我们的婚姻已经破灭，没有挽救的可能了，就冲贺昌星这一死就干完了。强压怒火，冲着柳如烟点点头，小柳啊，嘿，好
1: 好好好，
0: 我真没想到多么温柔体贴的姑娘现在变成了杀人狂了，算我木剑高峰瞎了眼，我认错人了，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一刀两断，休再提起。我就问你这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那柳如烟跟木剑高峰那感情够多好啊，一看今天发生这个事儿，也知道我们俩的婚姻没希望，肯定得破裂了。要一合计，各为其主，破裂就破裂。觉着自己理直气壮，高峰就问他，他说了：“我师兄啊，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好像我身犯了不赦之罪，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你说我把他逼死的，就是我逼死的。我逼死他有原因呢，你知道怎么回事？我舅父一家17口惨死在他的剑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难道说我逼死他不应该？不成。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木剑高峰面对未婚妻柳如烟，又恨又疼还有爱，但是立场不同，正好对立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如果要爱柳如烟，无疑的好兄弟月平，在场的各位豪杰 都成了自己的敌人。

自己也不能那么做呀。心中埋怨，小柳啊小柳，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那个时候说了半天，木匠高峰、小月亭、杨红怎么凑到一块儿呢？你上回书不是说他们分兵两路吗？月亭跟高峰赶奔京城临安见皇太子赵元勇，杨红保护着李氏夫人赶奔顺元峰，那怎么又凑到一块儿了呢？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至于穆剑和柳如烟两个人怎么地啊，等会儿咱们再说。那么前文书咱说了，高峰带着月亭他们赶路赶奔京城，路上无话到了京城了，这穆剑高峰是提高了警惕，告诉小月亭兄弟，到了京城了千万留神，千万注意啊！朝廷耳目甚多呀，一旦被旁人认出你是谁了，可就麻烦了。哎，我知道。这斗笠紧往下拽，遮住了多半边脸，蓑衣披紧，铁伞藏起来。穆剑在头前领着他，人穆剑不怕呀，他的公开身份是相府的总管。虽然是现在暴露了，但是现在也没关系，京城他认识的熟人比较多的。两个人进了西关，拐弯抹角，高峰给他找了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武城兵马司的一个馆驿，按现在说呢就是市政府招待所，认的招待所的人把小月亭就藏到这儿了，耗了两间房子，告诉那小伙计，这是我朋友，你多加关照啊！小伙计是自己的人，行行，没说的，没说的。然后高峰告诉月亭，兄弟，别上街，哪儿都别去，就在屋待着。我现在就起身进宫去见皇太子，看皇太子有什么旨意，然后我找你商量。哥哥，快去快回来啊！我着急。哎，我知道。我就回来晚点，你也不要牵挂，嘱咐好了。高峰走了，哎呦，月平是把抓周长啊，在屋来回直溜。又回到这儿来，这离着秦桧不太远，我怎么就杀不了他呢？我爹的官司什么时候能够昭雪呢？现在到关键时刻，到了关键时刻了，皇太子能不能改变态度？原来他跟我许诺过，他同情我爹的遭遇，愿意给我爹爹昭雪。事隔多日，有没有变化？人太爱变了，一直等来等去，等到掌灯，那个小伙计给他送了晚饭。月亭扒拉了几口吃不下去，泡了一壶艳茶还在这等着，那蜡都换了两根了。月亭待不住了，心说这出事了，这是我哥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千叮咛万嘱托，我着急叫他快回来，莫非遇上什么麻烦了？拿宝伞他就想出去，刚一转身门开了，木剑高峰从外头进来，兄弟等急了呀，你哪儿去了？你都把我急死了。哎，我不是告诉过你别着急吗？行行行，怎么样，我见着皇太子，皇太子听说你回来了特高兴啊。我把经过详详细细向他老人家都说了，他现在告诉你三更天在福寿宫接见你，让我回来来接你来。是啊，皇太子有变化吧？没有，没有，那是咱自己的人。收拾收拾跟我走，换套衣裳。哎哎，哎呦，小月亭心里挺激动，包袱。

拿过来，倒立蓑衣，这才能穿着它们，放到屋里头，换了一套衣裳，铁伞随身佩戴着，怕出事儿，跟着木剑高峰掏着离开这个地方，赶路奔皇城。临安的皇城啊，那够大的，你现在旅游，你要到了杭州，什么你也看不着了。但您跟那个本地管文物部门的人一打听，他会告诉你，在山脚之下，原来那个宫殿十分壮观的，比开封那大的多得多呀。但是毁于战火，荡然无存。现在只能是种地的时候啊，在这个地里能发现什么砖呐、瓦呀，一些遗迹而已。那个时候可了不得，规模宏大，他们不敢走五凤楼，不敢走正门，从后宰门进去。木剑高峰在皇宫里头都有人，凭着腰牌很顺利的来到福寿宫。再看这院里岗哨林立，是佩剑宣刀，都是皇太子的贴身保镖。一看高峰他们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留神放哨，我知道，房上都是咱的人啊。岳平往房里看，呵，房上也站着人，事关机密，怕走漏风声啊。说倍加留神呢、啊，这就对了。屋里的灯蜡辉煌，木剑高峰在前，小岳平在后。挑帘笼等进了屋了，皇太子赵元勇也着急，也正等着呢。穿着一身便装，头戴软橡筋，身穿团花袍，腰里系着根丝带。那么大的大殿，除了贴身的两名太监之外，没有杂人。他们两个人这一进来，高峰给介绍，殿下，这就是我兄弟岳平，认得。岳平强步齐声过来，撩衣服跪倒，殿下在上，小民叩拜殿下。岳平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怎么改了称呼了？咱俩不是磕了头了吗？你是我兄弟，我是你哥呀，你怎么这么见外？哎呦，殿下不敢。殿下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也只是那么一说啊。不不不不，什么时候你也是我兄弟，我也是你哥。坐坐坐坐，兄弟呀，特别亲切。你看这么一来，他没有拘束了，要不就这个人呢身份不一样，他犯拘。你别忘现在也是一样，你遇上个部长，遇上个副总理，这边说话他都拘束。如果你和颜悦色的跟普通人一样，这个人呢也乐意跟你靠近，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尤其在那封建年代，东宫守爵殿下那什么身份，未来皇帝的接班人呢，那是天子。平常的百姓见他能不拘谨吗？就这么的，两人在龙床这坐下，赵元勇拉着小月亭的手，兄弟，高峰都向我介绍了，你到大金国去了一趟啊，去了一趟，冒了很多的风险，可不是吗？出生入死啊，我都没想着我活着还能回来。是啊，这叫老天保佑啊！听说你在金乌珠那儿弄回一封密信来啊，在我怀里头，请太子殿下过目，快拿来，这是最主要的。没有这东西，就告不倒秦桧，这么些人的冤案就难以昭雪呀。这封信纸包纸裹，贴着怀里头。殿下，赵元勇站起来，把灯拨亮了，拿过信来仔细观看，翻过一篇去。岳平和木剑在旁边注意太子的眼神，就发现赵元勇时而挑眉，时而带笑，
时而又瞪起眼睛。

0: 最后把这信看完往桌上一放，无耻之极，罪该万死，可恶，可恨，可杀而不可留。这声音挺大，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恨秦桧，恨秦桧他老婆王氏，恨金兀术，气坏了。岳亭啊，你立了大功了，你既然给国家也立了功，给你们家里头你也立了功了，殿下您看这封信怎么样，能不能告倒秦桧？
1: 这个
0: 呀，一玩这个劲儿，岳亭心里没底了，心说我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着这么封信呢，如获至宝啊，看殿下这个意思没把握，怎么喘粗气呀、啊？拉长音儿，有点着急了。殿下，您的意思说这封信没用？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封信很重要，足以说明秦桧此人用心险恶，手段毒辣。但是嘛。一说这个但是，完叫人心没底，连木剑高峰心也没底了。殿下，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但是？
0: 你们俩别着急，就凭这封信说要告倒秦桧，不那么容易。
2: 殿下，这里头都有他的罪证，怎么勾串的金兀术？他们怎么想法给我爹捏造了17条死罪，风波亭怎么遇害的都有啊，那怎么还不能作证，还告不倒秦桧？
0: 哎，别着急呀、啊，你听我说呀、啊，当然是有是在，但这封信美宗不足者出自王氏之手，这不是王氏写给金兀术的信吗？换句话说，要是秦桧亲笔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官司那肯定就赢得家了。但现在他能找借口啊，一旦告到我父皇面前，找来秦桧，有一告就有一诉。我想那秦桧老奸巨猾，善能狡辩，而且在我爹面前说一不二，到了时候他会找借口，他说这封信是我夫人写的，我夫人跟金兀术狼狈为奸，陷害我，那他俩是奸夫淫妇，我是属于被害者，我根本不知道情况，我多怎干这事儿的，他要这么说你怎么办？这不是他写的，是他夫人写的，所以说要想告倒秦桧没有十足的把握。岳亭一听完了，白费劲了，真是冷水泼头，怀里揣冰，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十足啊，像个泄气的皮球一样，完了，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白费心血了。
1: 皇太子一看乐了，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说嘛，这封信也很珍贵，也很主要，可以作为主要的旁证，关键是咱们得找主证啊。
2: 我殿下，上哪儿找这主证去？这门太难点了，您知道光这个旁证我们费了多少心血，冒了多少风险？
1: 我知道，但是我提供个线索，现在我手下人已经查知秦桧也害了怕了，把其他的书信分毁的分毁，哎，还留下了6封信，这6封信是至关重要。他现在把这6封信搁到哪儿了呢？藏的最保险的地方是灵山地邪派。灵山地邪派都是他的党羽，都是他的贴身保镖和爪牙，那个地方太保险了。他把这6封信藏在灵山，

这目标不就缩小了吗？你和高峰两个人再请点高人，无论如何攻破灵山到地邪派，把这信搞到手，也甭说六封，搞那一封，再加上你得的这封信，两封信就有把握告倒秦桧。岳帅冤案马上就可以昭雪。哦，你有把握吗？千真万确。退！大哥，听见没？既然这样，咱们现在就起身，赶奔灵山地邪派，咱们弄信去。别着急，别着急，先别着急。我说兄弟，你呀哪儿都好，

0: 你刚进京，你还不了解情况吧？前些时，我见着我父王，我们爷俩谈了三天三夜，三个通宵。我爹恨我，看不上我，我们爷俩一见面就抬杠，这回一反常态，我把他老人家给说服了，你信不信？好。谈的是什么？当然是朝廷的大事，我们父子二人推心置腹，谈了许多许多有关岳帅遇害之事，其他名将被牵连的这个事情，我父亲是颇有悔意，他后悔了，老泪纵横，长吁短叹，认为自己那么做有点过分。岳霆一听就泄了气了，那有什么用呢？人已经死了，你后悔有什么用？你也就是一说说而已。殿下看出来了，兄弟，还有下文。我爹不光说有悔意，后来做出决定，颁发旨意，这旨意明天就可以发出去。你知道什么圣旨吗？
1: 不知道。
0: 岳帅的官司虽然还不能昭雪，因为秦桧还没倒，但是旨意上说的清清楚楚，凡是属于犯官之后，比如你们，国家通缉的这些罪犯，一概赦免无罪，要大赦天下。兄弟，你们现在是自由人了，你们现在不是宦官之后了，你们还怕什么？哎呦！岳霆这么一听，看来我爹的官司有了希望。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哈，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啊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再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胜利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0: 小轩轩，来来来，
2: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 个体啊，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

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呈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一个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四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

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哈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哈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

0: 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请坐。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

0: 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啊，还有鸡蛋呐、啊、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铯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

那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间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间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间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说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协举行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
2: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年上半年，辽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实现量质齐升。
2: 刘巴全新创牌舞剧《吉赛尔》在苏州连续两天精彩上演。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许昆林对高全庆一行来辽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新加坡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大批会员企业投资辽宁，扎根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重要商团，拥有丰厚的资源，希望商会充分发挥优势，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组织更多企业来辽考察对接，深化产业协同联动，聚焦航空航天、绿色石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落地项目，扩大港航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合作，拓展双向贸易投资渠道，助力辽宁企业产品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积极将新加坡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特色消费品引入辽宁，密切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助力辽宁与新加坡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
2: 高全庆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商会的总体情况和会员企业的业务领域。他说，近段时间以来，在辽投资的会员企业不断讲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促使商会首次组织考察团访问辽宁。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华商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引导更多会员企业合作伙伴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同时积极搭建平台，助力辽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1: 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王子元、新加坡北京总会会长范玉荣、荣盛石化新加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孟凡秋、华侨银行环球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陈在杰、盛科集团城镇发展中国负责人陈传忠、易达宇航集团主席吴一贤、总裁陈荣树、万和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穆立国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此次考察不仅深入了解了辽宁的基础和优势，更切实感受到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深挖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霍布刚、顾军参加。
2: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利条件和当前面临的困难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盯不放，一贯到底，做到政策更加穿透，措施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会议强调，要把项目投资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扩大产业投资，优化政府投资，提振民间投资，要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坚持以稳促进、以进固稳，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稳住承压行业、车油钢重点企业以及质改数转，提升传统产业，以应用场景赋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产业融合，梯度培育经营主体，做强生产服务，做优生活服务，抓好农业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增产增收，要精准施策提振消费，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要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支持企业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加强政策追踪评价、动态评估、迭代优化，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力清理历史欠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挖潜扩容就业岗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激发干部

0: 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善用新思路新方法攻坚突破，以过硬作风把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实绩。
1: 近日，王新伟逐一听取各市项目投资情况，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提出办法措施，强调要谋深谋精谋新项目，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系统谋划优质项目，完善谋划、可研、储备、申报全流程闭环推进机制，形成梯次衔接、滚动接续的良性循环。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对在建、拟建、储备项目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抓好流程审批、要素保障、设施配套，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服务颗粒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体营造产业创新人文生态，精准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画像目标企业，组建专业化招商队伍，省市联动专班推进线目招引，强化链主引领、技术溢出、场景开放、基金赋能，提升意向签约落地投产全链条转化效率。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资金，用足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团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活水直达项目，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金融办、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工作情况，省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部分省政协委员、相关中职单位、银行、证券、省属金融企业代表发言。围绕破解中小微企业首贷难、续贷难、政务数据应用体系不完善、担保体系不健全、创投类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改善和加强金融支持，让广大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1: 周波强调，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准确把握当前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存在的突出短板，解决好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政策供给与落地实效不匹配、信息供给与信用评价不匹配、风险分担与保障机制不匹配等问题。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着力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有效供给，降低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融资服务，提升企业体验，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优势，持续跟踪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为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建言献策。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健出席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622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分产业来看，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1019.1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增加值5343.9亿元，下降1.3%；第三产业增加值9864.2亿元，增长4.7%。全省一产三产实现增长，二产运行承压，第三产业增速高于全省 GDP 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省农业平稳发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在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7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42.5%，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滚动轴承、铁路机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

0: 全省服务业复苏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 较一季度 3.1% 增速大幅提升。东北超等赛事流量转化为实景消费增量明显，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 5%， 旅客周转量增长 5.9%。 抢抓国家两新政策红利，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特征鲜明，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 6.0 倍，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 63.5%。 上半年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逆势增长 7.3%， 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0.8%，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上涨 0.4%， 全省财政收入小幅下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4.4% 的稳定增长。
1: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今年上半年，我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均同比上涨约170%，实现量质齐升。数据的背后是跨境物流体系升级与本土制造海外需求旺盛的双向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发回的报道。
2: 我手中拿的就是今天装车的货运清单。那与往年相比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往年发出去的大多是普通的日用品、百货杂货，而今天的这一趟班列呢，装的很多都是咱们辽宁造的电梯整机、智能装备和新能源零部件。从日用百货到高端重工制造，通过中欧班列运载货品的含金量显著提升。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承运商品已突破5000余种，给原有运输通道带来巨大挑战。为此，辽宁全面打通三通道六口岸全域出境格局，补齐东部同江口岸运输短板，并开行全国首列经同江出境三并二集并精品班列，大幅释放东部运输运力。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副总经理王继红。
3: 在25年之前呢，每个月是9列左右，今年增长到每月是16列。如果要口岸不拥堵的话，那我们出口量每个月再增加10列、20列都没有问题，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1: 省内物流运力拉满，全力扩容，但依然追不上本土企业的出口热度。海外需求旺盛的背后，正是辽宁制造业的强劲释放。今年上半年，远大柏林特成套电梯整机及零部件常态化出口，企业海外订单持续井喷，成为我省装备制造业扬帆出海的生动样本。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全球市场总监左奇：
4: 哦，已经是加班加点的干。中欧班列呢，支持我们每半个月发一次货，效率成本上节省了50%，时间成本上呢，至少节省了1/3。预计全年的产值会同比去年增加超过50%以上。
1: 稳定畅通的中欧班列物流通道，成为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承接大额订单的最大底气。沈阳铁路物流中心沈阳国际港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赵红：
5: 装载承运箱原来是50车，现在已经增加到55车了。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服务。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智慧货场升级改造，效率至少提升在30%左右。
0: 本台记者杜红林、贾晨博报道。昨天，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览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并宣布开展。展览以“国之大者，长子担当”为主题，设置4个展区，共展出图片600多幅、实物藏品800多件，全面展现了辽宁为三线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连续2天上演，为辽苏两地文化交流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本台记者孙诗涵在演出前来到彩排现场。
6: 吉赛尔南下巡演到苏州的这一站，我们提早来到了彩排现场。那现在距离正式开演还有4个小时，我们看到舞台上演员们依然坚持的连排和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次的打磨，才为这场跨越100年的俗间告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作为剧中少女吉赛尔的扮演者，22岁的孙慧欣还在调整肢体动作，让情感在微调中更为饱满。辽宁芭蕾舞团演员孙慧欣：
7: 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是不能用语言去讲述故事的，必须要用肢体去传达这个角色的。

0: 情绪，我也会去精雕细琢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到极致，去丰满这个角色。
1: 辽宁芭蕾舞团副团长徐晶，
2: 我们这一次是请的国际团队，英国导演梅纳古德，整体的风格是乡村，最还原于那个时期的古典，整体的质感是油画质感，浪漫主义风格。
1: 晚7:30大幕拉开，聚光灯下唯美的舞台呈现和演员们细腻动人的表达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辽宁芭蕾舞团团长赵一飞，
3: 我们集结了最优质的青春阵容，特别是刚刚在俄罗斯和韩国两项国际赛事中获奖的演员，都第一时间的归队参与演出。希望这次经典作品的演出能够促进辽宁和江苏两省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互通互鉴、交流融合。
1: 接下来吉赛尔还将走进绍兴、南京，从先生首演到国宝省亲，再到吉赛尔这诞生于西方的足尖艺术，带着辽沈大地的演艺匠心走进江南剧场，这不仅是辽宁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也是辽宁优质文化资源走向全国、服务更广泛观众的标志性缩影。当江南风韵邂逅辽海气度，一幅南北和鸣、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4: 本台记者刘淑宇一篇报道，昨天辽宁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沈阳举行，11名选手结合各自一线采编经历，以真实见闻、真挚情感讲述了扎根基层、奔赴现场、纪律时代的鲜活故事。其中来自阜新市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张扬获得本场比赛第一名。张扬，
5: 特别感谢，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辽宁省的舞台上，把我们家乡的励志故事传播出去。然后回去之后，我也将继续脚踏实地站好我自己的岗位，把更多更好的故事传播给大家。
4: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新闻中心记者金潇潇，
6: 能够将这份第一现场带给广大观众，那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辽宁的新闻，更是展现我们辽宁振兴发展的心跳与脉搏。
1: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防汛救灾一线故事中关注辽宁防汛救灾感人瞬间，风雨中的25把车钥匙报道了沈阳一小区因积水造成多辆车熄火被困，在社区工作人员号召下，众人响应合力推车救险。报道暴雨洪水中的托举聚焦抚顺市新抚区千金乡郎氏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显峰在没过脖颈的积水中托举一名受困群众40多分钟，终于使其平安脱险。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关注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医生出振豪在齐腰深的积水里推着自行车趟水1个多小时去上班。
4: 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经济日报的报道，一张球票闯关东，关注了一张19.9块的球票如何解锁东北吃喝住行购物娱乐各种福利。中国文化报的报道说，东北超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实现跨省联动，用一张票根串联起3省1区超过1亿人口的大市场。
1: 在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通辽队比赛的赛前文艺演出里，家园二字贯穿始终，一群特殊的表演者从智杀幕后走上了绿茵舞台，成为这场足球盛会中与众不同的主角。本台记者鲍兴华在演出现场发回报道。
7: 今晚来自辽宁沈阳、阜新、朝阳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智杀代表们将同台演出。科尔沁沙地横跨了辽宁和内蒙古，两地智杀人接力奋斗了数十年，把漫天的黄沙变成了连片的绿洲。
8: 风沙小了，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
9: 让大家更加来了解我们林业高质量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样景象，我们非常自豪。
1: 演出开始，当寸绿守春晖情景表演拉开帷幕，这群智杀人走上舞台，现场4万多球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7: 黄沙的布景褪去，一代代智杀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很像真实的智杀过程。无数的普通人，一棵树接着一棵树的种，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手。
10: 8年前我没说过，我在，您就在。

0: 们就一直坚守下去。
1: 现在有科学绿化知识，栽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2: 此时此刻，来自辽蒙两地的歌声在球场上响起，他们唱的歌是家园，而我们看到看台上的 TIFO 很特别，写的是美丽的家乡，我爱你。
3: 我爱我的家乡，我热爱我的行业，我栽一棵树苗，只要树苗活了，我的心情老相当的愉悦，有成就感。我认为我的余生也是在林业工作业上一直在奋斗。
4: 今年三月，辽宁与内蒙古签订生态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封口封堵，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跨区域作战，目标要在2030年全面建成千里阻沙带，实现沙化土地全面治理。铁岭市昌图县林业工程股负责人何玉轩：
5: 我们现在已经农田防护联网有7800多条，守护了大概我们承载95%以上的耕地，400多万亩耕地。我们还会将这个防洪林带呀、防沙治沙的工作继续的不断的去扩大，打造我们的绿色屏障。
4: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治沙造林股负责人郭岩：
6: 科左后旗也是那个辽宁的边界，我们现在正在实施那种蒙辽界综合治理工程。我也相信，我通过我们这个工程实施，能把我们这个辽宁和通辽这个沙带治理住。
4: 共治一片沙，共护一个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家乡必将更美丽。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抚顺、锦州预计有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

0: 旅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好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 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

0: 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 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

0: 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2: AS Lesotho，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4: Really good examples。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9: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7: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

0: 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动员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联动镇村干部群众志愿者并肩作战，用党员的责任与温情、干群同心的坚守，撑起汛期安全保护伞。盘山县志诚圣道两支足球队在红海滩体育场迎来盘超首秀，队员们用拼搏与传承点燃足球热情，为县与全民健身写下热血篇章。东北超周六双场对决，辽宁两队全部出战。记者走进县城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记录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碰撞出的火花。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压力巨大。为切实发挥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筑牢全县防汛安全防线，我县动员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联动镇村干部群众志愿者并肩作战，用党员的责任与温情、干群同心的坚守，撑起汛期安全保护伞。7月17号上午，县防汛党员突击队专题培训会如期举办，受邀而来的专业讲师紧扣盘山多河道、多沟渠、低洼溢漏、水网密集的实际，不讲空话，直奔重点，细致解读全县中小河流水系分布、地形短板、风险低洼点位，让每一名队员摸清全县防汛底数，找准工作重心。同时，针对汛期堤坝渗水、河道淤积、农田内涝、道路积水等常见险情，手把手传授隐患识别、应急处置、快速排险、群众避险等方面的实操方法。整场培训既有理论高度，更有实战温度，让党员队员们认清防汛严峻形势，明晰岗位职责使命，进一步夯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为奔赴一线实战筑牢思想根基与技能支撑。培训淬本领，出征担使命。对于党员突击队队员而言，培训结束就是战斗的开始。18号一大早，全体队员迅速转换状态，陆续下沉全县各防汛重点点位。其中陈家镇、吴家镇沿河堤坝作为县域防汛重点险段，成为首批党员突击队坚守的主阵地。堤坝之上，党员突击队的队员们与当地群众志愿者组队会合，并肩作战。烈日下，大家沿着绵长堤顶稳步前行，俯身仔细查看堤顶是否平整、

0: 低坡有无塌陷裂缝，堤脚是否渗水，认真观察河面水位涨幅、水流变化。队员们脚步扎实，目光细致，不放过一寸堤坝，不漏过一处细节。干群同心，以细致入微的排查，持之以恒的值守，让党旗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盘山县国荣市政建设集团副总经理王明刚：
1: 接下来我们会严格按照培训标准开展全天候巡堤查险，紧盯雨情水情，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隐患，全力守护好河道堤坝安全防线。
0: 盘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邹环宇：
2: 盘山县应急局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党员突击队，经过培训后，我们现在身处抗洪一线。在这里，我代表应急局党员突击队向县委县政府保证，请组织放心，我们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配合好镇村防汛工作，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风雨立初心，防汛显担当。防汛工作防的是风险，守的是家园，暖的是民心。立足独特的地理水情，我县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以党建为引领，以党员先锋为骨干，群众志愿为支撑，凝聚起干群同心、联防联控的磅礴防汛力量，建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防汛铁军。从课堂深耕理论、淬炼本领，到堤坝并肩值守、同心护安，每一名党员突击队员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每一名村民志愿者主动请缨、无私奉献，大家褪去平凡身份，扛起守护使命，放弃闲暇时光，坚守河堤岗位，鲜红的党旗、温暖的志愿红交相辉映，成为盘山汛期最动人的风景线。本台记者报道。盛夏辽河之畔，足球热潮席卷全城，以山海共赴、盘锦超酷为主题的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继盘山县绿茵、人保财险两队完成比赛后，7月17号、18号，盘山县志诚、盛道两支足球队在红海滩体育场迎来盘超首秀，一支是2023年成立的新锐力量，一支是建队28年的足坛老字号，两代盘山足球人接连亮相，用拼搏与传承点燃足球热情，为县与全民健身写下热血篇章。7月17号，盘山县志诚足球队迎来首秀。这支2023年组建的年轻队伍，历经数月集训打磨战术，对阵同样首秀的大洼区众德 THC 队。上半场赛程，面对对手层层防守，志诚足球队队员配合默契，多次穿插拉扯撕开对方防线，三次把握住绝佳得分机会，让球队早早锁定领先优势。下半场体能拉锯战中，面对对手的反扑和施压，队员们拼搏到底，每一次铲断传接都尽显不抛弃不放弃的团队底色。临近中场，志诚队抓住机会再下一城，以4-1的比分锁定胜局。盘山县志诚足球队球员薛鹏：
3: 算是正常发挥，然后几个进球也比较快，打得比较顺，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把场面更能好好的控制住。下一场我们面对的是强队，我们要适当的变变阵型，然后先首先加强一下防守，然后伺机打出我们自己战术。
0: 次日午后，红海滩体育场再迎情怀对决，盘山县盛道足球队登场，迎战以乡情为队魂的双台子区家乡人队。作为盘锦业余足坛老字号，盛道队老中青三代球员并肩作战，与对手展开新老情怀对话。赛前，盛道队元老球员与新生代球员并肩热身，传承20余年的足球情怀感染全场。盘山县盛道足球队球员刘景生：
4: 初步定的这个阵容呢，就是4-2-3-1，主打一个稳守反击，也希望我们在反击过程中利用我们边路球员的速度，利用我们前锋的个人能力去打破僵局。
0: 比赛伊始，双方你来我往，攻防均衡，家乡人队球员配合默契，积极拼抢，盛道队则用成熟的传切配合稳扎稳打，新老队员互补配合，攻防节奏张弛有度。比赛进程跌宕起伏，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门前多次出现惊险补救与精彩救险，看台上亲友、村民、足球爱好者坐满观赛区域，有人挥舞加油横幅，有人起身呐喊， 每当蹒跚队员完成漂亮防守或犀利进攻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热烈的观赛氛围让赛场内外融为一体。最终，蹒跚县圣岛足球队以2-0力克双台子区家乡人足球队，完成完美首秀。球迷刘明申：
5: 今天我非常开心，我是跟爸爸妈妈过来的，现场非常热闹。
0: 球迷刘星辰：
6: 咱们蹒跚县的球队还是比较好的，比较专业的，很漂亮，踢得非常好，然后现场氛围也特别好，球迷的反应也很激烈，下次还会来。
0: 球迷王浩哲：
7: 今天是和朋友一起过来的，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球员们踢得特别认真，上半场就进球了，进球那一刻全场欢呼，特别开心。
0: 一场场绿茵对决点燃的是全民运动热情，彰显的是城市发展的精气神。随着两场赛事接续落幕，也标志着蹒跚县出征本届蹒超联赛的四支球队全部完成联赛首秀。接下来的蹒超赛程中，蹒跚县四支足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绿茵场上彰显蹒跚风采。依托本届赛事流量，我县还将持续完善基层配套设施，推动全民运动深入田间地头，以体育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让全民健身之花在蹒跚大地绚烂绽放。记者吴小曼报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一颗足球让蹒跚这座小城的夏夜燃了起来。7月18号晚，东北超周六双场对决，延边对阵大连，沈阳对阵通辽，辽宁两队全部出战。记者走进蹒跚县城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记录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碰撞出的火花。在县城丰运会超市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记者的第一感受是热闹。高清大屏上，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这里没有专业的看台，却有真挚的球迷，抱着孩子的年轻父亲，吃着烤肉的青年学生，休闲聚会的年轻人，大家不约而同聚到大屏前。足球的滚烫魅力在此刻化作了朴素的呐喊与欢笑。比赛间隙，记者注意到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父亲，眼睛紧紧盯着屏幕，每一次球员射门他都跟着使劲儿，仿佛自己就在绿茵场上奔跑。市民杜哲：
8: 我今天非常期待沈阳队的表现，一边看东北超一边带孩子，非常的愉快。现在蹒跚县的夜生活啊，非常的精彩。
0: 赛场上角逐激烈，屏幕外的人间烟火同样升腾。大屏幕点亮不到半小时，身后的美食区已是人头攒动，滋滋作响的烤串，香气四溢的铁板烤肉，清凉解暑的冰镇冷饮，足球的流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夜市的流量。商户孙小龙一边麻利地翻动着烤架上的肉串，一边乐呵呵地跟记者算起了账。孙小龙：
9: 有这个东北超比赛，这个地方能越来越好，生意好的情况下一天能达到20桌左右，平时的情况下就是10桌左右。
0: 东北超带给蹒跚的远不止胜负与比分，它像一把火点燃了县城夏夜的活力，更像一扇窗让外界看到了基层百姓热气腾腾的生活。这场绿茵上的角逐留下的不仅是奔跑的印记，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这里的夜晚正因足球而足够精彩，也因这份人间烟火显得格外动人。
10: 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16号，胡家镇联动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围绕乡村基层治理、乡村安全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结合学生专业特色开展应急科普、防汛巡查、爱国主义教育、消防实操研学等系列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以青年视角观察基层治理现状，以专业本领助力平安乡村建设。针对乡村中老年村民居多、应急自救能力薄弱的实际情况，实践团学生通过现场完整演示心肺复苏标准操作流程，切实提升村民自我防护与互助救援能力。随后，实践团队来到河堤大坝，跟随一线守坝工作人员开展实地巡坝，详细了解主汛期期间的巡查管护、汛期水位监测、隐患点位排查、险情分级上报、应急处置预案等全套防汛治理工作流程，真切了解乡村汛期安全管控的工作细节，深刻体会基层干部扎根一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与坚守。 在乡村未成年人思想治理与安全教育层面，学生们

0: 用童趣小故事向胡家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传递爱国情怀，让爱国平安向上的正向种子在幼儿心中深深扎根。在胡家镇消防站，实践团学生参观了消防荣誉阵地，了解各类救援车辆及专业装备，系统学习乡村常见火情处置、农村消防隐患整治等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内容，并亲身参与消防实操演练，在真实场景中巩固专业技能。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应急管理系学生杨震：
1: 这是一堂非常宝贵的基层课堂。以往我们在学校学习了应急救援、安全防控、防火防爆等理论知识，这次我们真实走进农村，直面农村安全治理的真实需求。今后我们会更加扎实学好应急专业本领，主动服务基层乡村安全建设，用专业所长守护乡村平安，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0: 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应急管理系辅导员田守新：
2: 真正的将知识下沉到基层，下沉到农民的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呢去了解什么是应急救援的一些补救知识。下一步呢，我们学校呢也将积极的去组织学生们下沉到基层，然后真正的用专业的力量去服务乡村，去振兴乡村。
0: 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乡村治理调研加平安乡村服务为核心，真正实现理论下乡、专业下乡、服务下乡。学生们在走访调研中摸清乡村治理实情，在志愿服务中践行青年担当，将应急管理专业知识切实转化为服务乡村平安建设、助力基层治理的实际力量。下一步，胡家镇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与平安乡村建设，常态化联动高校，开展基层调研与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躬身基层服务乡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欢迎各位。提醒大伙儿哈，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今天早上咱们又开板迎客了啊，我就像是一个掌柜的，你们就是贵客临门。每个人呢、贵客临门的时候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子自己是多么的光彩照人。稍后咱们走在红毯上，你的身份又觉得无比的尊贵了。各位准备好啊，走。

红毯，一定要记住咱们的通关密码12121。稍后咱把12121啊，选择好时机打在公屏上。为什么选择好时机？你一盹都打了吧，我是一个都看不清的。那在公屏上嗖家就翻篇了。所以说各位找准时机啊，人多的情况之下咱别一拥而上，走出自己的节奏感、哦、来，音乐响起来，红毯咱就开走喽。欢迎燕儿，燕儿走好几趴了是吧，一直走一直走，就想知道旺哥你啥时候开始。欢迎燕儿，西伯利亚狼走上红毯，酸甜苦辣今天一大早就来了。欢迎酸甜苦辣，盘锦德哥，还有谁走到了红毯上？欢迎好朋友喝酒上树，星途汽车修配厂，九胜搏击俱乐部，沈阳的双子座来到红毯上。双子座带来一个好消息，说沈阳的水已经下去了，真是好消息啊！上游没有水，下游表示没压力。欢迎茶壶经理，酸甜苦辣呀，往里请。老朋友都知道啊，进屋之后打上12121，红毯咱就算走上去了。欢迎弟妹王小虎、琳琳，还有秒弟儿走上红毯。感谢酸甜苦辣大力支持，欢迎风老头900，风老头900，这风一般的男子，说的就是他啊。这琳琳说咋的？你看见我挽着你弟弟了？那可不咋的，必须得挽着啊。

这晚的叫啥？这叫联袂出场。今天呢，在咱们开心就好的第一自然段开心宝典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哈，这灶是

没有。南方江苏一带，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那个时候呢咱没有化学洗涤剂，哎，怎么办呢？就用皂角来洗衣服啊，是不是？皂角呢能产生丰富的泡沫，去污能力还挺强。想想啊，这皂角成熟了，黑乎的，人们把已经成熟的皂角从树上摘下来，然后给它晒干了，再捣碎成沫，再把这些碎沫泡进水里头，你这么一搓，哎，起沫了啊，泡沫丰富。哎，用这些泡沫洗衣服，哎，还有洗头发的。以前不有那个洗发水吗？皂角吗？对不对？更厉害的是这个皂角啊，还有杀菌除虫的功能，你用它洗过的衣服格外的干净，哎，还有了一股淡淡的清香的味道，并且呢这玩意儿你看它能驱虫，你看这玩意儿多好。古代呀，后来呢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这古人他会总结经验呢，他就索性哎用皂这个字儿，因为你皂嘛，它是黑色的嘛，黑乎乎的皂角嘛，就代表黑色。哎，人们呢还弄成了皂角粉，压制成团儿，这玩意儿就是肥皂团儿。所以现在呢，你一听啊，原来皂角原是黑色的啊，黑色的能洗白衣服。是不是？哎，古人也常说以水为镜，你看那水，那水都浑了，哎，它也能洗衣服，以水为镜。更厉害的是水里边泡了点皂角粉，黑乎的皂角粉，哎，能把衣服洗白了。现在大家理解了啊，青红皂白的皂，哎，它指的是青红黑白，那皂就是黑的意思。那所谓的不分青红皂白，那它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呀，你这个人啊，你这人你不讲道理，你不问缘由，你处于一种稀里糊涂的你就予以批评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呢，谁家孩子啊跟同学之间发生了矛盾，这家长呢也不问，啊，是不是啊，直接奔学校去了，责骂对方孩子。这种行径就叫不分青红皂白。有单位出事了，领导应该调查这个事情。未经调查，领导呢就凭借自己的判断，谁谁谁，你这给开除。事情没搞明白你就出结果了，这就不分青红皂白。

所以说你看啊，青红皂白，颜色分明，古人呢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伙，你做什么事儿，你要把这里边的脉络理清楚，对不对？不辨忠奸，不辨是非，那不就是糊涂官审糊涂案吗？所以这个皂呢代表的是黑色啊，皂代表是黑色。好了，再问一下啊，玄代表什么颜色？是不是啊？啊，那那那那很玄的东西，很玄的东西。玄代表什么颜色啊？知道可以打在公屏上，不知道呢打个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一段广告。

0: 广告回来之后，哎，咱们就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以及最新的路况信息。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5: 好环境、
3: 好未来。
6: 辽宁等你。

这里是轻松愉快长知识的开心就好节目。上一段咱还留了一个小尾巴，我灶这回整明白了，灶是黑色的，那玄是什么颜色呀？直播间里边开始竞猜了啊。最积极的小鱼大米和蟹物，紫色的紫气东来啊，是不是悬？刚才还唱了一句，悬代表着神秘，对不对？也有人理解成为微妙，微妙，微就是小。我说玄学是黑科技吗？哎，好像有点这漏兜子了。玄代表是什么颜色呢？可以公布答案了啊，黑色。恭喜以上啊答对黑色的朋友，特战队茶壶经理啊，茶壶经理还整个深黑，深黑就是黢黑的意思呗。之前的答黑色的都对了，我不往前翻了啊，玄就是黑色。你看古代的帝王穿的那个袍子那颜色，古代帝王啊，你管是什么秦始皇啊，而汉朝的时候那个皇帝，他可不是黄袍加身，哎，那是黑袍加身，他所穿的这个颜色黑色，这种黑色就叫玄色。哎，黑色没错了，就是玄学。玄学是什么意思？玄学指的是玄呢，它神秘，哎，这很微妙个东西。因为玄和黑色，你看玄和黑他俩还可以那什么嘛，相当于画个等号嘛。哎，因此呢我们说玄学就是黑科技。瞎联系的啊，瞎联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网嘛就开始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了啊，想听笑话的准备好你的耳朵。

0: 想来我们直播间里面和我们大家伙一起现场分享的，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啊。另外呢，就是路况信息非常重要。这两天呢，我看交通压力缓解了不少哈，都挺顺畅。希望路况没啥信息，再不行了，那不给道长们闲坏了吗？这么的，愿意跟咱们在直播间互动的，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在保证自己驾驶安全的情况之下，你的副驾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啊，你说一下，说一下哪段到哪段，你这个道路一路畅通，哎，这也行啊，这也行啊，一路畅通，这不也是路况吗？这不也是。路况信息交给大家了啊！讲笑话，说有个朋友被媳妇儿管的那是相当严，这叫什么？妻管严。被管着谁都受不了，那是相当郁闷呐！哎，于是大旺就给他出个主意，我说你站着呗，啊，我带你去拳击馆。好好发泄发泄情绪，你得找个出口，对不？哎，结果这哥们就问，那我怎么发泄呀？我说你站着，你就把那个拳击馆的沙袋当成你媳妇儿，对不对？哎，到晚上我就把他带到了拳击馆。过一会儿啊，那教练就过来找我，旺哥，你带的那男的他有病吧？我说咋的了？咋的了？那男的他对着沙袋跪着呢，从来就一直跟他跪着。你看看，这就是把沙袋当媳妇了。家里有小女孩，四岁，这四岁小姑娘，你看小姑娘很皮实。一天呢，自己搁床上玩呢，她爸呢搁床边看电视，孩子一不小心呢，从那床上就脏下来了。这个脏啊，一般人可能都不知道啥意思，就摔下来了啊，而且还是四仰八叉呢。哎，小孩很皮实啊，一咕噜起来了，跑到他爸面前，上去给他爸啪来一个小嘴巴。
1: 你是怎么看孩子呢？

有一位玩游戏，玩游戏最怕的是什么？自己已经经营了，苦心经营好长时间的账号被盗了。这不是吗？游戏号被盗了，心情非常郁闷。这孩子心情郁闷，家长就过来开导他。哎，老爸就来了，那游戏呀，我不太懂啊。那你真的呗，你能给我打个比方不？啊，就被盗号了，是啥感觉呢？这时候孩子就说：“啥感觉？啥感觉？就像是你分了几次藏在床板底下那3000块钱私房钱，一下子被偷了，完了你还不能声张，你只能窝火，知道不？”当时老爸立刻瞪大了眼睛。哎，捂住了孩子的嘴说：“妈，这盗号这也太狠了。”有的时候吧，你得说到对方能明白，他能体会的那种感觉，哎，他才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啊。人说的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说中心公园呢有个大坛子，这个花坛上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道说禁止踏入花坛，违者罚款5元。哎，据说呢这个看花坛子的王大爷每次都会往这花坛里边扔一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呢每天都会有人去捡硬币而被罚款。大爷，你这属于是花坛里钓鱼呢，这不叫钓鱼执法吗？

哎，想当年我们班主任就用钓鱼执法。我们那个门后边啊，后门上啊，它有一个窟窿眼儿，这窟窿眼儿呢大概能有1.4米多，就跟我们班主任那个眼睛那高度差不太多。哎，这后门有个窟窿眼儿，干嘛呢？方便他去观察我们上课的情况。上自习的时候，当他观察的时候呢，他就会在门上啊弄一些稀稀嗦嗦的微小的声音。哎，整的挺神秘的样子，很悬的动静。由于我们会有好奇心呢，有的时候有的同学呢就板不住，他就回头了。哎，他就回头，他一回头老师就发现有人动了，于是呢就把这些孩子都记下来。哎，不一会儿他就大摇大摆的进屋，说谁谁谁刚才怎么怎么地了。钓鱼执法，每次都没有我的名字。为啥？因为那阵儿我正趴在这个距离教室的墙壁最近的那个位置，我已经趴在那儿睡着了。老师都看不着我。那往往老师进来的时候呢，我那好心的同桌就会扒拉扒拉我，因为他是班长。钓鱼执法啊、我们那教导主任也会。晚上呢他就看看谁没睡着啊，谁没睡着他就给谁逮出来。9:30熄灯，10:00他就摸上来了。完他用什么方式？他用挠门的方式。哎，上高二之后我们都有经验啊，他挠门我们肯定是不动地方，对不？哎，而且呢也不说话也不回应。高一那时候真不懂啊，他一有挠门的吧，这寝室里边就有好信的，就下地啊偷偷开个门缝看一看，是不是有人恶作剧，哎，或者什么情况，他一开门准就被逮了。他被逮的同时寝室的灯必亮，对不对？他被逮了，你看大伙儿肯定也没睡啊、观察一下他在门口遇到了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之下啊，哗灯一亮，你看就有这么一个在门口开门的，另外那几个呢在床上已经半身已经起来了，搁那拔着脖搁那瞅的。基本上是被一锅端。现在住宿的孩子，我估计你们是遇不着这样的主任了。每天值班那个玩的是不亦乐乎。茶壶经理说应该把拖鞋飞出去。那我们下去也跟他说来的，我们以为是耗子呢，说耗子脑门。那也不好使。哎，那得站到半夜，让回去睡觉，都一个个站都站不住了啊，滴了当啷的嘛回去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还要在寝室门口，5:30只要是打起床铃了，这家又上来了，走你们几个上楼下去，搁门口一站，站一溜，目送着各个同学去上早自习。